0: 石方向，去到桂华隧道咧就往蓝石方向嘅。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咧就往石梗方向。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或龙尾咧排到罗村隧道添。海白路喺丫口大桥咧就往广州方向。三落路嘅茶涌牌坊位置咧就往西海。龙洲路嘅江村市场位置而家双向有慢。咁仲有一段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0: 早晨，早晨。咁啊，睇翻呢个时点，对于高考嘅考生同埋家长嚟讲咧，啲心情又开始要收一收咯吓。即系大家咧考完试嗰下咧，就啊成个轻松晒，咁啊可能呢段时间咧就该点样玩啊，点样休息啊，转换心情嗰啲咧都七七八八啦。咪到咗今个星期嘅时点咧，就准备心情咧又回复翻某一种紧张嘅状态，因为咧就嚟放榜啦啊。咁啊讲翻呢个放榜时间咧，按照过往咧就最快可能系听日，咁当然吓就下半周时间咧都应该势必系要放榜噶啦，因为马上就进入到嗰个志愿填报嘅阶段。我哋节目咧就今年继续咧就藉住高考就讲高考啊，咁啊特别请嚟咧我哋佛山嘅三家大学咧，帮大家去讲下佢哋一年以嚟嗰个变化，特别今年咧可能喺招生工作方面嘅一啲有咩新嘅进展，或者系有啲乜嘢特别嘅即系信息啊。咁所以咧就希望我哋啲特别家长同埋考生咧都能够留意下节目啦吓，睇下喺你哋嗰、那个。学生成绩出嚟之前都了解学校嘅情况先吓，咁啊以便咧真系成绩出嚟嘅时候咧，咁睇下点样去步伐，我哋本地高校方面咧就啱唔啱啊？你嗰个分数层次咧咁样，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咧系有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咁旧年咧就佢哋就升咗本啦，咁啊一年嚟咧咁而家就叫做第二届咧就开始招本科噶啦。而且今年咧就话佢哋嗰个本科专业咧，亦都系即系扩咗吓，或者讲咧有一啲就亦都系升咗系叫本科专业，咁即系换句上讲，比旧年咧又增加咗本科嘅专业嘅，大致话专业数同埋招生规模咧都可能系比旧年扩张咗成一倍咁多。过去一年吓，咁校方又点样总结翻佢哋职业本科办学嘅实践？对于嗰个人才培养。有冇点样嘅侧重啊，或者服务地方能力上面同过往呢有啲咩变化呢咁样。今日直播室里面有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副校长李天正嘅。是你好，早晨啊。
2: 你好大田。我是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李天正。
0: 咁仲有呢就係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招生办嘅负责人张立荣嘅。是张部早晨啊。
3: 早晨大田。我係顺德职业学院招生办负责人张立荣。
0: 是咁欢迎两位先。讲翻话咧，就因为旧年咧个时间点都同你哋个招生都好契合啦，吓咁啊升咗本，咁啱好就到大家真系咧就高考填志愿咁样，咁就第一届咧就有本科嘅招生，咁而家就吓一年嘅时间过去咧，第二届马上嚟啦，或者系你校啊，咁啊喂学校对于职业本科、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呢三者之间嗰个办学定位啊？有冇一啲进一步嘅认识，或者讲咧喺你哋实践过程里面咧，就点样对嗰个即系本科嘅办学方面咧，就有啲思考咧？
2: 大家好，这块我来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顺职大经过一年的这个本科办学的一个实践呢、啊。然后主要这一块呢，就是学校呢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就是批准设立这个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之后。我们到特别是到六月到七月的时候，也是马上开展了这个夏季高考的招生，所以刚好也是一年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我也这个代表顺职大把我们过去一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理念也跟我们广大的考生跟家长也报告一下。其实我们这个办职业本科其实是贯彻是按一个新的大学来办。就是我们顺职大这边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首先校园非常大。就是之前我们建顺德大学的时候有一个1800亩的这个校园面积。所以到我们去年建本科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块就给我们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0: 空间容量。
2: 对对，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这一块我们跟其他普通本科来讲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从校园环境这一块 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其实是两块在做，一块是本科招生啊，另一块呢其实还是专科，还是在技术的人才培养这一块。啊，我们定位为本科呢，就刚才提到是一个新的大学。那新的大学怎么新呢？首先体现在我们在技能这一块啊，这一块是目前普通本科来讲啊，可能它更注重理论。啊，所以我们职业本科这一块呢，就是把技能这一块，
0: 学生的这个是，
2: 对对，学生啊，就学生技能培训这一块，还是我们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也比较专长的啊这一块啊，就是学生经过我们这一块的一年来，我们发现这个学生跟普通本科他的操作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啊，因为我们有非常庞大的这个还有实力很雄厚的这种实训场地。第二块呢，针对我们专科层面来讲，专科呢，它毕竟之前我们培养的主要目标还是类似这种技能型人才，以操作熟练性为主，但是往往欠缺相对就是这种理论的深度这一块啊，所以我们在按职业本科的时候，我们把这种学系的理论体系这一块啊，把它完善起来。啊，所以我们总结来讲，就是职业本科呢不是专科的加强版，也不是普通本科的复制版，而是理论高于专科，技能又高于普通本科，是培养这种能工巧匠的一个全新的新模式啊。总结来，我们一直对外讲，我们是一个新的赛道啊，大概是这样啊。
0: 咁当然吓，因为始终一间学校里边呢，就本科又专科，咁呢个呢我諗喺去年请你哋上嚟嘅时候呢都介绍过，咁喺学科设置啊或者教学内容嗰方面呢，就点样有一啲唔同嘅侧重啦，咁样咁经过呢年嘅实践呢，即係呢个侧重呢会系会点样再可以明确一啲吓，或者讲大家对于嗰个侧重嘅要求上面呢有冇啲乜嘢唔同添呢？
2: 就是我们之前一贯来的这十几二十年的这个专科的办学啊，主要我们专科的这种专业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贴近岗位啊，所以我们是依岗位而是专业啊，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往往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专业对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工种啊，这是我们这个办专科的一个核心理念。
0: 即刚才你讲呢，就专业呢就同叫工种。
2: 对对，专科是
0: 好直接啦，同工种挂钩啦。
2: 就专科，所以我们就业率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专科的办学啊，为什么非常受企业的欢迎？就是你一个工种，我大概就设置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特别企业这一块呀，它就非常需要啊。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数字化设计啊，还有这种模具啊，还有包括我们的电工这一类的。啊，这一类它这个企业的需求量也非常大啊，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包括检验检测、生产管理，还有维护运维这一块的这些岗位啊，我们都设定了相应的一些专业啊。但是到了这个我们职业本科这一块呢，我们就整个模式就开始变了啊。我们职业本科这一块，一方面要吸收这个普通本科的这种办学的一些经验，因为普通本科这一块更强调于这个它的学科的一个完整性跟理论体系啊，它是一个学系啊，所以我们办职业本科一方面要吸收这个普通本科的这种办学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啊，所以我们这一年来我们在本科专业的一些设计方面，我们凝练出来是从专科的贴近岗位，我们现在上升到贴近产业链啊，就是从一个独立的一个岗变成一个这样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链条，培养方向也不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技能的操作，而是面向智能生产还有新产品工艺的一个技术研发，还有数字化管理，就变成一条产业链上的一个岗位链啊，然后对应这个高层次技能岗位这一块来培养这个人才。
0: 咁当然啦，即係或者可唔可以刚才提到过啦，都已有一啲专业即係帮大家去讲可能喺本科同埋专科教育方面嘅唔同。当然就业方面呢，因为而家本科就而家先叫做佢哋升二年级啫吓，就未有好具体嘅数据喺讲佢哋嗰个本科方面嘅就业方向嘅，呢个仲早啦吓。咁但係呢就设计上面呢就都会有差异啊。
2: 对对，然后这一块我举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个王牌专业
0: 啊、
2: 就是制冷与空调工程与技术专业。
0: 嗯
2: 啊，因为我们这个顺德这块制冷产业也非常的发达。啊，也是这几年来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双高集群的牵头专业，然后在专科方面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制冷与空调这个专业啊，我们主要是侧重于怎么做，主要培养的学生的一个熟练的操作设备的一线技能，还有知识结构体系这一块呢，就相对要求不是特别高啊，主要是让学生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去到企业啊，包括工厂里面，对这个岗位的一些操作流程非常的熟练。
0: 嗯，
2: 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本科阶段呢，就我们要上升到怎么做，要懂得从这个怎么做上升到为什么这样做啊，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啊，所以我们这一块主要还是，我们为什么定这个呢？经过这一年来，我们很多企业，之前我们办专科的时候，很多企业反馈，现在产业迭代太快，啊，特别制冷这一块、空调人才这一块啊，就是这些相应固定的岗位，它随着这个产品的迭代，还有技术的迭代，它需要这个岗位的工人，他会思考、会学习，啊，特别是持续学习能力的提升啊，所以我们办职业本科这一块呢，就是说这一块要增加在大学期间，我要从怎么做上升到为什么这样做，让锻炼学生的这种思考跟持续学习的能力，所以在这种课程体系设置这一块，我们增加了一些非常这些必要的，比如说高等数学还有大学物理这种基础课程，就之前在专科我们是没有做特别的要求的，但是到了本科是必修课啊，这一块跟传统的普通本科是一样的，
0: 一样的，这个
2: 一样的，
0: 都是个基础科目了。
2: 对对对，就这是职业本科跟专科它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我在课程体系这一块，我就要面对未来你要不断的学习。其实学了这个，比如说高等数学跟大学物理之后啊，我们就奠定了他大学四年之后，你可以出去工作，也可以考研。
0: 嗯
2: 啊，可以技术的提升这样的自己的知识结构啊，不断的学习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这一块，我们更注重这个知识体系的一个完整性啊，就以前是只针对就是我用得到的我就教啊，重点去教会他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你要思考怎么做得好，或者是为什么这样做，那这个基础的知识体系就非常关键了
0: 啊！
2: 所以在这一块是我们办职业本科啊，这个相对来讲就是主要是为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现在奠定基础。
0: 嗯，好了，我们先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6: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6: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6: 这个暑假约定你。
7: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8: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9: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 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咁刚才咧就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副校长李天正咧帮大家都略略回顾咗吓，咁佢哋一年升一本之后嗰个本科办学嘅实践，以及亦都再帮大家去明确咧，作为职业本科吓，佢哋嗰个办学嘅理念，以及系可能喺实际课程设置方面咧，就同之前佢哋嘅专科啦吓，同埋同我哋即系叫普通本科方面嗰个区别喺边度？咁啊讲翻喂，你话今年咧就是、你哋刚才讲我话本科招生专业咧就达到十二个，因为旧年啊好似。得够系几多个啊？
2: 六个
0: 啊嘛，即系而家就今年翻咗倍啦。咁不妨即系多出嚟嗰六个咧，又系咩专业？咁换句上嚟讲，学校即系喺而家今年所获批嘅呢六个本科专业嗰度咧，应该喺整个设置咧又升咗个层次啦，系嘛？即系嗱，不妨帮大家都睇睇系一啲具体乜嘢嘅专业啊，以便大家报嘅时候都能够咦咁呢啲又可以吓谂下你哋顺积大咧咁吓。
2: 今年呢，我们这个整体的一个招生规模其实是可以说是翻倍，
0: 嗯
2: 啊，因为去年呢我们是招生是300个啊，今年呢我们本科呢是达到了700人啊，其中10个是已经提前通过那个自主招生啊，已经提前确认录取了啊，所以这次面向夏季高考的话就有690人。啊，其中我们省内是招生是633人，还有我们一部分是放在省外啊。然后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是在去年6个专业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夏季高考增加了另外6个专业啊，普通的这种本科专业啊来招生。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专业设置啊。这一块呢我们可以凝练成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学校是办在产业链上的一个大学啊，就是我们整个佛山的整个产业链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这个新的专业就开到哪里啊，或者是开设什么样的一些专业。所以我们去年呢我们开设的一个专业，比如说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去年我们开设了机器人专业啊，就是主要是面向北教的机器人这个产业集群这一块我们还有这个制冷与空调，主要是面向顺德的这种家电产业还有我们的产品设计，主要是面向我们的工业设计啊，还有家具设计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新材料也是面向顺德的这个我们有中国涂料之乡这样的一个这种新材料产业，还有我们一个工业互联网专业，工业互联网专业呢就是面向我们这几年来佛山的数改自转所以的去年的话我们就是围绕着整个佛山的优势集群来开展的今年的话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跟我们这个佛山产业的一个匹配度。今年新增了今年哈新增了一个机械电子工程技术专业，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这一块呢就是对标我们整个佛山智能制造这一块智能制造的这个优势产业，就是我们现在布点的话我们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巩固优势产业还有那个精细化工专业就是我们这一块是巩固。第二块呢是我们攻坚新兴产业方向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今年有人工，我们也新开了人工智能，还有这个智慧综合能源工程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今年我们包括我们市里面提倡的这个发展重点发展的这种新型电力装备这一块的所以我们在今年也开始这个智慧综合能源这一块，还有另外我们也是对标现在我们比较热门的这个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红啊，包括我们新媒体发展非常快啊，所以我们都市整的来讲，就是讲到就是说整个我们产业怎么发展，还有整个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热门的这种岗位啊，还有这些点啊，我们学校就依据这个最新的动态设定。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这一块，还有最后一点呢，我们还接下来可能明年。

0: 后年会布局一些未来产业啊，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啊，还有这种低空经济啊，还有一些比较前瞻的，我们也在储备啊。就三个维度，一个是依托我们非常优势的这个佛山的优势传统产业啊，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主攻的新兴产业，还有未来接下来我们高明机场啊这些要低空经济这一块，包括我们顺德北郊这一块也是布局低空经济这一块啊，我们也在积极的谋划这些新的专业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一开始提到说，我们是一个以新叫新建一所本科大学的理念来布局这个专业
1: 啊。好，那么当然哈，即系呢个布局呢，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又唔係話學校想開就開嘅，或者講而家興乜嘢嚇，就可能開乜嘢喎。你本身學校咧，你嗰個基礎設置啊，即係包括你嘅師資啊等等方面嘅嘢咧，為你要匹配到咁叫做國家教育部咧喺審核過程裏邊先正可以俾你開嘅喎嚇，又唔係學校自主話開就開啊。雖然話呢啲嘢都係熱門嘢咁樣，咁大家都追住熱門去嘅啦。咁即係換句上嚟講咧，就應該講喺咁多年嚟。即使是说现在这些比较热门的专业里面呢，即是学校的涉猎呢都比较早，同埋都打落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可以这么理解啊，是吧，咁所以呢就这次顺应了我们佛山的产业的发展，咁就话开，咁亦都可以马上呢就对应返相应的有些专业呢就开得到，咁嚟緊应该仲有相应的储备，我觉得即有可能陆续呢仲会即本科专业呢出年又唔知有几多个有可能新增啊，有嘅应该会有啊，嗱呢个就即先讲住先啦，但起码大家就针对话喂，咁今年呢十二个本科专业，或者张博你帮大家再具体再数一数啦，咁或者新增嗰几个系具体叫咩名呢，因为刚才李校佢就比较概括性咁样就将即嗰个学校对于呢啲比较时兴嘅一啲产业啊专业方面嗰个契合呢，就同大家就分享咗一下啊，具体呢几个叫咩名先啊。
2: 我们学校今年新增了六个本科招生专业，第一个是机械电子工程技术，第二个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第三个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智慧综合能源工程，现代精细化化工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等呢个专业
1: 啊，咁呢个咧就经已嚟紧大家考生攞嗰本叫做志愿填报手册嗰度咧，应该都叫上咗去噶啦，
2: 有的，大家可以参考广东省今年报考招生目录，我们就已经
1: 系啊，冇错，嗰本目录啊系上咗去噶啦，里边有边一啲可能特色嘅路径吓喺你哋学校嗰度咧就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咧，咁样特别而家讲咩科教。融合下等大家有机会呢就可以多一啲叫做特色嘅成才嘅方式呢，这个可唔可以从你哋而家嗰个有一啲咩嘅设置啊，或者咩专业嘅路向啊，包括因为我刚才都讲啦，呢啲特别新设嘅即係本科嘅专业唔係话自己想设就设下，应该之前都有一套比较成体系嘅教学嘅理念啊，或者系师资设置喺度噶啦，咁而家你哋可能点睇翻家长嘅呢个问题咧？或者阿李校啊，你帮大家再略略再讲多少少咧吓？
0: 我们这边呢，就是可以用三个词，就是三，一个是真项目、真场景、真转化，来归纳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科教融会这个理念，就其实前段时间那个我们中央电视台呀、也报道了我们一个职校赋能一座城，就是围绕这个三个真的这个概念把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的这个特色。也凝练了一下我这里呢也向广大的这个考生家长也说明一下，这个一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到我们顺直大我们整个的这个人才培养比如说我们首先对标的就是真项目就是学生上的课就是跟企业的项目是匹配的我们把企业的一个难题转化成学习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每一个任课的老师必须要跟企业进行对接我们要求是三年要有六个月要跟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要不下企业要不跟企业进行一个项目的合作有考核那对老师的一个呢就是倒逼他把企业的这种最新的产业动态融进课堂教学来其实他的课就是要围绕着现在。

0: 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双师行啊、就是我的既是老师的啊、我们必须要拿到这个证的，我们学校这个证的比覆盖率还是非常高，80%多的。
1: 不，有一啲咧就话其实请企业里边嘅一啲即系技术人才咧，就学校嗰度就叫做任课或者叫任教啦吓。咁、但系你哋就即系类似咁样嘅身份咧，佢仲系学校老师嘅身份。
0: 对，我们要求老师也必须要在企业去进行这样的合作，还有这个作为这个我们有企业副总啊，还有企业研发工程师啊这种啊、就是有任务性的。啊，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能够把企业的，因为这些老师长期在企业待啊，能够把企业的真实的场景跟设备啊，也能搬进课堂来啊，然后这样的话，让引导学生能够理解这个我们一门课啊，这门为什么要这样上，这样上未来这对企业有什么用？第三块呢，就是一个真转化啊，就是我们。学校呢跟企业的合作为什么能够持续的一直企业对我们这个顺直大的评价还是比较好的啊、一方面我们派下去的老师是一定要帮这个企业解决一些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学校要考核他，因为他是比如说我的老师下到企业之后，学校是要付，就是工资是脱产的啊、工资照付，你帮企业打工，那我学校肯定要考核你给企业做了什么所以在这种模式下呢，
1: 就学校给钱老师帮企业打工，
0: 对，就是这种啊、就脱产制的啊、所以呢你下去之后，我学校也要考核你对我的教学有什么用啊、对我下校有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引进的老师也是现在也全部都是博士了啊、所以就要求你要发挥你博士的这种技术研发的能力啊、就是要帮企业类似这种你企业来出题，我们师生来解题，然后最后又反哺到我人才培养里面来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老师带着学生帮企业解决问题。
1: 我们先保时转头返嚟继续倾。
2: 早上8:30。
3: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6: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7: 946路况
1: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路段，先睇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咧就往大沥方向慢，桂华路喺江湾路跨线桥嘅位置咧就系往石梗方向，咁仲有咧就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或龙尾，仲系去到罗村隧道嘅海白路喺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华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三落路茶涌牌坊系往西海，龙洲路江村市场位置双向。高富路轮桂路口是往杏坛，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高速一段就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慢。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仲是晴热天气的，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啲雷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30到36度，相对湿度最大85%，最少50%。
7: 早晨，从946出发。
1: 好啦，咁啊，讲翻话咧，就顺德职业技术大学都系我哋佛山本地一间热门嘅大学啦。特别佢哋升一本之后咧，咁样咁啊，可能好多考生家长吓对佢哋嘅关注咧就更高。同我哋啲考生家长再可能讲翻一啲更加实际啲嘅内容啦吓。直播室里边今日咧有顺职大嘅副校长李天成。

0: 同埋咧就系顺德职教学嘅招生办嘅负责人张立荣嘅。今年咧就刚才提到过咧，本科招生个人数咧就有总体700人，咁啊可能就招实际上系600多人啦。而家吓，即系再定落嘅嗰个名额就关键一样嘢，因为旧年咧就第一年系本科嘅时候咧，大家就只能够叫做预计咧你嗰个分数或者叫排名啦吓，几多咧咁样。我唔知道去年真正招生的那个成绩排名对于今年来讲，当然去年没有参考，我不知道对今年来讲就有没有那个参考意义在这里，或者我们先将这样大家比较关心的讲了先好。张宝，有没有参考，可以怎么参考？
1: 我先介绍一下去年高考本科招生的一些情况吧。我们去年本科高考投档情况比较优异，生源质量是非常优秀的。普通物理类两个专业组投档最高分达到了559，投档最低分530，超过特控线的比例是88.4%的。其中540分，也就是排位在9.5到9.6万名以上的比例，到达了42%，
0: 即99,000-96,000的这个排位。
1: 嗨，
0: 嗯哼。
1: 那其中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和工业机器人技术的超特控率是达到100%。
0: 嗯哼。
1: 今年呢，我们预计是排位在9.6到9.5万名之内的考生可以大胆去报。
0: 即是仲系基本系延续翻旧年真正你哋招生嘅时候嗰个排位，系嘛？你旧年系99,000-96,000，即系今年仲系建议都系处于99,000-96,000排位嘅考生咧，就可以。就继续去报你哋而家呢几个
1: 是的
0: 热门嘅本科专业。
1: 嗯，是的，因为我们今年新设的那六个新专业，它是确实是全面对接佛山的主打产业，特色产业。
0: 两样嘢，因为你讲嘅系参照旧年嘅六个专业，亦话你话喂，今年另外有六个新上嘅本科专业，嗰个就未有参照啊。咁系咪大家叫做一揽子参照，亦话就系大家有啲差异化参照咧？可以点样理解真正要做嘅呢个过程里面，我应该点去对比呢？这个有能不能这样的一种模式啊？
2: 我来这里补充一下哈，这个这样就是我们今年呢整个招生的这个目标啊定的比去年还是高了一些就去年呢我们整体的这个主要的招生的质量大概呢是在特控线上。就88.4%，就接近90%是在特控线。特控线呢它的排位是在10万多名。我们今年呢是定在了95,000。所以今年我们学校比较特别哈，就是可能我们同类型的包括很多普通本科它变得比较保守。就是按参考去年的这个招生排位，但是我们学校呢就是还是把目标稍微上升了大概10,000名左右。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定呢？
0: 嗯哼，今年有一样嘢喎吓，嗱又调翻转头咧，李浩，即系呢个大家就探讨下啫。因为今年咧，其实总体嚟讲咧，就好似相对大家对啲抗招，
2: 对，
0: 系嘛，咁啊抗招咗咧，其实系咪就可以将嗰个排位名次咧稍稍又放松一下咧？咁样，咁你哋就而家睇个样就似乎就冇话放松喎，系嘛？就反而仲好似即系继续追住旧年个水平咁。咁换句话嚟讲，仲稍微会紧咗啲啲，系咪可以咁理解咧？
2: 对这样，就我们今年为什么是把这个目标定在这个比去年的基础上再为上调一下，主要是。
0: 就去年招的还可以，是这个意思吗？
2: 去年招的还可以，今年要更好，这是跟整个我们学校的整个定位就我们顺直大呢，就主要不是解决有跟没，是办得好跟坏的问题所以我们取的是好。所以我们去年的情况呢，因为第一年大家都不太了解这个职业本科。所以很多考生，
0: 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
2: 对
0: 在碰一下，究竟可能在大家成绩段报考你们学校的那个热度怎么样
2: 对，所以我们第一年呢是在尝试在尝试但是整体反应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张部介绍，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已经有42%的考生。他是能够达到9.5万名的排位排位，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是希望把这个这个覆盖率要把它尽快的提升上来因为 为什么我们发现这一块呢还是很迫切的啊，就是我们今年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做法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我们佛山呢、啊、特别是在佛山的南部啊，我们很缺乏一个比较高水平的大学。
0: 嗯
2: 啊，就是因为北部包括这个禅城这边有佛山大学啊，但是我们在整个顺德啊，特别是佛山南部又是制造业中心啊，我们非常需要这个非常优质的生源啊，所以我们在办本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是能定这个目标呢，是因为我们想倾注很多的一些资源在里面啊，包括我们非常好的校园环境，还有住宿条件，还有师资啊，这一块我们全部过去的一年我们全部都重新打造了，我们的老师全部很多一方面是在校内非常优质的筛选上来啊，不是专科直接教本科啊，然后第二块呢，我们今年启动了100名新博士的招引计划
0: 啊，
2: 所以我们全部是为了服务这个优质本科培养的啊，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我们学校这个定位的一个战略啊，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是要主冲一下啊，这个在去年的40%多的这个占比的95000名左右考生，我们今年尽量再继续加把劲啊，虽然说是扩招了啊，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量啊还不是特别大啊，今年我们才600多人啊，所以我们整体的压力啊也不是很大啊。还有另外呢，我们这个今年这个专业的设置，我们还是非常好的一些，就是现在
0: 即系你哋比较有信心吓、啊，对于啲热门嘅专业，大家对于嗰个报读嘅热情咧，仲系会比较高。
2: 对对对，
0: 嗯哼，咁啊嗱，呢、这个咧就大家到时真系成绩出嚟之后，再睇睇具体嗰个排位，睇、下可唔可以有机会啦。当然啦，因为始终你哋系仲有嗰、那个专科啦吓，咁啊专科有冇机会即系升本啦？又或者咧，你哋而家都喺度探索一啲叫做中高职一体化啦吓，咁啊即系俾到大家去成才嘅路径咧，都仲有唔少啊！或者我哋不妨亦都就住可能家长关心嘅咁样，咁呢个就嚟紧，或者讲今年系有冇机会睇下点样去报读过程里边都可以有啲唔同嘅选择咧，咁吓。
2: 中高职一体化的这一块，我们这个目前学校呢，现在是两个方向办学，一个呢就是短期内不会一下的停招专科生，然后另一块呢，我们要快速的布局本科专业，就是未来的几年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专科的占比会快速的爬升。然后就本科本科的占比会快速的爬升，然后专科的一些专业会慢慢的压缩然后
0: 或者将有一啲原本专科的专业呢就变成咗系本科的专业，佢就唔再招专科啦。
2: 对对，但是有一块呢我们是要保留下来的就是为了服务这个中高职一体化的这一块因为我们这个特别是顺德这一块呀、它那个包括我们整个佛山这一块，它的我们的中专还是有一定的存量的就是我们这些中专的这些小孩包括今年的春季高考参加春季高考的人数接近有接近20万，有19万人多所以这个数量对我们整个广东还是这个存量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学校呢针对我们整个佛山的这个中职人员中职的学生，我们学校一定要保留一个窗口要优先保障这个我们中职的学生能够读我们这个学校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根据我们佛山非常有特色的一些专业我们会保留下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制冷专业这一块，我们修空调的一定是要有的这一定要有，我们的烹饪是一定要有的，还有我们的一些这种酒店管理护理类还有商业英语这些，我们还有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珠宝设计，就是跟我们佛山产业非常匹配的这些大专，我们是不会停招的停招主要这些不停招的这些专业，未来就是放在主要就是放在跟中专的对接就是中专它我们叫什么呢，它就3年前就已经定好跟我们学校这个入学的途径了就是我们提前把这一块的这个生源留给这个中职 但是我们在定这一块的时候一定

0: 定是要考虑到这个专业是不是适合长学制培养啊，就是是不是适合，就是中考之后这个小孩未来就对这个专业啊他比较感兴趣啊，就是读了三年的中专之后再来我们学校两年啊，这一块我们在设这些专业时候都非常关注这一块啊，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佛山的产业啊，就是一定他们出来之后一定能找到工作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所以这一块呢也是给我们的广大考生啊特别是家长，这个也放心，这个我们这一块一定会优先保障我们这一块的这个我们佛山这一块的这个起码是这个招生的人数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广东省来讲哈，就是职业本科特别升本之后的大部分的职业本科它慢慢就不招专科生了。
1: 哦，
0: 不招专科。但是
1: 如果你讲到这个问题的话呢，即是去年六个专业呢就升了做本科了，今年又新增加六个了，加埋这十二个呢，咁而家这十二个专业呢仲有冇即是话哪些是基本上是冇了专科的招生，因为十二个专业仲是叫做本科专科啊，都仲是同招的呢咁样啊。
0: 对，还是有一些几个专业的。那张部你那个他在学院上来的，
1: 因为这个都帮大家明确一下，到时看那份叫做招生的目录的时候都区别一下啦。
2: 今年呢我们专科层面的工业机械技术是不招生的。
1: 哦，工业机械经验专科不招的啦。
2: 对 对, 对，其他还保留着专科。
1: 其他11个本科专业呢仲系本科同埋专科。
0: 它是慢慢的退出慢慢不会一刀切。
2: 有些名字可能不一样。
1: 咁大家即系当然啦，你唔同嗰个成绩层次大家去睇嗰份嘢嘅时候呢就可以有啲对应嘅即系唔好一睇见啊，咁原来嗰份嘢系招专科或者系招本科吓，咁对个分数要求当然亦都有唔同。
0: 另外一个刚才也回答一下我们这边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专科生，就是我们现在升了本之后他的一个发展路径这一块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学校这一块也在布局两年制的本科。就两年制，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护理烹饪接下来今年我们还会继续的增加这种两年制本科，主要的目的就是面向这些专插本的，就是读大专的比如说在校的大专我们就可以考本校的这些本科。
1: 咦，嗱，这个好或者我们去个广告啊，转头翻嚟，你究竟这条途径是怎样行呢咁样当然可能未必是今年是吗布置紧是吗，但是我们都比那些可能嚟紧出年后年那些高考的同学家长你们都可以不妨留意一下他们的专业同埋这个路径，我们先去广告。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打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7: 高考考生注意啦，
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7: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9: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0: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 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1: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咧就直播室里边有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副校长李天正啦，同埋咧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招生办嘅负责人张立荣咧，帮大家去介绍学校，特别喺旧年吓升咗本科之后咧，就一年嚟嗰个变化系点样？咁啊，有边啲啲本科嘅专业啊，包括刚才介绍过啦，嗰、那个如果一旦成绩出嚟之后，大家睇嗰个排位大概系95,000-96,000左紧嘅话咧，咁就可以有机会咧就报佢哋学校。咁但系好啦，我个成绩层次未必系呢样嘢嘅吓，因为佢哋仲有转好多专科嘅专业，虽然话嚟紧可能都会逐渐咧就压缩嗰个专科嘅规模，增加本科个规模，咁但系。仲有唔少专科嘅家长同埋学生，即係你哋都可能希望话喂都攞个本科个文凭啦咁样。咁刚才呢就李校介绍话佢哋另外呢都有一啲预期啊，可能係叫专升本嘅考试招生。咁具体呢种方式嘅话呢条路会点样去行所谓预期啫，譬如话而家2026呢咁样。咁出年就2027有冇机会可以做得到呢啊，你好。
0: 今年的话有两个这个两年制的本科已经获批了，就27年，就明年开始我们就对外招生。对外招生这一块呢，就是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就是三年制的大专的学生就可以是本校的也可以是外校的但是本校的因为他比较熟悉这一块整个的一个学制啊，还有我们的老师比较的专业化的一些指导这一块呢，可能在这一块我们也会非常积极的引导我们三年制的这些专科生积极去报读我们这些四年这个。
1: 如果你说喂作为一个全国的统考这样，咁这个就是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我觉得这个机会都一样啫。关键你说喂在这个专升本的过程里面呢，学校在招生方面呢是有一个自主招生的方式，咁特别针对可能自己的本校的学生觉得哪些即是比较优秀的他们即是对于学校这些专业亦都相对已经有一定的熟悉的，甚至乎这样咁有没有机会转呢咁样咁或者张博啊，你帮大家讲讲，可能出年呢两个系咩专业，大家真系要转嘅时候咧，或者要升啊，唔系转啊，要一转一阵间再讲啊，要升嘅时候可以点升法咧吓？
2: 我们明年有两个专业，开设两年制本科，一个是药剂学，一个是烹饪与餐饮管理专业。这两个专业的话，是参与27年的专升本考试的专业。
1: 咁到时嗰个专升本会系即系几时考试啊？点升法嘅？
2: 一般是。每一年的年初，考试三年制，就是大三的第二学期刚开始就可以考试，
1: 即系等于一月份到咯，
2: 差不多是这个时候。
1: 这个同好似考嗰个又唔系叫做春季嘅时候，又未到，好似系嘛？也不是，好像也不是那个时点啊，有点像那个高考的什么艺术啊，其他啊。
2: 对
1: 嗰啲术科嗰啲专门要单考嗰啲呢专门系嗰个统考时间系似差唔多系一月份嘅嗰个时间点。咁佢就叫做未毕业，但就同学校或者点样自己又填报嗰个系统就申请。咁到时候呢咁佢点样考法啦？
2: 他这样考试，他语数英是必考。另外一科是专业课。专业课的话呢，是根据学校定的考试的大纲。还有考试的教材，
0: 本校的还是比较
1: 有些优势啊，咁就明啦啊，咁呢个就明啦，系咁呢个真系有机会吓、啊，而且都几特别吓、啊，药剂系嘛？
2: 啊对，
1: 同埋咧就系烹饪
2: ，
1: 烹饪哦，好啦，咁呢个咧就留意翻吓、啊，如果系讲话2027年就换句上嚟讲，系咪就等于出年一月就要参加考试噶啦？即系而家就叫做系大专第二年啦，咁到九月份开学就大专第三年啦，系嘛就最后一年大专啦，咁就系呢一届嘅就系到出年一月份佢就即系有心嘅话佢就可以参加啦，呢个考试，
2: 对，可以提前准备。
1: 好啦，咁呢个提前准备吓，咁呢个咧就系叫做升。另外咧转嗰方面咧就再问一问啦，因为入学校之后如果发现个专业咧就未系咁中意咁样。 咁啊，唔知道你哋对于转专业方面又有啲乜嘢嘅安排？因为我哋

0: 包括之前佛大啊咁样都有同佢哋都问过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你哋咧就究竟而家个安排又点样？有冇啲乜嘢差异化嘅做法啊？
1: 我们学校呢也有转专业，为转专业专门制定了专门的制度。那学校有这个完善、开放、透明的转专业制度。那新生报到以后，一般是在大一第一学期末就会学校会发通知啊、可以启动这个转专业的申请。那我们对这个学生的一些学业的条件做一些这个达到那个转专业制度的条件以后，我们就可以即可申请。整个流程都是规范、公开、公正、透明的，为同学的发展调整方向提供充足的机会。
0: 这个就无论叫做本科或者专科，是不是都有
1: 都可以
0: 同样的做法？
1: 啊、
0: 当然专科转专科啦，专业啦，本科转本科嘅专业啦。好啦，咁换个上嚟讲，而家话学期末即系差唔多呢个时候啊，即系如果有心话，可能想换专业嘅同学系嘛？而家你都六月底啦，系嘛？我可能都跟住搞完啦，系嘛？学期末吓、
1: 已经学第一学期
0: 啊，第一、啊、第一学期，
1: 第一学期，
0: 啊、第一学期，不是第一年、OK， 咁即系嗰个上咧，即系呢一届在读嗰啲就基本上佢上个学期已经以该点谂就要定局噶啦吓。咁啊，呢个咧就有咁样嘅路径嘅。咁啊，呢段时间咧都听闻你哋都不断咁帮大家去做嗰个学校嗰个介绍啊。好像这段时间我看是不是这个晚上也专门有开一些这个直播跟大家去解读今年的一些学校的招生的安排。也给大家略略说一下这个途径吧。大家除了今天我们听节目之外，日常中可以怎么样去关注学校今年个招生方面的变化啊。
1: 好的啊，在这里呢也诚邀广大家长和考生，如果想了解更多学校信息或者招生方面的政策，可以关注我们学校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或者顺德职业大学招生和视频号，也可以拨打我们学生的招生月线0757-2232-7131进行咨询。另外呢，我们学校从端午节开始推动了面向全社会的一个开放月，从6月19号到七月上旬，面向全社会，家长考生可以开车直接进入我们学校，如果是步行的市民可以刷身份证进入到我们学校，大家
0: 这个都几特别喎、啊、这个有啲似顺德区府开放一样，会唔会啊？到时开那个饭堂开不开放啊？
2: 开放
3: 、啊，那个免费停车
0: 啊！免费，真系啊！饭堂都继续，因为你如果到七月份嘅时候就都放假噶咯，系嘛？差不多咯，
1: 差不多放假，那时候差不多放暑假
0: 啊哈。不过你而家嗰个时间点咧，我睇系咪都仲系属于叫做基本上就学校真正一放假嘅时候就7月10几号啊嘛，就都系挨到佢差唔多放假嗰个时间，系嘛？都欢迎大家去睇。但系嗰个时候就嗰、那个重报志愿就正嘅截得数噶咯吓。报志愿，
1: 报志愿的话是7月5号左右，
0: 就系啦，截得数噶咯吓。咁都唔介意话大家日常过去睇下咩？
3: 报完志愿之后可以来学校，游玩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0: 即系话咧，嗰啲如果系报咗系嘛，咁最后未录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咧，都欢迎大家去睇下
1: 系
0: 嘛。咁如果系话咧就不过如果而家仲未高考嗰啲咧，就佢又未放学校未放假，有啲应该吓，嗰啲就可能未有机会入去睇。应该学校还没放，高中阶段的那个，
3: 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就是双休日周末啊，周末也是对外开放的。
0: 有一样嘢想话，即系再调翻转头问咧，其实真系学校而家在校学生啊，个规模系几多？即系嗱，因为以后你话即系继续有可能继续再扩招，呢、这个扩招嗰个形式咧，系人数方面嘅不断扩大，抑或只不过系可能压缩咗专科？就擴大咗本科嘅專業，同埋擴大咗本科嘅人數，係一個點樣嘅理解呢？即係在校學生一個固定嘅數值，其實係一個可控嘅一個定數㗎啦。只不過就喺裏面做調整，定一種點樣嘅擴招嘅方式呢？
3: 大概的話，我們現在順直大的這個在校生是16000人，就未來的幾年，我們整體的這個人數大概也是保持在16000人左右。整個擴招呢是本科擴招，专科的就慢慢的有一些升了本科的专业就慢慢的逐步的退出。到最终平衡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就是几年之后，我们大概的就是30年

0: 左右吧。我们大概的本科率是在80%左右啊，就留
1: 百分。30年嘅时候80%，其实而家咁计咧，你而家12个专业占咗你哋总体系几多到啊百分比？
0: 现在的话就占比还不是特别大啊，现在才10%左右。就我们接下来包括明年开始就会大规模的，就是每年倍增计划。啊，比如说我们今年是第一年是300，今年是700，明年是1500，后年就2000多了，啊，就是逐步的成倍的增加。
1: 因为而家系啊，我净系从我自己即系心里边帮你计紧数，你旧年招咗300，今年招700，咁总体嚟讲，你到今年秋季入学咧，都系本科都系在校1000人啫，啊，300+700啊嘛，系嘛，咁系啊，就系1000人啫，几时先可以？达到80%咁多咧，
0: 三零年
1: 咁即系变咗后，即系明后，哇！嗰、那个27、28、29，哇！呢几年时间，4年时间可能吓，27、28、29、30呢4年时间，个学校嘅变化会好大咯。
0: 是，这一块是我们，因为现在一个我们要准备做好迎风计划，迎风计划的一个省里面给我们要求是，就是本科生的一个扩招。所以专科生这一块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在校的总人数啊，会逐年的进行调控，就慢慢的这些除了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我们佛山有急需的这些专科专业啊，我们会保留下来啊，然后其他的话，要不就转为2年制的这种本科专业，要不就转为。条件成熟的就转为这种4年制的面向夏季高考的这种本科专业啊，所以我们这几年这个学校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好啦，嗱，呢个咧就唔单止系俾今年而家即系等成绩出嚟嘅考生，俾咗个信息俾你哋啦。可能更加多嘅咧就系俾嚟紧嘅而家可能，哪怕系初中升高中啊，高一高二嘅同学啊，咁你哋可能明年后年再去到30年啊，要高考嘅话咧，对于顺积大佢哋嘅招生安排嘅计划嘅话咧，要可以有更多嘅关注。咁今日唔该晒你校同埋张部长先。
2: 上午9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946路况。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01啦，同你关注一下现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我哋需要特别留意嘅有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而家去到罗村隧道吓，去到呢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啦。另外，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罗松方向，佛山大道江往立交三层双向车多缓慢，红旗中路大富路口和行坛方面啦，有施工占咗右边嘅车道，所以去到嗰度咧会稍微显示有啲塞，请各位缓慢通过同埋注意拣选通行嘅车道啦。洛松路嘅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同样亦都系有施工，导致嗰度咧行驶有啲慢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出现咗缓慢嘅情形啊。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就是顺德容桂敬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部分咧会分阶段进行围蔽施工嘅。咁前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咧可以绕行华天路，而前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咧可以行水岸龙亭左幅嘅辅道嘅。呢、这个施工期会去到7月中，请提前规划好自己嘅出行线路啦。如果想知道更加详细嘅路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家的 APP 去到花生板块去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

0: 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就是特殊儿童的思维特征，还有一个沟通的特点。那我们之前已经说到第一个特征，就是说孩子在信息处理的容量是有限的。那第二点，
4: 就是他的信息编码的方式很单一。我经常分享的时候会说两个东西，就是我们孩子的学习方式是哪种，我会用两个系统来说，一个叫第一信号系统，一个叫第二信号系统。第一信号系统是什么呢？好像也说得很抽象，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奶茶是甜的，现在这个灯光是刺眼的，然后你打了我一下，我身上是痛的，然后我肚子饿了，等会儿要去饭堂吃饭了，我闻到了香味，这个就叫人类的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3: 就我看到什么的，感受到什么的，
4: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香味，这个花好香哦，这个就叫第一信号系统学习，就是人在真实世界里面的真实体验和感受。第二信号系统学习呢，其实就是符号系统。举个例子，手语动作就是一个符号。
3: 手语，
4: 对，手语文字是最典型的符号系统。好，这个文字我们的孩子看上去，为什么我们很多心智障碍孩子他的认字的能力不行，他看到这个他就看到是一个个的方块，那每个字形它是不一样的。还有数字2+3=5，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没有概念的。这就是我说的信息编码方式，他们倾向于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3: 第一信号系统就是他的直接感受。
4: 对，所以我们教数学是这样教的，如果你跟他写数字2+3=5，他完全是懵的。
3: 懵的。
4: 对，我告诉你5个代币就可以换一个旺旺饼，他永远都换不到这个旺旺饼。但是我给他讲了5个代币，现在我这里代币是圆的，我这里有5个圈，我有一个板，他就只要把这5个代币填满了5个圈，他就可以吃到旺旺饼了。所以在他的概念里面，我填空。
3: 但是就是说站在概念里面，其实也没有五这个概念。
4: 没有五。
3: 他只是填满那5个圈。
4: 对，填满5个圈的概念。就是赵老师告诉我填满5个圈就有饼吃。然后我还有一个是3个圈的。填满这3个，填满这个短一点的。他甚至说不出短。但是他知道这个，他内心有个感受，这个反正这个里面填满。有个棒棒糖，这个长的填满有个旺旺饼，就对于他来说，他的概念就是这样。
3: 对，所以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有这种触觉的东西，或者是视觉的东西，他就会有感受，反而就是这种符号型的感受他就没有。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像我们之前理解的，他看的都是能看到的，他也没有障碍，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对应，就是好像2+3，就看到他也看到二了，也看到那个加号了，
4: 对，
3: 那3号了，
4: 对，
3: 就那个3，
4: 他没有视觉障碍，没有，视力没有受损，
3: 但是他不代表我看到这个二就是有两个代币，就是他没有办法对应二就是有两个代币或两个物体的概念。
4: 对，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从具象到抽象的一个过渡，比如说用了皮亚杰的这个孩子的认知发展的理论，就是他有4个阶段嘛，就是具象的时候，
3: 就是
4: 这个板
3: 一个
4: 对应把它填满了，
3: 对，
4: 但是他没有数的概念，还没有出来数的概念，然后慢慢的过渡到2个苹果写个2，2个香蕉写个2，2个橡皮写个2，这里还有一层关系，要从这个过渡，然后最后才去到这个就是2。否则那个二永远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小鸭子。
3: 明白。
4: 就永远都是一个小鸭子，就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孩子很多中重度的，他成长为他可能终身的上限就在这里。
3: 就是说他不一定能够通过训练。
4: 对对对，就是

0: 跨越不了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转变，
1: 皮亚杰的那个阶段是吧？
0: 对，就是我可能永远停留在第一阶段，然后好一点的孩子永远停留在第二阶段，那可能去到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我们说的抽象逻辑思维这些梳理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了，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6: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7: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6: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7: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7: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7: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旋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9: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7: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9: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7: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9: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7: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9: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1: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1: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7: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8: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7: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8: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9: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20: 大家好，我阮君啦。嗱，而家咧市场整体利率走低，好多人咧都想揾一啲收益更加可观嘅存款产品，可以理解。一时间咧，早年嗰啲高息嘅大额存单咧，哇，成为咗咧市场热追啊！甚至咧有啲人咧仲出现咗咧黄牛代抢啊！今日同大家讲讲呢入边系咩回事吓。嗱，而家銀行新發嘅大額存單利率咧普遍唔高，冇咩吸引力。但係幾年前發嘅高息存單咧就好靚仔啦。部分咧有持有呢啲存單嘅人，因為中途咧就急住用錢，直接支取咧就會損失唔少利息嘅。咁所以就會喺銀行呢啲正規平台咧轉讓佢嘅存單。呢啲存單嘅數量非常之有限，但係搶嘅人咧，簡直就係非常之熱鬧啊，供不應求啊，所以就有黃牛啦。他们依靠着外挂、脚本等等的工具快速抢单，再跟这个投资者去收一些服务费。这里特别提醒大家，银行官方的存单转让业务本身合法合规的，但是借助外挂找黄牛这些操作，不单止存在规则隐患，还可能会威胁到你的个人信息安全，一定要提高警惕。 如果你想参与传单转让，首先要认清收益的陷阱。好多人你只是盯住传单标注的票面利率，但你忽略了转让的日价和成本。转让价格是由原持有人去制定的。如果买入价偏高，哪怕你传单本身的利率不错，你折返下来实际上你的收益都可能不如普通存款。今日除此之外，黄牛呢以过去抢甚至收你几百元上千元的服务费层层扣除之后，到手的收益咪等于是缩水，忙了一大轮反而得不偿失。大家入手之前一定要计清楚自己的真实收益，不要被表面的数字所误导。其次就是资产风险，找黄牛帮手抢单，往往需要提供手机银行登录密码、交易密码。现在呢诈骗手段这么多样，一旦个人的账户信息泄露，很容易遭遇盗贼被人欺骗的问题。为了一点点的利息搭上本金，实在是想不过了。如果手上有长期闲置短期之内用不上的资金，还可以考虑下其他的，比如市面上还有一些长期相对稳健的理财工具，收益白纸黑字，提前确认不会受到市场的利率波动的，也都不需要挨夜去抢或者是靠人家。不过这些产品都有短板的，比如它的流动性就比较弱，前期退出的话可能会产生损失，所以只适合放一些长期规划的资金，比如保险。如果你的资金是需要能够随时去拿的，那就不建议你选择，甚至需要随时用的资金亦都不建议放在大额存单。现在大家扎堆去选这些的高息存单，本质就是低利率环境下边又想存钱又想资产可以多些增值，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不要盲目跟风，还有浪费心思去将钱就给人家去赚。而传单转让可以当作偶尔的小机会，不需要刻意去追逐的。你揀产品优先要揀兼顾安全稳定和自身资金的使用计划，贪小便宜或者是找黄牛还有些不明操作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本金的。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1: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2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4: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25: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24: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25: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24: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25: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24: 那么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 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

0: 唔需要植骨啊。
1: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嗯，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0: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呢可以唔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嘅好似薄土一样咁嘅牙槽骨。咁样呢唔单止係跳过咗植骨呢一步，更加係从根本上面呢避开咗牙槽骨条件不足呢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嘅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啲患者呢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嘅咀嚼功能。咁听起嚟呢确实係一项革命性嘅技术嚟吧。咁犀利嘅技术具体有边啲患者适用咁呢？
1: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0: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1: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啊，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啊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0: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10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呢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1: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2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10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0: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的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1: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2号线10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1号楼的4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 年龄同埋骨头条件呢唔再

0: 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有力量。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月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946天气预报，
6: 今日又是感觉热辣辣啊！晴间多云的天气，午后局部地方会有啲雷阵雨，温度在27-36摄氏度之间，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咁而展望咧，去到听日啊，雷雨就会比较明显，出行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啦。
7: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9: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8: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9: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8: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9: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1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又到一个阳光的早上，开始今日我们的换身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今天我们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家居装修改造的，当然也都要找一些嘉宾上来就带一些着数优惠给大家的，所以今天会上来的有我们家居换身平台的嘉宾，有三和品味

0: 装饰的卢总，欢迎卢总。
1: Hello， 大家好。
0: 对啊，那我相信有留意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其实上一次呢，我们专门是有一个乔迁开业的活动，而且那天哇，嗰日真系好多人，以前还我们因为在现场也有直播嘛，然后当天的直播，我觉得啊，好像去到我们那个会议就是洽谈会所就那个区域的时候，好像已经没地方站了。那天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
1: 其实我们开始预计呢，可能人数也不会有这么多，可能是上次做了节目，也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0: 对对对，来到现场了，
1: 然后临时来的，因为提前没有对接
0: 了，
1: 哦，
0: 明白。
1: 当天的话，可能有差不多二十多组这种临时，
0: 就突然间多了这么多，难怪。所以我嗰阵时候，哇哇，冇地方企，咁样摄下摄下摄下摄下咁样。咁当然啦，就是这么多人来到现场，他肯定是有很大的吸引力才会来到现场。大家最多关心的是哪一方面呢？啊，我们可以靠近点这里。
1: 我觉得通过那天，我们很多这个客户洽谈之后呢，我们发现很多呢，可能大部分的业主啊，真的是都是那种老房要翻新改造的。那么他比较关心的问题呢，就是当然价格也会关心了。
0: 对，是的。
1: 除了价格以外的话，最关心的就是这种老房子，我现在拿来翻新，那么它的在品质和质量上跟新房子会不会有很大区别？或者说就是会有很多地方搞不好啊，怎么样？会有这种担心和顾虑的。
0: 系，因为咧，即系毕竟套楼都咁多年了嘛，就很担心话，哎，帮我搞了这个，会不会搞到楼下会不会漏水、啊？
1: 对，就会出很多问题
0: 是不是啊！对啊，这个墙体会不会搞着搞着又为什么渗漏啊？这些
1: 对对对，对，特别关心这种问题啊。其实实际上，当天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客户啊，就比较有意，比较什么呢？就比较我们也比较有缘分嘛。
0: 有缘分，
1: 二十年前房子是我们公司装的。
0: 哇！时间一晃就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前系你哋帮佢装修嘅。
1: 对，因为当时他没说，聊了很久以后，最后。然后因为那天所有的客户我都会去打招呼嘛，然后他就
0: 你嗰日好红啊，就大家都要找你嘛，
1: 没有没有。
0: 那天我们在做游击直播的时候，一会您的同事就说，哎，刘总过来一下，哎，刘总过来一下，然后我就看，什么整天要过来一下嘞？一看，哦，原来要签合同，要拿优惠啊，
1: 签合同拿优惠，然后还有呢，因为我自己也做自媒体嘛，也有一。有一部分业主的话，他可能也看过我的自媒体，然后到了公司来了，就希望跟我见一下面嘛，
0: 哦、
1: 也有，所以刚刚那个客户呢，就是二十年前找我们装修的，他谈到最后，我过去聊的时候，他就问我是不是你这个上次是不是你在上节目？我说
0: 就上电台节目是吧？
1: 他说我就是听了那天的节目，然后过来的，然后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就希望你们跟我做好一点，因为我二十年前就是你们公司装的
0: 啊、这个真的是一种缘分，
1: 确实，
0: 就是以前是你们帮他装的，那刚好那天又看到我们电台的直播，
1: 对，可能他自己压根都一下子没想到。甚至有可能在潜意识里面二十年了，可能一直也没有联系过，然后他可能也是突然想到，哎，三河好像二十年前我的房子就是他装的，对吧？如果没有这次节目，可能他也不会来，
0: 没有就没想起嘛，
1: 对，
0: 对，
1: 二话没说，什么都没谈，就直接说你跟我做好，什么都 OK，
0: 什么就是没有说啊，你帮我找个压个怎么价呀，啥都
1: 没
0: 说，
1: 优惠我们就是正常的嘛，
0: 正常给，对，
1: 正常我们还是正常优惠嘛，一样的，然后业主啥也没说，反正我就是跟我做好，
0: 就
1: 我儿子做分房用的
0: 啊，分房啊，好幸福哦，他的儿子好幸福哦，有这样的好家长啊。
1: 二十年前第一套房装修，儿子才三岁。
0: 哇，我觉得这种缘分，它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所以，茫茫人海中是吧？说指不定。我们哪天很多人我们也有这种缘分
0: 啊，对对 对可能刚好又听到我们节目或者看到我们直播哈、
1: 啊、
0: 因为呢大家其实可以除了是揸车路上听着我们 FM94.6 之外呢其实都可以在视频号呢提到我们的直播的哈有我们的佛山家房产大家可以搜视频号佛山家房产咁样呢你就会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呢如果有相关的咨询是想话咨询下整屋装修啊或者是局部改造啊究竟是要怎样去做啊这些都可以是在我们直播间到咨询又或者可以

0: 我哋嘅报名电话8339-8339，系8339-8339嘅。咁呢个时候咧，先同阿卢总，我哋刚才讲咗其中一啲个案啦。我记得嗰一日仲有其他听咗我哋节目去现场嘅听众，系因为咧，就是我跟您在我们的公话区，在直播的时候讲公益，
1: 对，
0: 他说：哎呀，我要听，我要听。他当时就因为我们讲到一些施工公益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很关心的，
1: 是的。这个我觉得现在装修的话，除了价格大家会比较关注以外，那我觉得更关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品质，你的施工工艺到底怎么样，然后你这个公司有没有保障，因为现在市场的话也比较卷，我们也经常在新闻啊或哪里听到哪家公司怎么样了，那个怎么样了，实际上很多，所以这个是客户很担心的，所以我们那天现场的时候，我们在公益展厅，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那有很多客户就来了，
0: 对，是的是的，
1: 来了就说要听，然后很好奇，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又亲自做实验给他们看，那因为这些东西呢并不是说只是拿来营销的，我觉得是实实在在对我们家里面的用水安全、用电安全，它是有实实在的帮助的。
0: 对，因为你住进去以后，对你就是日后的生活，每一天都会你要去面对的东西。
1: 对，因为水电的这个在我们家庭装修里面，它是一个隐蔽工程，外面的东西你说坏了，我怎么改一下？油漆我重新油一下，
0: 对，
1: 地砖坏了我拿一块补一下。但是你说你的水电露出了问题，那一改就是大工程了
0: 啊！对，是的，因为呢，都已经覆盖在地面上了。
1: 对，然后你要把地砖翘起来啊，要把墙皮全部铲开啊，那就是大动作了。
0: 谂谂都觉得烦啊！
1: 那肯定。
0: 一般呢，就不是上了一定房龄的房子，其实都不太愿意去大搞的。
1: 是的，装修本来你拿我来讲，我做了20多年装修，实际上我觉得装修也很烦的，虽然我是做这一行的，但是你想一下。从设计到完工大概要经历4到5个月时间，这还是快的，对吧，然后你会涉及到几百种材料，然后你会涉及到要对接几十号不同的工种的工人，
0: 对
1: 如果说你自己去一项一项自己去弄的话，那确实会很麻烦，
0: 而且我们还会涉及到一些材料，
1: 对
0: 有没有断货啊，好吗，
1: 啊，
0: 等等这些，
1: 啊，
0: 哦呦，就是不是专业的人其实想想都觉得挺麻烦
1: 的，所以你想嘛，你除了这个以外，你后面还涉及到一个保修和保障的问题，你今天你在这买了砖，然后找个工人帮你贴，到时候砖贴的不好，那工人告你这砖问题，那砖刚才说你的手艺不行，对不对？
0: 对，我明白，拉扯的问题，
1: 扯皮的问题嘛，所以你找这种整装公司去装的话，那没关系，反正管你哪里出了问题是你公司的问题，对吧，你也有地方找，
0: 明白，就直接对接公司，
1: 对，实际上你说价格这块我们自己装和公司装到底会相差很大吗？实际上在同等的条件下面的话，你自己装不一定比公司便宜，为什么？很简单，现在的整装公司不是像说以前一样说在各方面在材料上面去，拿低材料或差材料去在这里面去赚钱，现在的只要大一点的整装公司都是赚供应链的钱，就比如说你去买一块砖的话，你是要花100块钱，然后我们公司因为跟这个厂家有战略合作关系，所以我一年可能拿10几万方砖，我可能80块钱我就能拿到，
0: 明白，
1: 然后我卖给你90或95，
0: 明白，
1: 我们挣钱，整装公司现在是挣的这个钱，
0: 明白，因为我听说其实人工现在还挺贵的，
1: 人工都挺贵的，就是你请你也要这么多钱，
0: 对，
1: 我请也是这么多钱，实际上的利润的差额部分实际上就是在材料部分，就是因为我们讲量大和量少的问题，
0: 就薄利多销了，你讲系嘛？就是材料的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工艺上，我们也可以说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还在备播间聊天，我说哇，就是吊顶那些龙骨架，就是我们怎么去防开裂？然后卢总说，我们现在又升级了，又升级了。
1: 这个是实在的，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啊，也不断的在完善，我们的一些这种施工工艺。你就拿刚刚我们讲的龙骨的这个话题来讲。实际上现在的话有很多人做什么双眼皮吊顶也好，或无主灯吊顶也好，
0: 做比较多刚才您提的那两种，
1: 对，然后呢你会用到石膏板，你会用到青钢龙骨，那么你拿青钢龙骨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很多人不讲，你一般他就问你国标吗，那可能告诉你国标，那么国标实际上的这个标准在现在的这个材料里

0: 面，就是拿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材料里面来讲的话，它的要求算比较低的。
1: 哦，
0: 知道吧？
1: 国标啊，即大家听到
0: 龙骨的国标，
1: 系啦系啦，应该都系啊，都 OK 啊咁样。但系原来哦，呢个先至系一个起点嚟嘅咋？
0: 对，你像现在我们用这个黄金龙骨的话，颜色是金色的，这个不重要啊，这个只是做一点差异化。那实际上它呢？这个主骨呢，我们是用到 0.9， 然后副骨呢用到 0.6、那么很重要的一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龙骨的这个镀锌，我们是80克、100克。那这个镀锌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就是它是用来防腐、防潮、防腐的。
1: 哦，因为咧，即系啦，因为咧，如果系屋企吓，即系装修有一定年份嘅话，你就会发现，就是我其中一间的旧房子就是了。就是每年呢，就是潮，因为它是面向一个湖，背面是山，特别容易潮湿。虽然很舒服，但那个龙骨，因为那套房子比较旧了，已经是。然后呢，它就每年一潮回南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好像井一个井字，井字过三关咁样，就是它会长一些霉点霉斑了。
0: 对，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镀锌，它是耐腐蚀，然后这个一般市场上大部分人买的，大部分人给你用的20克，国标的话也就是这个40-60，所以我们用的80和100已经远远高于了这个标准。当然不是在这里营销，也不是在这里刻意的说什么，我只是想表达，因为现在我们刚刚在讲，我们现在的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
1: 对，刚我在被播间说的时候就说，现在很多商家都在卷价格，
0: 对，
1: 就是把价格打得很低，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它可能配备的已经没有当年的那种。
0: 没有办法，因为为什么？因为价格的这种标准的话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个是工程量，就是说你家里面比如说你做50方柜子和做30方柜子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一个是工程量决定的，还有一个就是材料品质和标准决定的。那么你用比如说石膏板，你用9.5的石膏板厚度的，还是用12厘的这种石膏板，看你用什么品牌的，这个差价很大的。那你同样的一个品牌的漆，它有可能100块钱一桶的，有1000块钱一桶的，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有很多业主去对比啊，就是说去对比的时候，实际上他觉得他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但是他没有了解的更深入，他哎呀，好像你们用的牌子都差不多、
1: 都差不多，看起来
0: 都
1: 是品牌
0: 的，
1: 都说看起来，
0: 对，看起来都差不多。哎呀，你用这个牌子，他用这个牌子，好像都是名牌，也都还行，但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个人跟你用的是这种我们讲的这个最差的，就是这个品牌里面可能最普通的，
1: 我们叫做就是工程款咯。
0: 对，然后呢，可能这一家用的这个品牌里面它是最好的，最到顶的，差别很大的
1: 啊。对，就真的是行内人才知道，即系有时我哋去买嘢咧，大家熟嘅话，咁我有时睇中咗某款，佢话你唔好买呢、这个，我点解？个工程款嚟嘅，就是他会跟我说，但是如果大家不清楚的情况下。哎，这个好看啊，啊，好看你就买啊。但实际上商家卖给你，他赚的比你买其他，你以为那个便宜，但实际上他利润点更高。
0: 对，
1: 他你看他卖的贵的，你觉得哎这个贵我不买，但实际上他用料会更好。
0: 是，实际上就这么回事。所以从去年开始的话，市场上很多公司都在不断的把价格往下面做调，但是我在不断的把材料的品质往上，为什么？因为你转价格，最终伤害的是所有人，伤害的是业主，伤害的是我们自己，一个公司如果说你连利润都没有了，那你这个公司肯定不长久，
1: 对，
0: 到时候可能就会发生那种什么倒闭啊，卷款逃跑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对吧？那么同样的，你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讲，今天你貌似说我装修是，哎呀，我好像赚了便宜，或者说我拿了一个很低价格，很实惠，对比完了，实际上你用了3年2年以后，你就发现，东西只有你想不到的。
1: 明白。即其实呢，就类似系以前我哋嗰啲精装房啊。就是开发商早期的那种精装房，他好像是算着3年以后，因为很多是3年以后不保修了，或者5年以后不保修，他好像就是卡在那个点，一过那个点就会出问题。
0: 对
1: 啊，在
0: 这个这一点，这个标准确实算得很准，
1: 而且是算得很准，因为他有经验嘛。

0: 是的，
1: 就我们没经验嘛，就我们作为消费者，你不可能要有这么多房要要搞装修。
0: 你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啊？实际上我之前租房子，我是说我洗手间里有一个那个淋浴花洒，那淋浴花洒呢，因为租的房嘛，也就没在意嘛，然后那个花洒坏了，然后我家那位呢，他就说，哎呀，那我在淘在某某某上面买一个吧，
1: 网上哈，
0: 在网上在网上买一个吧，然后呢很便宜，然后买回来，然后我叫了一个工人安了，他就告诉我，他说，哎呀，这个打折呀，什么多少钱？我说多少钱买来的？他说90
1: 啊，
0: 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不可能吧，这种东西。90啊，他说真的90，他说原价说什么500多，现在补贴完了90，
1: 哇，那也大补了，
0: 大补，确实大补。然后半个月没有，那个管子就坏了。
1: 半个月没有，
0: 就是那个链条的那个
1: 管子，洗脚的那个嘛，那条输水的那条，
0: 那输手的那个管子就坏了。然后后面我就问我们公司的那个供货商，就是我们的洁具供货商，哎，我说别人。做这个东西，你卖给我，你要这么多钱？我说那个虽然它半个月坏了啊，但是它毕竟看起来像是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别人能够90块钱？你这个要大几百？然后他就问人家你要不要？你要90的，我可以给你一把。我说那算了，我不要。
1: 我还是不要了。
0: 他说里面有几个点什么不一样？第一个阀芯不一样，第二个那根管不一样，还有按钮，他说有很多那种外面的镀锌啊，那种烤漆啊，时间不说长了，他说三个月以内不会有问题，过了三个月就有问题。
1: 明白，即系咧，我哋有时睇起身就好平，就很便宜，
0: 对，
1: 当时肯定是觉得，哎呀，这么便宜坏了，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问题的。但是对于住在里面的人，你经常会受到这种困扰。其实到最后花的不止90块钱，可能不是500了，就去到900了。
0: 主要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业主说我一定就要90块钱的东西，他是觉得，哎呀，原来是500多的，现在给我只要90，
1: 因为很多东西看起来它就是一样。
0: 是的，他好像，哎呀，现在他原来还是卖500的，只是我90块钱把它弄来了，我觉得这个我比较
1: 我觉得熟啊，
0: 对，但实际上不知道它就是90块钱的东西。
1: 明白明白哈，即系包括好多啦，唔净系呢啲贵肉结具，包括定制柜都一样系，
0: 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一样的。
0: 你这说起定制柜，你有我们精装的这种客户升级改造的也有很多嘛。你说起这个定制柜，那封窗和定制柜现在是精装房的一个主流，一般都有的，每个人都有的。那这个柜子从市场上从550。甚至再狠一点，你500块钱你都买得到。但是东西真的差好远。你就现在有很多业主一看到我们公司，哎，你们公司柜子多少钱？我说我们，从800到往上我们都有。他说那你们公司这个天价贵了。我说怎么了？然后设计师然后他说那我们小区楼下连600。我说我知道有600的。
1: 对。
0: 我说你别说600。
1: 599嘛。
0: 对，我说550我都可以跟你拿得到。我说但是我不会跟你用。你如果说你不找我装修，你只是告诉我我给你一个这个渠道没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说600，550我都告诉你。如果你找我公司做这个柜子要走我公司走，不好意思，我不可能会卖给你做这个柜子。为啥？这个柜子呢看起来都一样，你环保等级甚至说起来都是 ENF，就是到顶了，对吧？
1: 对，到顶了。
0: 但是现在有好多假的。有真的有一部分假的。因为这个东西反正这里就不过多说了吧。反正实实在在有。然后第二个，这个板子的这个生产工艺不一样。
1: 这个重点，真的就是我尽管你的胶水是一样，但是它的生产工艺不一样。
0: 对，就是同样的一张板，你可能都是 ENF 级的。这张板是高温覆膜技术的，那么这个板子肯定贵一点。如果说是直接冷贴的，就是直接用胶贴的，那么这个板子肯定便宜一点。但你表面上看呢，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你一定要等到什么呢？你做完了以后啊，你用那个锯子锯完了以后，它的这个边呢，就会我们讲的就会毛边。没那么光滑，没那么完整。然后还有一个，这种冷贴的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受温度的各方面影响，它会起泡。但是这个在你刚交付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你过了3个月5个月以后，你柜子起边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有。
1: 明白，即系咧，虽然佢系平，但系实际上佢都的确系平嘢嚟嘅啫。咁样，
0: 包括封窗也是一样，封窗，市场上500。

0: Y 五也有，
1: 嗯，
0: 啊，不是说500和 Y 五了就一定不行，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说卖给你500、550的，要么就是厚度，比如说1.6、1.8。啊，像我们常规来讲，一般都做到2.0嘛，对吧？
1: 嗯，对对，因为物业有要求噶，风吹。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要么就是回收料。
1: 嗯，即系咧就叫做叫做二次嗰啲铝啦，唔系原生铝。
0: 对，以前的就是那种回收料拿来做给你的，
1: 嗯，
0: 啊，所以你正常来讲，这个现在来讲，
1: 他好像他看也很难看出来的。
0: 看不出来的，
1: 嗯，
0: 我连我们那行人都看不出来，
1: 啊，
0: 你怎么看得出来？看不出来。
1: 对啊，对啊。
0: 你就说我们讲的一桶锡一样的。
1: 嗯。
0: 1000块钱和100块钱一桶都白的，你叫我看，你叫我闻，我也看不出来。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差别很大的。
1: 明白，就是它很多时候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它才会出现各种的问题哈。
0: 对，
1: 即所以呢，例如果大家是，无论是精装房啊升级，定是话无配房或者旧屋翻新改造哈，有呢个需求的话呢，亦都可以拨打8339-8339，是8339-8339。今日上线嘅会系三和品味装饰嘅卢总，咁因为咧就系上一次乔迁开业嘅原因吓，都见到好多我哋啲听众朋友去到现场去了解啦，甚至乎有啲系有缘都系20年前系揾你哋装修嘅，跟住而家到个仔大个啦，要装修分房啦，又系揾翻啦，咁啱听到节目又去揾翻你哋。我觉得咧呢啲就系首先一个啦，点解会揾翻你哋咧？就系咁多年前你哋帮佢装修完到而家啦，佢都仲系觉得好，佢系认可，佢先至会再揾你哋嘅啫。
0: 是的，当时我也问了他嘛，他就一直在跟我强调，他说啊，卢总啊，他说我这个房你一定要跟我，
1: 搞好他，
0: 把他搞好哈，我这个是做我儿子分房的。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姐你放心，我说这个我相信20年前，我说那个设计师和那个项目经理应该，服务也好，各方面应该做得很好，不然你今天也不会来找我。
1: 嗯，
0: 他说也确实做得很好，他说那个项目经理啊，设计师当时很负责。
1: 嗯，
0: 其实同样的，我们现在做装修的话，虽然说这个广告要打，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要去营销，要去广告，要做自媒体，要做什么，这只是说一方面而已。
1: 嗯，
0: 那么你的内功不强大的话，你就是再广告做得再多再好，内功不强，最终你也会注定被这个市场淘汰。
1: 啊，这个是，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断
0: 对，因为拿我们来讲，我们是希望什么？哎，比如说我帮你装修一套房，
1: 嗯，
0: 那么我希望什么？你下一次你再有房子装修，你不用
1: 还会想起
0: 还是找我们，对吧？一样的。
1: 嗯 ，OK， 嗯，好啦，咁如果大家咧即系想了解更多哈，而且咧今日阿卢总带嚟嘅就系，如果今日报名8339-8339嘅朋友系可以免费上门去量尺做方案先嘅，即系咧先等大家觉得OK 合适。你先至再去確定要唔要敲定下一步嘅施工，係啦，即係前期嘅呢啲可以先上去了解一下整體嘅情況先。
0: 对，前期的话，反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不管你是新房还是老房啊，那么我们可以派专业的设计师先去上门去洽谈，然后去量尺，去勘察现场，然后免费帮你出2到3稿这个平面设计稿，然后再加上这个三维的这个
1: 啊，三维都可以免费出啊，
0: 我们可以免费出
1: 哇，
0: 可以出这种三维的这种空间图啊，当然三维的这种空间图，然后你满意以后，价格各方面你觉得合适之后，我们再谈下一步的事情。
1: 对，谈妥了以后，再下一步的哈。大家咧，如果有需求嘅话，亦都可以拨打8339-8339，系8339-8339。我哋先去去客户声音先。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星文创专区，立即入手。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
4: 边度唔舒服，用

0: 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高考考生注意啦，
0: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0: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7: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0: 上午十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2: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0: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12: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0: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1: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100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4: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5: 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换身生活家。
2: 好的，回来了换身生活家。咁直播室除了会有 Wing Wing 之外呢，亦都有我们家居换身平台的嘉宾。今日会有三和品味装饰的卢总。咁刚才呢我们都见到在另外一个网络直播间，因为我们有几个咁多啊。另一个阿 Tuku 就问啦，喂咁阿卢总你可以讲几钱一方味啫咁样啊。刚才呢就是我们在视频号那边就说了，我们可能会根据大家的房子的具体情况来不一样的一个报价。但是呢如果说有基础款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的。
3: 对，有的。我们的这个有一个这个产品现在也是最新的，我们调整了一个产品就是90平方100,089,800。那么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基础硬装，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了。然后除了软装和封窗这些没含，其他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房门啊、卫浴啊、洁具啊、地砖啊，所有该做的标准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
2: 其实就等于好像我们买开发商的楼已经有了精装的、
3: 啊、对，差不多就是精装房的
2: 含晒里面的东西、
3: 精装房的标准的。
2: 对了，你自己买些家电啊、软装入去、
3: 对对对，
2: 这样就 OK 了。
3: 是的。
2: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其中一个的报价。而另外呢还会根据你究竟是自建房啦、定是一个毛坯啊，定是说我们精装房的升级啊，是有不同的报价体系的。
3: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定位做的呢，我们是做
2: 这个
3: 不方便说，就是做品质吧。这是做品质的啊，我们的无论是在设计品质，
2: 又不好意思得罪同行，是不是？整天说话都要想清楚，这情商高的人就是这样子。
3: 因为大家都还是要抱团一起把
2: 明白明白
3: 做好，
2: 对对对，大家都是佛山啊、在佛山做假装。
3: 然后自建房的话呢，我们不是像这种套餐的这种体系，我们也是按照你的实际工程量来分项逐项的这种报价的。包括你别墅啊这种，我们都是按照实际工程量和设计的工程量。那么一般这种90平方100,089,800呢，我们也是针对于我们一般的
2: 刚需户、
3: 刚需的我们的这种客户群体。
2: 仲有呢就是有啲朋友可能就话，哎呀咁我又想自己跑上去睇下，因为之前我哋都有啲听众系直接就杀上去门店啦。
3: 确实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自动
2: 上门来对比的，
3: 上门来对比的。那么我们的地址呢，在佛山大道，也就是我们的居然之家，A 座1号门，电梯直上6楼，右转就是我们公司了。
2: 记得了，就喺居然之家，就系佛山大道嘅吓，居然之家吓，上咗去之后咧，就喺 A 座，记得啦 ，A 座上
3: 1号门，
2: 由 A 座嘅1号门啊，上去6楼，右手边就系啦。咁如果你话我咁长嘅地址唔记住，咁你去到嗰度问就得。
3: 直接找阿庆哥。
2: 阿庆哥系啊，即系去到咧，即系大家如果你话去到居然之家唔记得咗三和品味装饰喺边度啊，咁你问问前台客服咧，佢都可以指引到俾你上几多楼噶啦吓，就直接找我们卢总啊，你有这个好哇，好亲切的名字啊！
3: 因为我的自媒体就叫阿庆哥，
2: 就阿庆哥啊，好啊，系啦，咁啊可以咧就系揾我哋卢总去帮手睇睇，揾人上门去补报价，了解下。咁同埋咧，卢总话今日报名83398339嘅朋友咧，除咗系免费上门去量尺去做初步方案之外，仲帮你出埋三维嘅立体图，系咪啊？系啊，咁呢个咧就更加之立体，因为一般嚟讲咧，可能大家接触嘅通常都只会做一个初步嘅设计图啦，平面嘅会比较多，但系咧就三维佢嘅成本会比较高啊。咁但系卢总话唔紧要啦，今日上节目就三维就三维啦。
3: 反正我们是这么想的，我比价格咧，我比不过别人，
2: 我
3: 只能说在品质和服务上面持续的给我们的客户提供情绪价值。
2: 明白啊，所以我成日都会同大家讲咧，就系你装修可以多对比一啲，因为其实市场上面真系有好多嘅，你要拣你自己觉得合适嘅，同埋包括你揾设计师都系，你倾几句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嘅，咁你去下一家就系噶啦。但系你话啊 ，OK， 佢嘅建议都几好，咁啊有机会咁嗱，呢个咧就大家自己可以因翻自己嘅需求你去做咯吓。咁刚才咧我哋都倾过，其实。

0: 除咗系有精装房或者毛坯房之外，其实卢总而家一样系同样会有去帮大家起独栋啦，啊或者自建房，除咗自建房装修啦，成栋自建房帮你起都有呢项业务。
1: 是的，也是我们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了一项全新的这个业务，
0: 嗯、
1: 我们的这个部门呢叫家和景树，就专门针对于我们要回乡下或回老家建自建房也好，别墅也好，专门针对这种，我们从土建开始到设计完工，也就是说，你给我一块地，我给你一栋楼。
0: 哇！
1: 直接包装修的。
0: 哇喂喂，这个不是你的 slogan 来的？给我一块地，
1: 没有。
0: 给你一栋楼，
1: 对，
0: 口号吗？
1: 口也不算口号，
0: 啊、不
1: 算是吗？我就是简单一点讲，真的就是你给一块地基给我，你说200方就200方，然后我们有很多款式，你要自建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还是别墅独栋，有各种风格，然后。多少钱，然后就直接你就等着收就行了。
0: 嗱呢、这个呢即係话地基都帮你做埋呀呢一种嘅。咁当然如果你话我系成栋自建房要装修㗎喎咁样亦都有嘅。
1: 也都有的。
0: 嗯嗯
1: 装修也是一样的，你如果说你已经建好了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嘛。我们就根据你的要求和需求帮你来量身定制这个方案，做完了以后然后我们给到一个价格给你，如果你觉得合适，然后工艺各方面你觉得对比完了都觉得 OK, 那我们就签合同做嘛。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不少了，比如说像九江那边呢、大力那边呢、
0: 好多
1: 也都做了很多这种自建房。
0: 现在主要呢大家哈，我知道我们听的节目有不少朋友真的有打地的，同埋呢有时见到大家分享的图片呢肯定是自己的栋自建房的楼顶那些花园啊这样啊。咁如果大家说我可能有地啊，我要重新去起啊，或者是我的自建房要重新装修啊，其实都可以找三和品味装饰去睇睇究竟帮唔帮到大家噶？
1: 可以的，没关系的，反正装不装修，能不能合作，我们这是看缘分。但是不管你最终找谁装修，或者说自己装修也好，没关系，都可以问一下我，都没问题啊、或者说到时候到了公司加我微信，到时候我们可以
0: 阿庆哥好吗？
1: 阿庆哥，
0: 跟阿庆哥去聊聊哈，就聊聊装修那些事儿哈。咁啊，讲翻咧就系话，而家揾一间装修公司，大家如果系要拣嘅话，例如拣材料。即系我哋呢个成个嘅过程究竟系点样嘅？即系话我哋上门之后倾完方案，上门睇完啦，咁其实系佢会去拣装修材料，定系话你哋其实会俾翻啲相关匹配嘅建议俾佢？
1: 如果你去到一家公司考察的话啊，除了这个设计以外，那么我觉得啊，谨慎一点来讲的话，我们保守一点来讲，最好是选完了所有的，就设计和价格你确定了，差不多没问题，你打算。跟这个公司成交了，那么选完材料先再签合同。
0: 就先拣材料。
1: 对，因为很多现在很多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你选这个可能另外要加钱。但是如果说这个事情大家没有聊清楚的话，你交了钱之后可能你就被动了嘛。对吧，那如果上面签之前我告诉你这个是要加钱的，然后你觉得愿意你就愿意，不愿意就再谈嘛。
0: 哦，明白明白，即是说呢那个叫消费增行啊，将这个争议呢就降到最低。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品牌并不是你喜欢的，就是说你觉得哎呀这个不行，我不想要这个品牌，我想要我自己意向中的那个品牌，行不行？但是如果说你交了钱之后，那可能十有八九不行了嘛。但是你没交钱之前，你还有得谈嘛？
0: 这个就是卢总提醒大家的啦。
1: 对，
0: 没交钱之前。
1: 对，包括来我公司也一样啊。也
0: 即其实应该都是行规来的。
1: 对，因为这样子，我们是希望。给到我的客户什么，就是我们讲明明白白消费。
0: 对，是
1: 我不希望大家到后面来扯皮，前期大家聊得兄弟朋友一样，非常好，然后最后大家为了一个装修一脸
0: 撕破脸了，
1: 撕破脸就没有意思了。
0: 明白，
1: 我们讲做装修等于做朋友嘛。我们还是想像刚才那个客户20年后你还找我装修。
0: 对，缘分也是在听到我们的节目，我就觉得这种缘分是很难得的啊。系啊，咁当然啦，就大家咧都系要需要去了解翻公司嘅一个施工品质。如果真的有朋友说我想看施工工地，
1: 可以
0: 吗？
1: 可以，
0: 可以。
1: 我们 其实经常每个星期可能都会有那么三五个客户会去看工地的，很多有看水电阶段的，有看完工工地，有看木工泥工阶段的。实际上呢，我跟大家讲的建议呢，你要看呢，实际上你就看两种就可以了。你不用看那个什么泥工阶段和那个什么上灰阶段，因为第一个现场的

0: 环境会比较差的，因为很脏嘛。
1: 嗯，
0: 那你看两个就可以了。第一个水电完工的，就水电还没有用水泥封起来之前的，
1: 嗯，
0: 这第一。第二，你就看即将交付的，或者说我现在已经完了，我等着就交付给业主的这种，嗯，要么就是已经客户入住了的，你去看这种完全入住，去听听客户的这种口碑啊或者怎么样。嗯，但说实话，一般别人能给你去看，能给你去看的才会带你去，
1: 嗯，
0: 不给你去看的你也看不到。
1: 嗯，就其实对对对，嗯，但是如果大家说啊，我有需求，嗯，想去了解，是可以这样子的。
0: 对，嗯，你反正所有的你都可以去看，
1: 嗯，
0: 眼睛放亮一点就行了。
1: 眼睛放亮一点，要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是不是？
0: 也不是说辨别什么是真是假。哦哦，表面上的东西，实际上你看我刚刚讲了一句话，
1: 嗯，都是真实存在的。
0: 对，你讲了一句话，你们可没注意听，嗯，我的意思是能给你看的我才会带你去嘛。
1: 嗯嗯，
0: 不能给你看的我会带你去看吗？
1: 嗯，
0: 就是我能够放出来给你看的那肯定都是 OK 的啦，
1: 嗯，
0: 不 OK 的肯定不会给你看。
1: 嗯，明白。
0: 所以其实实际上你说意义大吗？意义大的最好你就是看什么，看完工的那个客户的评价怎么样，
1: 嗯，
0: 啊，而且不要看一个，
1: 哦，明白，我记得了，你，嗯，因为那天我们在乔迁开业那一天，
0: 嗯，
1: 不就有一个客户是入住了几年以后
0: 啊，对，
1: 给设计师送锦旗的那个，
0: 两年，他的房子两年了，就是去年他空了一年，刚刚入住
1: 啊，哦，嗯，空了一年刚入住，他是住了进去以后觉得那个设计师是帮了他，觉得很舒服。我记得还是中古还是法式啊？
0: 中古，
1: 好有品味。因为即其实讲真咧，中古风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但因为中古风佢比较强调个质感，其实那个装修成本还是蛮高的，嗯，是吧？
0: 对，
1: 它对比现代简约，它的确是
0: 中古法式这些，嗯，可能成本略微都会高一点，
1: 嗯，
0: 啊。但关键还是怎么讲呢，嗯？看你怎么去理解它。
1: 对，
0: 那你说。我们买一件衣服，买1000块钱也是买，
1: 嗯，
0: 买100块钱也买，
1: 嗯，
0: 只是看你怎么去理解它。
1: 就是你对品质的那种认可。
0: 因为你房子，你想着你装修一套房，嗯，绝对不是说两年以后我再装过。
1: 嗯啊，对对
0: 对，
1: 家具可以，但是
0: 你说
1: 家装不可以。
0: 衣服我这100块钱买来，我可以不要了，嗯，我重新买个1000的，嗯，那没问题。但你不能说装修我不要了，我重新装，
1: 嗯，
0: 这种概率比较低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吧？所以一般来讲，根据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呢，我们平均的这种装修周期的话，一般一个客户的话，大概是十到十五年，
1: 明白？即系因为咧，其实呢，这个装修周期十年会比较多。就现在很多的房子，如果是前期那种质量不是太好的精装房，
0: 嗯，
1: 可能8年都已经出现问题。
0: 对，有。
1: 我身边有个朋友，五年了，就当时开发商精装的出现问题了。
0: 我不是说他出问题，
1: 嗯，
0: 我是说他的平均的装修周期是大概10到15年，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
1: 嗯，
0: 薇薇你现在今天装修了一套房子，
1: 嗯，
0: 可能到了10年的时候你会重新把这个房子重新装修，
1: 嗯，
0: 也许不是因为质量不行，是因为可能各方面的你的生
1: 活，
0: 嗯，
1: 我生
0: 活
1: 动线
0: 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小朋友大了，
1: 对，
0: 他可能也要结婚了，等等各方面你的需求不一样了，可能你要重新把它装一下，
1: 明白，这个是家庭的周期。
0: 对，所以说你想嘛，你这个装修跟你陪着你的成长10到15年，
1: 嗯嗯嗯，
0: 10到15年你每天都在用它，
1: 嗯，
0: 那么你想，如果你装修的好，你开心的话，你这15年天天都开心。
1: 嗯，
0: 如果说你有哪些地方后面哪里出了问题，哪里你后悔死了，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应该这样子了，早知道，那后悔也没用了，
1: 嗯，明白明白哈。即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好，即系我终于有时候都终于觉得呢，就系，我有一个设计师的朋友，咁佢哋全部都系做大嘅豪宅嘅，
0: 嗯，
1: 就是那些，全部都是过百万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当时听他提到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他其实装修是一项投资。我说哇，这个概念让我觉得啊，我们都说觉得这是一个消费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些很大的一个装修成本的，他业主就觉得这是一个投资的事情，因为也有可能在装了以后你觉得不满意，又或者装着装着你都不想再找这个装修公司帮你的，你就把它赶掉换其他了，这样子。
0: 你对于那些比如说这种比较高的或者说比较大户型的这种房子，
1: 嗯，
0: 客户装修的话
1: 就过百万的那种，
0: 对，他的消费心理实际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像他们那种群体的话，可能他有些时候装修不仅仅只是为了住了，
1: 嗯，
0: 他可能 有些为了我自己住，可能我还有接待，
1: 对，还有一些社交功能，
0: 对，有一些社交的这种功能。那么同样的，有这种社交的这种属性的话，可能你装了这套房子，可能运气比较好，可能财运啊各方面越来越好了，那你会觉得
1: 整个人很顺，对不对？
0: 对，很顺，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投资对了吗？
1: 对对对，就是投资。系啦，即系佢变咗系装修就成为咗一种即系投资啦。咁但系投资佢的确系有风险。咁我哋点样可以尽量将呢个风险去降低呢？咁呢个就系叫点样要多啲对比同埋甄别啦。
0: 对，对比的肯定是要对比的，因为你不对比，盲目的去看或是去听啊，就包括今天我在这里一样，我也不希望大家就盲目的来找我。我这个人很实在的，我跟你说，你来找我阿庆哥，我当然感谢你，但是我也是希望你还是去别的地方找一两家看一下。为啥？因为我不是要你相信我而相信我，而是你看完了之后觉得我值得相信。
1: 还是很喜欢这一种哈。
0: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你自己心里也更有数一点。
1: 对对对，有底嘛哈。咁如果大家咧有需求嘅话，亦都可以拨打8339 8339，系8339 8339咨询报名嘅。咁今日咧就三和品味装饰嘅卢总啊，咁上到嚟咧，亦都系同我哋分享咗就话，究竟我哋施工工艺会系点啊，我哋品质保障系点啊，所以咧亦都喺上节目期间俾我哋提供咗一啲着数名额嘅，就例如系上门去量尺做设计方案，包括出三维图啦，即系一般咧，佢一般啲整装公司就系平面图嘅啫，唔肯出三维图嘅，因为成本高啊。但系卢总阿千哥就说可以啊，就免费给大家出三维图，您觉得合适，我们再谈下一步，就不要说有什么心理的压力啊等等。咁啊，如果你话有装修需求，或者系我可能几时有收楼咯，或者可能系我系要旧屋翻新嘅啊，我有呢个计划嘅，咁都可以咧，就系揾卢总啊。先去了解一下嘅，可以拨打8339 8339，系8339 8339。我哋广播端先去客户声音先。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6: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6: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7: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5: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7: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8: 成阵噏味嘅，
9: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8: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9: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8: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9: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8: 地砖都空鼓啊！
9: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8: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9: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10: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 Win 换身生活家。
1: 好嘅，翻嚟啊！换新生活家五直播室，除咗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我哋家居换新平台嘅嘉宾。今日会有三和品味装饰嘅卢总吓，咁啊，刚才咧都会讲咗一啲施工嘅工艺啊，同埋咧我哋有边啲嘅业务范围啊，包括咧有啲朋友话哦，究竟上嚟。

0: 可以帮我哋做啲乜嘢定定啦。咁当然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咧，就系我哋嘅一啲专属优惠同活动嘅。咁因为阿卢总话，诶，我哋6月28号有活动喎，咁样有咩活动咧？
1: 我们6月28号呢是我们22周年庆，因为我们集团我们整个公司22年了嘛、嗯、今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周年大庆的活动，22周年大庆28号我们落地，我们董事长呢也会亲临我们佛山公司来给大家放福利，所有我们电台报名的客户，不管你是直接去现场还是报名的、嗯、我们额外的会有专属的这个优惠。
0: 嗯
1: 啊，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就留一点神秘感嘛。
0: 对对，可以现场去了解哈、嗯、因为上次都有不少个朋友去到现场那里的、嗯、所以当其时我都觉得哇没地方企了我已经。因为真的个洽谈区那个位置坐满晒人，跟住我们不是有些工作人员凳，大家平时也要坐住的，跟住呢你们的同事就说这张凳子有没有人坐，就要人太多了，要担凳给人坐啊、嗯、即所以大家可以6月25号去到我们三和品味装饰了，记得下是6月28号、嗯、那三和品味装饰具体的地址在哪里啊，阿卢总再跟大家讲讲。嗯，
1: 巨兰之家 A 座一号门电梯上六楼右转。
0: 嗯，就可以揾到㗎啦，咁即係因为有啲朋友都系、啊、可能揸车啊，佢当时未有打到8339咁到后期就直接上去啊，咁亦都系有嘅。咁而另外呢，就系、是、我哋都要再讲讲我哋嘅品质同其他嘅公司、嗯、或者可能、啊、我哋为咗做好呢个品质、嗯、有边啲做法系同其他人一样嘅。
1: 这个呢其实也有挺多的、
0: 嗯、
1: 啊，就说到这个品质这块，刚才我讲了，我们一个是设计品质，再一个施工品质。那么在施工这一块的这种品质呢，有很多方面啊、用水用电安全，上次我们讲过了，我们就不讲了、嗯、我接下来讲我们的这个什么工艺。
0: 嗯，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吊顶啊，我们的石膏板呢，它会和侧面的这个墙它会有一个交接的这种地方、嗯、那么这种交接的地方呢，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属性的东西，时间长了以后，实际上可能你的吊顶不开裂，
0: 对，
1: 可能你四周的那个边角啊和墙接触的地方会开裂，
0: 有一些小裂缝，
1: 小裂缝、
0: 啊、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
1: 嗯、对，所以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做呢、嗯、我们现在是靠着墙那块的那个石膏板的话，我们会给它做一个45度角，
0: 嗯，
1: 把它做一个做这个45度，然后呢再用这种铅缝石膏铅缝腻子填一遍，
0: 嗯，
1: 那么基本上呢也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0: 哦、
1: 因为这也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慢慢的我们自己根据客户家里的一些实际情况发现的这个问题，哦，原来这个地方可能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嗯，就叫调整这个工艺。
1: 是
0: 因为我呢，我记得我就是好几年前屋企要铺墙布啊，咁嗰阵时咧就要铺墙布之前咧要搵师傅过嚟睇睇边啲地方要填翻啲窿窿位位，佢就帮佢时睇我天花，佢话诶你呢度你睇下你抹开晒，我帮你补晒佢啦。我话吓、啊，但系我已经真系要搵比较好嘅施工噶咯，咁佢话系啊，呢、这个到依家都未解决到嘅，实会嘅，实会嘅，咁就是那个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当时他你无论找谁做得好的，他其实还是有这种问题出现的，但现在工艺又调整过来了。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这个、
0: 哦、
1: 这个工艺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升级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门边修齐工艺，实际上你像现在我们做门的话，都是先做完腻子以后，然后再来安门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门洞的这个边的话修得不齐的话，那么你装门的时候就会这个门套啊就会有大有小、
0: 嗯、
1: 然后呢解决方案就是咔给你打这个泡沫填缝剂，
0: 嗯
1: 啊，然后再给你抹点腻子，
0: 嗯、啊、对对 对,
1: 对，
0: 现在就是
1: 这实际上藏了一个呢本来不好看，第二个呢也会容易出问题、嗯、那么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就是我们在你还没有装门之前，我们先用这种板子先给你打一个门套，
0: 哦，
1: 就是用石膏板啊现场给你先打一个门套、
0: 嗯、
1: 然后根据这门套打出来的水平把腻子完全和它贴合，
0: 嗯，
1: 到时候你在装门的时候，就基本上严丝合缝都不需要，
0: 明白？
1: 有其他的，
0: 即等于你系从个胚体
1: 对
0: 嚟去做，
1: 是的
0: 啊。咁但系呢个就其实繁琐咗嘅，但系你哋都愿意去做嘅，做为咗
1: 要做
0: 品质好啊，
1: 要做品质，
0: 明白、啊、
1: 想要生存长久，就要做品质。
0: 哇，呢、嗯、句，哎呀，真的是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哈、啊，的确，即系所以如果大家咧。

0: 六楼右拐。
1: 啊，就到啦啊。OK， 好，今日亦都唔该晒卢总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家装嘅知识啦，同埋我哋有时吓作为消费者点样去对98339，因为今日卢总上线咧，亦都系话会免费帮大家上门去量尺做设计方案，而且出嘅咧会系三维嘅立体图，就唔系话净系平面图嘅。咁如果你话哦，我都有呢个计划，诶，先睇下啱唔啱我自己先，反正呢啲就不看就白不看嘛，系嘛？OK， 咁我哋下次节目再见，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由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3: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2: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3: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2: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3: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2: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上午10:30，
4: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5: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4: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5: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6: 今日白天天气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0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预计听日雷雨趋于明显，出行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灯微飘儿。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购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购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泰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

0: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邵翠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蜜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946天气预报，
8: 同大家一齐睇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今日晴间多云啦，午后会有局部雷阵雨嘅，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30到36摄氏度之间啦，相对湿度50%-85%。咁啊，预计咧就听日亦都会系趋于咧雷雨比较明显啦，需要注意咧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目前佛山五区挂紧呢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大家今日咧注意补充多一啲嘅水分啦，出街嘅时候咧亦都带翻啲嘅防晒器具啊，物理嘅防晒啦，可以使我哋咧唔单止感觉上咧唔会晒伤，冇咁热啦，同样亦都可以保护我哋嘅皮肤嘅啊，所以呢喺呢一个嘅炎热天气，提醒大家要更加注重。保护好你的皮肤啊，因为呢晒伤的话呢更加容易皮肤衰老啊。
9: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0: 真棒。
11: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2: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0: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11: 爸。
9: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2: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3: 1、2、3，茄子。
14: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心。
1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6月2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收听佛山。

0: 才知道啊，今日咧一早同大家嚟睇睇上午个大盘走势。上证方面咧就4147点下跌0.37%嘅。咁另外睇睇啦，就係創業板指4260点啊，跌2.27%啊。深證成指跌1.83%嚇，咁啊報緊咧16072点嘅。最近兩個大市場上咧，大家好多人都感到不是很好受啊，所以咧其實咧就要睇一睇啦，即係話究竟啊，我哋自己咧適合點樣嘅一啲投資啊，或者理財嘅方式，係唔係話一定要衝入股市先至叫做係專業咧？我並唔認為係咁啊，因為啊，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熟悉嘅一個範疇啊，哪怕你將銀行理財研究得好透徹。甚至有晒自己嘅数据，我知道咧边一间银行嘅理财子公司咧，佢哋有一个理财产品嘅底层逻辑更加靠谱啲。我觉得呢啲咧其实都系一种优势嚟嘅。又或者好似远君咁，我知道咧边一只嘅保险公司啊，佢嘅投资收益率会高一啲啊。咁我哋拣保险嘅时候多一啲嘅参考咧。啊，其实我哋都系咧要系不断提升自己嘅认识，提升自己嘅知识嘅基础上嚟去做更优嘅选择啊。好啦，咁今日咧亦都想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咧，关于咧一个嘅理财方面嘅一个科普啦。咁啱啱提到就话股市最近咧就大家都好唔好受吓，因为咧以往咧大家都话风格轮动啊、板块轮动啊咁样吓，咁但系喺呢半年以嚟咧。好多嘅熱錢都流向而家呢一啲嘅熱門嘅行業嚇，咁啊你又唔喺風口上，有陣時大家對於自己價值嘅認知去做堅守嘅時候，喺呢個過程係好難受噶。比如仍然有人相信嚇、消費係大板塊，一定係能夠有潛力嘅咁樣，有人相信科技上面一啲板塊啊，咁啊但係咧。科技嘅板块又唔系每一个市场嘅科技板块你都见到吸引到热钱嘅，比如好似恒科啊咁，所以咧亦都近呢半年行使好多人觉得难受啊。嗱，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喺去呢一个阶段入边多啲去增值自己，了解多一啲嘅知识吓，会相对嚟讲吓有助于自己判断。咁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就会去问啦，究竟咧，其实你话股市入边嗰啲钱咧，系边一个去赚嘅咧？咁样吓啊，系咪都系人哋蚀嘅，所以先至有我嚟玩嘅咧？所以先有我入到落我的口袋里面啦。咁吓，咁我哋咧就今日同大家嚟倾倾呢一个嘅基础知识点啊。
1: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0: 咁最近呢好多朋友就有啲朋友就话喂最近呢韩国股市超强喎係咪股市翻倍啊，想问一下系咪韩国人都赚钱呢，喂人人都赚边个蚀啊，咁好多人想搞清楚一件事，就系股市究竟系零和游戏定系正和游戏，咁我赚嘅钱系咪就系人哋蚀俾我㗎呢，咁咁当然呢一个呢只系我哋对于股市嘅一啲观察。嘅一啲个人见解，唔构成任何嘅投资建议啊，各位。股市系点样赚钱嘅咧？好多人觉得股市入边啲钱好神秘，其实讲白咗就两个日来源。第一个就是投资者之间嘅买卖，你有买入就会有卖出吓，咁啊啲钱就会咁样去流动。当你十蚊鸡咧买一只嘅股票，15蚊咧卖俾下一个人，咁你咪赚咗5蚊咯。咁而呢5蚊嘅差价，咪就系买你呢只股票嘅人去揞钱啦，系咪？咁所有嘅投资者加埋一齐睇咧，呢一部分嘅钱只系从一个口袋一个钱包搬到另一个钱包，总量系冇变嘅。咁再扣咗咧每一次交易嘅需要嘅手续费同埋印花税，咁整体嚟讲咧甚至系负和嘅。所以交易越频繁啦，大家合计就亏得更加多啦。因为呢入边咧，我哋会有交易摩擦嘅成本啊。嗱，不过咧，而家有一个特殊嘅情况就系，当啲钱不断去涌入嘅时候，咁又会点咧？即系原先啱啱所讲嘅就假设总量嘅钱佢系冇变嘅啊。咁但系股价佢系会升噶嘛？即系假设投入去嘅钱系冇变，但股价佢系会升。咁中间仲会有一啲嘅交易嘅手续费嘅摩擦吓，咁使到其实啲钱系会变少。但系出现嘅情况就系、是，喂，其实股市入边佢嘅钱新钱不断涌入。咁好似韩国咧，而家有超过咧1亿几个交易账户，人均有2个添。今年一季度18岁以下嘅新开户同比增长暴涨近10倍。咁大量嘅新投资者带住啲钱咧就进场啦。咁买盘推住咧一个价格往上走，亦即系话大家都入去买高佢嘅时候，咁整个价格就会往上走。每一个在场嘅人望一下自己嘅账户，都觉得，我赚咗。因为 为大家都喺度买入啊嘛，咁整体盘咪往上走啦，价格亦都会上浮，咁所以每一个人望住自己就，唉，我赚咗。咁但系呢个赚又同我哋平时所认为嘅赚咧，其实系唔一样嘅。咁所以要睇第二个来源，就系企业同埋投资者之间嘅钱嘅往来啦。呢个分两个方向，第一系企业入边咧系从企业系可以从投资者手入边攞钱嘅。比如通过乜嘢 IPO 啦，我哋所熟悉嘅所谓上市啦，一个就系定增啦，一个就可转债。咁你真金白银俾咗呢间公司，换翻嚟一张股票凭证，即系你系佢股东。第二咧就系企业将啲钱咧还翻俾投资者，系乜嘢咧？就系分红吓，同埋咧回购注销。嗱，公司赚咗利润，将一部分嘅现金俾咗股东，或者用利润嚟买翻自己嘅股票，然之后注销。回购自己的股票，呢笔钱咧系从边度嚟咧？呢笔钱就从企业喺实体经济入边赚翻嚟。咁当佢通过分红同埋回购翻到佢嘅手上嘅时候，投资者呢个群体嘅钱咧，确实系变多咗嘅。所以呢个亦都系股市咧，其实佢可以讲嚟。如果一个市场上嘅企业攞走嘅钱，譬如包括不断 IPO 圈钱啦、增发融资啦，长期系大于佢还翻嚟嘅钱嘅吓，咁啊投资者整体咧就系蚀噶啦。啊，因为佢攞走嘅钱多，但系佢放翻翻嚟嘅钱少，吓咁啊，所以讲到嚟呢一度嘅话咧，呢个其实就系股市入边其实啲钱点样往往来来嘅一个底层逻辑啦。咁好似韩国嘅话咧，就好得意嘅一个变化，同大家嚟倾倾。长期以嚟咧，韩国嘅股市有一个现象叫做韩国折价，虽然咧有三星咁样嘅一流企业，但系咧佢啲股价就人哋唔睇好佢嘅喎。咁整体市场嘅呢、这个整体嘅市净率咧，长期低于一，原因就系因为呢啲庞大嘅家族财富更加在意自己嘅利益，对于普通小股东咧，佢唔系咁好嘅，所以其实好多小股东咧唔愿意攞真金白银嚟去买佢哋嘅呢一啲股票，就算咧呢一啲公司赚咗钱啦，都唔愿意攞出嚟分享嘅。但系2025年之后咧就变啦，咁啊而家咧韩国嘅管理层咧就真系动真噶啦，嗱，将保护股东写入咗佢哋嘅法律，规定董事必须要考虑全体股东嘅利益，限制大股东嘅投票权。咁对于愿意分红回购嘅公司，仲俾佢哋税收嘅优惠。哇，这个嘅刺激咧就非常之大啦。换句话嚟讲啦，韩国咧正喺度努力咁要啲企业，喂，你咧要还翻俾投资者嘅钱，你要勤力啲嚟还，仲要还多啲添啊！咁呢个咧就系韩国呢一轮嘅股市背后嘅推动力啦。嗱，除咗 AI 芯片呢啲红利啊，呢啲市场风口之外咧，呢个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底层嘅一个政策嘅变化，亦都导致咧股市嘅呢个结构变化。咁究竟股市系零和定系正和咧？其实呢个咧就取决于企业攞走咗嘅钱多定系还翻嚟嘅钱多。所以最终根本仲系要睇乜嘢？最终根本仲系要睇企业嘅实力同埋呢个经济嘅实力。咁而投资者之间咧嘅交易就系分蛋糕啦。咁啊，新钱涌入去就系将蛋糕嘅价格飙高咗、抬高咗。只要有企业赚咗钱、分咗钱翻嚟，呢个蛋糕本身先会变大嘅。咁而家喺韩国市场咧，就有两股力量同时起作用。好似半导体企业咧，佢哋利润暴增，亦都咧系食中咗咧呢个风口。咁啊，再加上咧股东保护改革，真正系可以创造佢哋嘅价值嘅，即系能够将啲钱还翻入边股市系更加多，而且呢啲企业佢真实系获得咗利润嘅。咁啊，所以就会导致咗咧大家都去开户吓，融资余额历史新高，呢一啲咧系新钱喺度推高个水位，两者叠加咧，营造咗所有人都喺度赚钱嘅感受，亦即系比好似韩国股市最近嘅现象咧，就一方面政府方面、监管方面出嘅新规要求啦，你公司一定要尽快攞翻啲钱翻入股市，你要有钱分翻俾你嘅股东。咁所以持有呢啲股票人，有钱分翻啦，咁见到自己其实系账户系正向嘅。另一方面咧，就系因为有一啲企业佢嘅利润高啊，然之后咧再有佢哋嘅资金返翻落嚟，就将整个蛋糕咧去做大同埋推高。咁但系冇理由人人都赚噶，究竟边个喺度蚀钱呢？喺一个指数翻倍嘅市场入边，一定系有人蚀钱嘅，究竟系边个呢？嗰啲咧就系用杠杆炒股嘅人啦，亦即系借钱炒股嘅人。因为从数据上边嚟睇，到今年嘅五月底，韩国嘅券商融资余额飙升到38万亿美元，历史新高啊！亦即系话喺券商去融资，啲人融资嚟做乜嘢？用户融资嚟去进行炒股，比起去年年底涨咗40%。咁啊，韩国金融部门咧就公开表示，喂，你有呢一个咁大嘅杠杆咧，其实系有风险嘅。万一市场嘅走势掉头嘅话，大家都容易爆雷吓。咁啊，呢个去杠杆嘅话咧，亦都系比较 棘手嘅一件事。咁杠杆嘅危机究竟喺边度呢？打个比方啦，比如你攞十万自己去买咗只股票，佢跌咗20%，亦即你蚀咗20,000啦。咁你虽然心赤，但你可以唔卖噶嘛，等佢涨翻翻嚟，咁企业咧又可以继续赚钱分红俾你。但系打比方，如果你系借咗40,000，加上自己嘅10,000，其实用咗杠杆，呢40,000系。

0: 你翻嚟，但你一共投咗500,000入去，同样系跌20%，咁即系蚀咗100,000啦。但系对于你嚟讲，你嘅本金就全部冇晒吓，咁啊，券商咧就会强制你卖咗你嘅股票啊，将借款咧要收翻翻去。咁如果你连选择继续持有嘅机会都冇啊！因为韩国今年推出咗一个单只股票两倍杠杆 ETF， 如果用融资去买呢啲 ETF 嘅话咧，实际杠杆会到4-5倍嘅。吓，咁所以其实咧，嗱呢一个一旦有一啲波动嘅话，你连操作嘅机会都冇。咁好似喺今个月月头嘅时候咧，韩国嘅综合指数单日涨超过5.5%，盘中触发咧熔断啊。咁有一啲嘅股票咧就一日跌咗10%啦。咁攞自己啲钱嚟买嘅人咧，呢个只系一日嘅波动，但系用咗杠杆嘅人咧，可能只系呢一日嘅波动足以令佢出局啦，咁喺一个长期可能系正和嘅游戏入边，杠杆投资者咧就同自己制造咗一场嘅负和游戏啦，额外仲要俾利息，因为佢系借咗钱嚟去进入股市嘅，仲会咧被逼喺市场最差嘅时候离场，你连操作机会都冇啊！将时间咧帮你去赚翻企业利润嘅最大优势，彻底咧就错失咗啦，咁所以咧吓，同一个市场其实佢系有两种唔同嘅游戏喺度玩嘅，咁大家都系赚钱，边个蚀钱咧？其实睇你系玩咩游戏咯。你用自己嘅闲钱能够去买持续嘅、愿意分红嘅好公司，耐心持有，时间就系你嘅朋友啦。啊，时间长嘅话又会有一定嘅收获，但系如果加咗杠杆，你赚嘅就系有人愿意出更高嘅价格去接盘吓，而嘅中间你赚嘅就系差价。如果一旦咧冇人接盘咧，咁呢一个嘅杠杆就会将你踢出局，时间反而成为了你的敌人，因为时间拖得越长，这个波动越大，马上就可能会出局的了。所以你一口气讲了很多，这个其实就是在股市里面一个底层的逻辑。咁好多朋友就唔明话究竟係通过咩方式赚钱呢，其实呢就係两种。一种呢就係你买入呢优质嘅资产，然之后等待呢个企业呢嘅经营状况越嚟越好，佢嘅利润越嚟越高，规模越嚟越好，咁佢呢会喺股市入面融咗资之后会有再有资金返嚟，你亦都可以去收企业嘅分红，或者係佢嘅呢个股价上涨带嚟嘅呢个浮盈。另一种方式呢就用杠杆嘅方式，最终呢其实就去赌喺呢一个嘅股价波动之间嘅差额，当佢最高涨嘅时候，你就要搵一个嘅时机，搵到有人愿意去接盘，你就可以赚呢个差价啦。咁所以呢一个呢其实就係入面嘅两个唔同嘅底层嘅逻辑啦。所以呢有啲朋友就会话啊，咁啲边啲愿意慷慨分红嘅公司多唔多㗎咁样。呢啲呢其实大家呢真係可以呢去了解一下。不过呢如果你考虑一啲呢高股息嘅企业嘅话，同样啊你睇住佢个高股息之余呢，你仲要考虑埋佢仍然係有呢个股价波动嘅风险。咁你可能仍然係要承受呢个股价波动带嚟嘅一啲浮盈或者係浮亏嘅咁样嘅一啲变化。嗱，唔知大家呢其实对于股市方面，你认为是佢一种点样嘅游戏呢？有点嘅睇法？欢迎呢可以喺佛山家一起嚟倾倾偈嘅。进入到花生嘅板块呢，就要打开我哋嘅直播间啦。
1: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飙龙船呢？
2: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4: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5: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6: 因为安全。

0: 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2: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前途學堂，輕鬆理財，共贏未來。
1: 是啦，啱啱嘅呢一首歌呢叫做原谅的力量啊。哎呀，即係如果你有今日身处喺呢一个嘅叫做权益市场当中，係咪好需要呢一种力量。哎呀，所以呢其实呢我觉得最近呢喺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大家唔知有冇关注下，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即係会好多咁样，基本上每一日都更新啦，我哋日更嘅，同大家呢去讲一啲投资啊或者係理财啊金融市场方面嘅啲新变化。虽然呢我哋所去研及嘅未必呢就係专家级别嘅呢一种见解啦，咁但係呢亦都尽量去将市场上新鲜热点同我哋呢大部分普通人嘅荷包啊你嘅理财相关嘅信息呢推送俾大家。咁好似最近咧，亦都系做咗一个嘅内容啦，就系讲咧段永平啦，大家熟悉啦，有中国巴菲特之称嘅。咁佢咧就讲到，佢喺雪球呢个平台上下就有自己嘅账号。咁好多人咧，其实真系好大胆啊，喺佢嘅嗰个账号下边留言。咁佢都好热心嘅，即系会帮大家去解答啦，佢嘅认知入边嘅对于一啲理财啦、投资方面一啲建议。咁我入边咧，其实拣咗两个，认真去睇咗之后，拣咗有几个咧，同我哋嘅普通人系非常，我哋自己系非常相关嘅。比如有一个人就问到，佢话其实佢而家手上咧有啲闲钱，咁整个嘅经济压力唔系好大，但系都有房贷嘅，咁啊能够咧稳定去还房贷，但手上有啲闲钱，所以唔知道究竟我用呢啲钱去一次还即系提前还贷啦，即系还多一啲房贷啦，减轻自己嘅压力啦，亦或我用呢啲钱嚟去做投资咧咁样吓。咁啊，其实咧呢个心态无非咪就系、是，我希望呢笔钱可以再为我生钱，咁样我有更大嘅底气嚟去还房贷。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如果我真系攞咗去提前还贷嘅话，我现金流咧就会有啲压力啦，手上嘅存款冇咁多，觉得现金冇咁多，压力比较大。咁所以我觉得段永平其实系俾出咗咧一个咧，我觉得系我哋绝大部分普通人咧都系好适合嘅。咁佢俾嘅呢个答案咧，其实并唔系去衡量究竟你去还房贷嗰个利率抵啲啊，即系话你攞呢啲钱嚟去提前还贷，咁你等于系少一啲利息噶嘛。系呢样嘢抵啲啊，亦或系你去做投资呢样嘢会抵啲咧咁样吓？因为以前有人计过一条数咧，就系、是、喂你嘅房贷利率都5%、6%啦咁样，咁你不如提前还咗佢啦，因为你而家理财你3%、4%都搵唔到啦，咁你不如提前还咗佢，系咪会更加着数啲咧？咁又有啲讲法，再早啲之前啲人嘅讲法咧，就话喂房贷咧嗰阵时仲未系楼市咁紧张嘅时候，房贷4%系嘛？但系我做理财仲有5%，我仲不如攞啲钱嚟做理财咧，仲可以覆盖到房贷嘅呢个利率添，咁所以其实乜嘢时候乜嘢时势下边边一样嘅利率会高一啲，呢个其实系会有变动。但系段永平俾出咗一个嘅判断标准，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唔会咁容易由于市场嘅变化影响自己嘅，就系、是。睇自己嘅投资能力，如果你对自己嘅投资能力有信心，你系真系有认知嘅，咁你可以去做一定嘅分配。但系如果你真系唔识嘅，佢会建议你亦都唔好去盲目去做，你将先将房贷还咗佢，你可能会更加安心。一个投资大佬咁样对一个网友嘅一个建议，我谂其实呢个都好适合我哋大部分嘅一啲普通人。咁如果你认为我有呢笔钱，自己唔系好识得去做一啲风险投资嘅，咁去将佢做分段咯，一部分咧。去做一个提前嘅还贷，减轻自己嘅利息压力。另一部分咧，去做一啲稳健方面嘅理财，自己亦都比较有底一啲吓。咁其实系可以去做咁样嘅分配，但系所有嘅分配嘅核心同埋出发点，都系首先要睇自己嘅一个投资嘅实力啦，你自己投资嘅能力啦。第二个咧就系你自己有几多时间去钻研呢样嘢啦。第三个咧，其实就系你对于呢一笔本金。嘅重视程度，或者你对于笔本金损失嘅嗰种厌恶程度有几高？任何人都唔想自己本金损失嘅，但你能够承受几多咧？所以段永平俾出一个建议，就系做投资最好就闲钱啦，系闲到乜嘢嘅钱啊？系闲到佢唔会影响你生活嘅钱啊？系闲到佢有波动嘅时候唔会影响你心情同埋情绪嘅钱？如果佢有咁大嘅影响力，咁那么咧去做呢一个嘅有风险嘅投资。或者甚至是要承受波动的这些的理财的话，其实呢得不偿失的。其实呢我们生活很多时就是会一种状态，会一种心情，如果你的投资影响了你， 其实佢就带嚟唔到啲乜嘢价值。更何况佢并唔系大部分嘅所谓投资理财，佢并唔系叫做百分之一百赚嘅。啊，能够咧去承诺保本保息嘅就仅有嗰两三种，系咪？啊，所以咧，我觉得大佬嘅真言吓，我哋都系可以咧去参考一下嘅。大家亦都可以关注咧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啊，日更嘅情况下，每日咧都会同大家咧嚟去刷新一啲财经啊、理财啊，同我哋荷包相关嘅一啲消息吓。咁啊，搜索我。

0: 哋嘅呢个视频号表妹财经牌。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同你倾到嚟呢一度，听日星期三啦，到星期五吓，后面生日继续会同大家嚟去讲点样证明买保险嘅。我哋听日再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嘅平台咧搜索远转财经，远咧系远军嘅远吓，或者你搜索财经两个字可以揾到我哋嘅栏目，亦都可以咧私信啦嘅方式嚟去提疑问啦。我哋咧喺平台当中尽量咧去希望能够揾到专家同大家咧嚟去解答啊。好啦，咁我哋听日再见啦。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1: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2: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3: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4: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5: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6: 牙床薄，骨头少，就一定唔可以修复缺牙。错。好多街坊因为缺牙内牙床被吸收到好薄，只能戴活动假牙，又唔舒服又容易甩。如果你都系咁，吴宜兰种植团队助诊，这个团队特别擅长处理各种硬骨头，就算你嘅牙床薄、年纪大或者口腔条件复杂，都有机会帮你实现即刻种牙，重获好牙，当日修复，当日或者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咀嚼。而家打嚟咨询，报价免费，仲可以免拍片费同专家挂号费。半口全口缺牙嘅街坊，着数更多，俾自己一个重拾口福嘅机会咧！快啲打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牙齿好，口福好，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17: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间将霍涛叫做国佬嘅第二个原因啊，可能就系因为霍涛同埋梁柱以及同方献夫嘅级别差唔多，咁三人最后都系做到一品大员嘅。至于第三个原因呢，就系霍涛、梁柱以及方献夫之间嘅关系。梁柱系霍涛嘅助师，而方献夫同埋霍涛咧系两亲家嚟嘅。霍涛就细过梁柱34岁，比方献夫咧又细2岁。咁佢哋嘅仕宦生涯啊，有啲地方就好似梁柱，有啲地方咧又似方献夫。咁剩低落嚟嗰啲咧，就系佢自己嘅特色啦。佢似梁柱嘅地方主要系科考名次啊，梁柱系会试第一，殿试系二甲第一啦。霍涛咧亦都系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噃。不过呢，根据明朝国匪嘅月大记里面所讲到嘅，霍涛喺殿试嘅时候本来就攞到状元嘅，先佢份答卷就选为第一，谁知中书科啊喺佢嘅嗰张试卷上面就冚错咗官印，冚咗阅卷官嘅嗰个关房喺树。嗱，关房呢就系印章咁解，所以最后佢个名次就压到二甲第一啦。嗱，呢样嘢呢就应晒我先前讲嘅。你话中状元啊，好多时都系靠好彩嘅啫。嗱，事实上又系咁噃，明明系得咗嘅，无啦啦因为一啲事咧搞祸咗都有噶噃。嗱，话说清朝嘅乾隆年间啊，又都出现过咁样嘅一件事。嗰阵时系乾隆43年，当考官啊将初已定嘅状元嗰啲人嘅名单啊呈咗俾乾隆皇帝之后，睇咗下张卷，觉得唔错。就定佢做状元啦。咁当时读卷嘅负责人吏部尚书程景允呢，就奉命拆卷去填榜啦。谁知程景允啊拆咗半日，都拆唔开呢份卷噃。拆唔开呢份卷，亦就唔知道呢个考生嘅名同埋籍贯啦。乾隆皇帝打着咁眼啊望住佢喺树拆卷，唉，咩拆咁耐都拆唔开噶，烦啦。唉，算啦算啦算啦，唔好拆佢啦，掉咗佢落第二或者讲系第三名啦。嗱，就咁样呢份卷呢最后就变咗第三名。咁前面两份卷都拆得开，而呢依次就填写喺状元同埋榜眼嘅位置上边。好啦，咁到填探花啦喎。谁知嗰份卷仲系好难拆得开。乾隆皇帝梗系猛㗎啦。哎，调转佢调转佢。咁又将之前嘅第四名嗰个咧就填咗落去探花个位置。好啦，到咗呢阵时啊，呢张卷先至拆得开。乾隆皇帝一睇，唉，佢都忍唔住笑啊！唉，呢个人嗰条命啊，整定佢系做第四噶咯。唉，冇法子啦，冇法子。嗱，呢个第四名呢就系二甲第一名。嗱，你话啦，决定呢个人嘅科考名次。到底是乾隆皇帝啊，定是拆卷的官员，定是他自己的命水呢？咁真是讲不清咯。嗱，话时话，霍涛啊，完全可以好似伦文罪咁，会试是第一，殿试亦都是第一嘅。但系冚错章嘅事啊，偏偏就发生喺佢身上。唉，咁你话真系巧唔巧啊啦？嗱，无论会试第一又好，殿试第一好啦，都是属于危科，名次都好高嘅。亦就话佢做官嘅起点高，呢嗱梁柱就系咁样噶啦，因此佢系官运亨通，一路就做到内阁大臣。但系每个人嘅路咧都系唔一样嘅。正德9年嘅时候，霍涛就考到进士，之但系佢咧就冇好似梁柱咁跟住入咗翰林院，而系喺吏部做咗2-3个月嘅实习生，然之后就翻乡下隐居啦。直到嘉靖即位嘅时候，霍涛嘅官运啊，先至啱啱开始。嗱，佢嘅际遇咧，同方献夫啊似足晒噶噃。霍涛喺大礼仪之争里头，才华横日，亦都提出咗自己好独特嘅见解。但系啊，喺呢一场斗争里头，霍涛最引人注目嘅咧就系佢嘅勇气。嗱，我前面讲过啊。张聪咧系第一个企出嚟撑嘉靖帝嘅，而跟住企出嚟嘅嗰个咧就系霍涛啦。

0: 呢嗱，佢当时嘅压力好大啊，冇几耐就被逼翻咗乡下啦。嗱，霍涛嘅勇气咧，仲表现喺佢好多次咁写信俾无情嘅。咁呢啲信讲咩咧？都系讨论大礼仪嘅事嘅。系啦，咁佢点解要同无情讨论呢啲嘢啊？梗系啦，无情当时咧做礼部尚书噶嘛，佢啊系同杨廷和一派嘅。嗱，我先前都讲过，话嘉靖帝啱啱即位嗰阵时就派咗个太监走去无情嗰处咧就送礼求情噶，就系、是、因为无情当时嘅角色系好重要。霍涛之所以咁多次同无情讨论，亦都系因为呢样嘢。咁讲起身呢，霍涛参加会试嘅时候，无情同梁柱啊都系考官，咁所以无情亦都算系霍涛嘅助师。霍涛以前对无情亦都系执弟子礼嘅，咁佢认为无情喺大礼仪嘅问题上边嘅主张系唔啱嘅，但系无情咧亦都坚持自己嘅睇法，咁所以咧霍涛就唔再认佢呢个助师。呢嗱喺古代官场啊，助师同门生嘅关系系好重要嘅一层关系。呢嗱明朝人沈德甫就曾经评价霍涛喺呢件事上面嘅做法。佢话此等事亦为功能行，张罗锋欲效而不能已，前乎此后乎此，俱未闻也。亦就话呢件事啊，就只有霍涛先做得到嘅啫。好似张聪咁性格刚强嘅人，想效仿霍涛啊，肯定就唔得。此前此后，亦都再冇咁样嘅人咯。嗱，张聪咧喺礼仪派嘅阵营里头咧，佢嘅地位系好高嘅。霍涛好尊重佢，但两人嘅性格比较起身咧，都系好刚强，所以两人之间亦都有唔少好激烈嘅争论。对霍涛用佢自己嘅说话嚟讲，就系未尝毫厘假借，遇事争形于色嘅，亦就话毫不退让，反正有唔同嘅意见就直接讲出嚟。唔怕同你拗，即系但系两个人呢亦都冇经常因为争拗而积怨。咁霍涛就解释话啦，呢个系因为张聪知道自己呢系冇咩私心杂念嘅，只系认理不认人。咁当然霍涛亦都知道张聪呢只系见识冇咁高，度量冇咁大就系啦。嗱，霍涛啊系最早喺大礼仪当中撑嘉靖帝嘅人嘅其中嘅一个。但系喺嘉靖元年，霍涛亦都上书反对过嘉靖皇帝嘅某啲做法噶噃。比如当时嘉靖皇帝啱啱去到京城嘅时候，就冇自己班底啊，所以啊，佢就将自己以前嘅藩王府里头嘅嗰啲护卫军就全部调晒嚟京城，冚唪唥封晒官俾佢哋做。霍涛就觉得咁样做唔多妥噃。另外呢，当时嘉靖皇帝就唔想理国事啦。自己抽身出嚟就专心修道，咪霍涛就好反对呢件事。嗱，史书上面讲佢前后疏九十丈，积三十万言，直升震天下。咁讲嘅咧就系佢先后写咗好多奏疏去反对呢件事，而呢啲奏疏嗰啲字咧，加起身咧几乎差唔多有成三十万字咁多。因此，霍涛直言嘅名声咧就真系传遍天下嘅。喺嘉靖九年，嘉靖皇帝就听咗夏言嘅建议，咁决定分开祭祀天地，喺两座嘅交祀台，即系喺两座嘅祭坛啊。霍涛啊，梗系猛咁反对佢啦。嗱，佢从鼓励祖祭以及现实嘅财力等方面咧，去论述呢件事。嗱，霍涛咁样做咧，佢系有道理噶噃。但系嘉靖帝嘅心意已经定咗落嚟啦，最后就冇接受霍涛嘅建议。仲批评佢系自以为是添。霍涛知道呢件事咁样做咧系夏言嘅主意，于是又写咗封信俾夏言。夏言咧睇封信，梗系撞火顶噶啦，即时咧就上书弹劾佢，话佢目无君主，并且将霍涛写俾佢嘅信啊，全部俾晒嘉靖皇帝睇。嘉靖皇帝就发大火啦，话霍涛啊诽谤君上，一怒之下。将霍涛收入监。过咗一个几月之后， 嘉靖皇帝啖气就消晒啦，乜谂住霍涛喺大礼仪之争里头啊，对自己嘅支持，唉，个心啊觉得好过意唔去，于是就将佢放翻出嚟。嗱，前边我讲过，嘉靖皇帝嘅政治生涯里头最重要嘅就系礼仪之争，呢、这个唔单止最重要，亦都系对嘉靖帝嚟讲系最激烈、最残酷嘅一场斗争。呢场斗争对佢嚟讲，直头系入骨入肺嘅。因为嗰阵时咧，佢仲系细，所以企出嚟撑佢嘅人啊，佢一般都唔会唔记得。嗱，好多人咧都话嘉靖皇帝啊都好刻薄，甚至乎有人话佢系大明朝最冇情义嘅一个人。但系对于我哋前面讲嘅礼仪派嘅五个人呢，嘉靖帝系对佢哋好好嘅噃。嗱，霍涛嘅性格比较耿直，咁嘉靖帝啊对霍涛多多少少系有啲顾忌嘅。喺《月大记》嘅呢本书里头讲到啊，话嘉靖皇帝平时有咩做得好似唔啱规矩嘅时候，都会好担心咁问身边嘅嗰个人，霍涛，你知唔知道噶？吓、啊？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鬼，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5: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㗎啦。呢款嘅染发剂呢，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呢，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呢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呢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7: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8: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悟
9: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0: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1: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9: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4: 大家好，我袁君啦。嗱，而家咧市场整体利率走低，好多人咧都想揾一啲收益更加可观嘅存款产品，可以理解。一时间咧，早年嗰啲高息嘅大额存单咧，哇，成为咗咧市场热追啊！甚至咧有啲人咧仲出现咗咧黄牛代抢啊！今日同大家讲讲呢入边系咩回事吓。嗱，而家銀行新發嘅大額存單利率咧普遍唔高，冇咩吸引力。但係幾年前發嘅高息存單咧就好靚仔啦。部分咧有持有呢啲存單嘅人，因為中途咧就急住用錢，直接支取咧就會損失唔少利息嘅。咁所以就會喺銀行呢啲正規平台咧轉讓佢嘅存單。呢啲存單嘅數量非常之有限，但係搶嘅人咧，簡直就係非常之熱鬧啊，供不應求啊，所以就有黃牛啦。他们依靠着外挂、脚本等等的工具快速抢单，再跟这个投资者去收一些服务费。这里特别提醒大家，银行官方的存单转让业务本身合法合规的，但是借助外挂找黄牛这些操作不单止存在规则隐患，还可能会威胁到你的个人信息安全，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你想参与存单转让，首先要认清收益的陷阱。很多人你只是盯住存单标注的票面利率，但你忽略了转让的日价和成本。转让价格呢是由原持有人去制定的。如果买入价偏高，哪怕你存单本身的利率不错，你折返落嚟，实际上你的收益都可能不如普通存款。今日除此之外，黄牛呢以过佢抢，甚至收你几百蚊、上千蚊嘅服务费，层层扣除之后，到手嘅收益咪等于系缩水，忙咗一大轮咧，反而得不偿失啊！咁大家入手之前，一定要计清楚自己嘅真实收益，唔好被表面嗰个数字所误导。其次就系资产风险啦，揾黄牛帮手抢单，往往需要提供手机、银行登录密码、交易密码。喂，而家咧诈骗手段咁多样，一旦个人嘅账户信息泄露，好容易遭遇盗刷啦，被人哋呃嘅问题。为咗一啲啲嘅利息搭上本金啊，实在系谂唔过啦。咁如果手上有长期闲置、短期之内用唔上嘅资金咧，仲可以考虑下其他嘅，比如市面上仲有一啲长期相对稳健嘅理财工具，收益白纸黑字，提前确认啊，唔会咧受到市场嘅利率波动嘅，亦都唔需要挨夜去抢啊，或者系靠人哋。不过呢啲产品都有短板嘅，比如佢嘅流动性就比较弱啦，前期退出嘅话咧可能会产生损失，咁所以只适合放一啲咧长期规划嘅资金，比如保险啦。咁如果你嘅资金系需要能够随时去攞嘅，咁就唔建议你选择，甚至需要随时用嘅资金，亦都唔建议放喺大额存单啦。咁而家大家扎堆去揀呢一啲嘅高息存单，本质就系低利率环境下边，又想存钱又想资产可以多啲增值，完全可以理解。但系唔好盲目跟风啦，同埋咧浪费心思咧去将啲钱咧就俾人哋去赚。咁而存单转让可以当作偶尔嘅小机会，唔需要刻意去追逐嘅。你揀产品优先要揀兼顾安全、稳定同埋自身资金嘅使用计划。贪小便宜啦，或者咧系揾黄牛，仲有啲不明操作嘅话咧，好可能咧会影响到自己嘅本金噶。
1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
0: 锁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3: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2: 咁点算啊？
3: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就是特殊儿童的思维特征还有一个沟通的特点。那我们之前已经说到第一个特征，就是说孩子在信息处理的容量是有限的。那第二点
6: 就是他的信息编码的方式很单一。我经常分享的时候会说两个东西，就是我们孩子的学习方式是哪种，我会用两个系统来说，一个叫第一信号系统，一个叫第二信号系统。第一信号系统是什么呢？好像也说得很抽象，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奶茶是甜的，现在这个灯光是刺眼的，然后你打了我一下，我身上是痛的，然后我肚子饿了，等会儿要去饭堂吃饭了，我闻到了香味，这个就叫人类的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5: 就我看到什么的，感受到什么，
6: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香味，这个话好香哦，这个就叫第一信号系统学习，就是人在真实世界里面的真实体验和感受。第二信号系统学习呢，其实就是符号系统。举个例子，手语动作就是一个符号，
5: 手语，
6: 对，手语文字是最典型的符号系统。好，这个文字我们的孩子看上去，为什么我们很多心智障碍孩子他的认字的能力不行，他看到这个他就看到是一个个的方块，那每个字形它是不一样的。还有数字二加三等于五，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没有概念的，这就是我说的信息编码方式。他们倾向于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5: 第一信号系统就是他的直接感受。
6: 对，所以我们教数学是这样教的，如果你跟他写数字二加三等于五，他完全是懵的，
5: 懵的。
6: 对，我告诉你五个代币就可以换一个旺旺饼，他永远都换不到这个旺旺饼。但是我给他讲了五个代币，现在我这里代币是圆的，我这里有五个圈，我有一个板，他就只要把这五个代币填满了五个圈，他就可以吃到旺旺饼了。所以在他的概念里面，我填空。
5: 但是就是说在他概念里面其实也没有五这个概念，
6: 没有五，
5: 他只是填满那五个圈。
6: 对，填满五个圈的概念，就是赵老师告诉我填满五个圈就有饼吃，然后我还有一个是三个圈的，填满这三个，填满这个短一点的，他甚至说不出短，但是他知道这个，他内心有个感受，这个反正这个里面填满有个棒棒糖，吃个长的甜板，有个旺旺饼，就对于他来说，他的概念就是这样。
5: 对，所以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有这种触觉的东西，或者是视觉的东西，他就会有感受，反而就是这种符号型的感受他就没有。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像我们之前理解的，他看的都是能看到的，他也没有障碍，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对应，就是好像二加三，就看到他也看到二了，也看到那个加号了，
6: 对，
5: 那三号了，
6: 对，
5: 就那个三，
6: 他没有视觉障碍，没有，视力没有受损，
5: 但是他不代表我看到这个二就是有两个代币，就是他没有办法对应二就是有两个代币或者两个物体的概念。
6: 对，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从具象到抽象的一个过渡，比如说用了皮亚杰的这个孩子的认知发展的理论，就是他有四个阶段嘛，就是具象的时候，
5: 就是
6: 这个板
5: 一个
6: 对应把它填满了，
5: 对，
6: 但是他没有数的概念，还没有出来数的概念，然后慢慢的过渡到两个苹果写个二，两个香蕉写个二，两个橡皮写个二，这里还有一层关系，要从这个过渡，然后最后才去到这个就是二。否则那个二永远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小鸭子，
5: 明白，
6: 就永远都是一个小鸭子，就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孩子很多中度的，他成长为他可能终身的上限就在这里，
5: 就是说他不一定能够通过训练，
6: 对对对，就是他跨越不了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转变，
5: 皮亚杰的那个阶段是吧，
6: 对，就是我

0: 可能永远停留在第一阶段，然后好一点的孩子永远停留在第二阶段，那可能去到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我们说的抽象逻辑思维这些数理的。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郑冲越讲越掂。
4: 点解啲

0: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当有一日，你喺条湿滑嘅公路度，听到我呢一个普通话讲得好入嘅司机同你讲：乘客你好，我知道你不是无胆匪类，可是我们做司机不能无尾飞驼的鸡同鸭讲的，哪怕你恨过辣鸡，当我乱 up 24，我还是要扎正来做的。当你听到我咁样同你讲，希望你唔介意了。我们 BB 仔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粤语的四字词里面冲凉了，虽然这些并不叫做成语，但真的是只有我们老广才知道是什么的。但我哋一齐睇下系咪啦，好唔好？唔好玩住啦。呢、这个沙煲硬撑，姣丝炖笃，无尾飞陀，跌埋心水。呢、这个就污糟邋遢，的而且确，冇嚟醒目，冇啖好食，树头树脑，冇胆匪女，乱噏24，鸡同鸭讲，衰到贴地，渣傻扮懵，一动都冇，得把死口，揸正嚟做，快快脆脆，九唔搭八，走夹唔唞，把口唔收，倒写罗蟹，兴过辣鸡，餐稳餐食，拣饮择食。嗱，讲到拣饮择食咧，有啲时候咧，真系唔系因为我哋挑剔啊，相反系我哋对语言呢一家嘢咧有要求啫。你依家明白啦，点解我哋会咁中意粤语啦？嗱，虽然大家都经常会讲啊，就话粤语咧流量系会差啲嘅，咁但系你睇下全网几多粤语博主啊，大家几咁努力啊，有拍剧搞 get 嘅，有大长腿靓酒粒嘅，有唱歌嘅炒餸嘅讲粗口嘅吟诗作对嘅栋笃笑嘅，咁我相信咧绝大多数都系攞个心出嚟啦，去推广粤语嘅。我哋嘅目的得一个啫，就系、要我哋嘅仔女，我哋嘅仔女嘅仔女啊，都识得讲粤语。然后呢仲会有更加多呢原本系唔识讲粤语嘅朋友仔啦，一起嚟学，就好似我哋学普通话学英文咁样。同意嘅话呢，睇下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心心啊呢啲咁嘢啦，转发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嘅 fan 啦。如果你打算下次都碌到我嘅话呢，或者点个关注啊，下次倾过啊，拜拜。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喂，各位段者嚟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

0: 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在人生最后时刻的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是史上最悲壮的分手现场。第一句呢都仲炫耀緊，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佳那尼怎么办啊，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呢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呢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的一次断舍离是乜嘢？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都收到啦啲留言啦，喺节目开头嘅呢一首歌播放緊嘅时候呢就话好听啊，第一次听系草蜢妈，全部估中晒系嘅。当我哋长大到咁上下呢，就有时我哋自己或者身边嘅朋友呢都会讲一句说话嘅。咁就经常都会听到添，就话哎呀后生真系好咁样。听住草蜢嘅首歌年轻的声音。而讲到声音呢，今期嘅越讲越甜啦，除咗话你听緊传统嘅广播啦，又或者用其他嘅依家一啲都唔新颖嘅叫做新媒体嘅方式啦去收听緊我哋嘅节目都好啦。咁除咗呢啲声音啦，咁本身今期越讲越甜要分享嘅粤语俗语啦都真係会有声嘅。同埋声音有关嘅。咁其中第一个呢其实都系乐器嚟嘅。交俾阿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龜，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唔听你知笛，又或者系唔听边个知笛。字面意思就系唔听你吹嘅嗰条笛。实际嘅意思就系我唔食你嗰套噶，我唔听你花言巧语噶，我唔接受你喺度呃我噶，我唔会按你嘅指挥嚟行事咯。当某一个人试图用嗰啲好靓嘅说话嚟氹你啦，同你画饼啦，又或者试图用一啲套路指挥你做某一啲事嘅时候，你可以用呢一句说话嚟表示自己已经睇穿睇透你笼嘢啦，然后拒绝对方。在粤语当中，吹就有吹牛啦、讲大话啦、空口讲白话咁嘅意思，譬如话吹笛啊、吹牛皮啊等等。吹笛本身咧就需要呢个吹嘅动作嘅，所以咧由此就引申为吹嘘、讲漂亮嘅说话、画大饼啦。除此之外，喺旧社会，广东同埋香港嘅街头啦，嗰啲走江湖卖艺又或者系卖药嘅人呢，通常为咗招揽生意呢会吹嗰支笛嚟吸引大家注意㗎。等大家嚟咗之后嘅话呢，佢哋就开始去展示三寸不烂之舌，推销佢哋嘅假药，又或者进行表演嚟呃钱，甚至佢哋会吹嗰支笛呢要嗰啲蛇嚟跳舞㗎。久而久之，老百姓睇穿咗呢啲套路，就知道听到佢吹笛跟住落嚟呢佢就要喺度呃人㗎啦。所以你知笛就代表咗你要讲嘅嗰套说辞，你要讲嘅嗰啲套路。唔听你知笛就係拒绝进入对方嘅节奏，唔听佢乱噏廿四。譬如你可以讲老细啊，又话年底会发分红㗎，哼，我先唔听佢知笛㗎，落实到实处，写落张纸冚埋公章啦，咁我就信啦。又或者你可以讲你次次出错都话下次唔敢㗎啦，我今铺唔听你支笛啦，你即刻同我躝出去，你出街瞓。
1: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3: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好嘢喎，我听到杨聪最尾嗰个出街瞓係有啲震音喎，真係。Candy 话钟哥话系乐器，我第一反应系吹啲打咯，估唔到咩是笛啊咁样，我好闲啫，啲估错都唔听你知笛啊，粤语嘅正音咧，唔发粤语嘅第四声，听发粤语第一声，你发粤语第五声，啊知发粤语第一声，笛发粤语第二声。咁所谓嘅你知笛咧，讲紧即系当然系你嘅，唔系真系你嗰支乐器嗰支笛啦。是讲紧你嘅说辞啦，花样啦，你为大家精心准备为我准备画嘅大饼啦。天家人为何毫不继续都系同声音有关啊，楼上来的声音。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喺熱血龍舟賽事入手創意龍船周邊，喜獅標龍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標圖藝擺件，手持金獎，頭頂金種，一舉奪金。
2: 超好玩嘅轉轉冰箱貼，佛山摩打手龍舟金屬冰箱貼，手瓜起剪，爬到飛起。
1: 仲有買到全市斷貨嘅金屬船長造型鎖匙扣掛件，現貨回歸，輕鬆嘅防冬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遊小程序，點擊特色文創專區，立即入手。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越听越啱听。唔听你之笛，意思就系唔食你嗰套，唔听你讲嘅嗰啲说话，唔食你嗰啲大饼。喺追求理想嘅道路上，面对人哋嘅冷嘲热讽同埋唔理解，依然坚持自我，呢、这个本身就系一种最高境界嘅唔听你之笛。Beyond 海阔天空。

0: 播。DJ 鄭聰，正在直播。
1: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3: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4: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3: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系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0: 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越讲越掂。

0: 越搞越掂。
1: 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咧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忧心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嗱所以咧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咧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甜，
2: 郑聪越讲越甜。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1: 系噶，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掂。无论系譬如揸紧车啦，或者系传统嘅收音机啦，又或者系其他嘅方式收听啦，或者系中午时间收听，晏昼时间收听，又或者系晚上9:00到10:00到收听啦，甚至乎凌晨时间收听啦。不过估计机会唔大，凌晨可以唔好瞓觉啊，或者搵啲足球赛事睇睇啊，咁样啊嘛。多谢一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打卡嘅观众嘅。咁同埋咧，其实都几中意佛山家而家呢个功能咧，就系会有一个耳读嘅功能。咁当我敢揿嗰啲耳读咧，即系其实大家向下出个屏幕，除咗可以收到红包啊，刷新到一啲最新嘅信息啊，睇到其他人发嘅东西之外咧，亦都会留意到有耳读啦。咁耳读嘅作用咧，就系话以前咧有啲朋友譬如发咗信息过嚟电台咁样，即系话唔知佢有冇睇到我咧嗰个人，即系讲嗰个做节目嗰个咧，即系嗰个男或者女嘅嗰个主持。咁耳读即係起碼我睇到啦咁樣。咁因為有部分信息

如果读出嚟咧，其实就个意义又唔系话太大啦。希望大家都理解。咁但系其实嗰个打招呼嘅效果系达到咗嘅，即系我好难话做节目嘅时候讲话嗱，顺德李生发过嚟写咗个店字。嗱，我而家睇住啊，真真嘅啲信息啊，蓝天话打卡，阿红茶话打卡，啊嗰度有厕纸话打卡打卡。三水小俊话阿聪哥好咁样，咁好似如果我读呢类型嘅信息咧，好似喺度拖延时间咁样嘅。如果足球赛事嘅话，就真系直头系拉布嘅叫做。咁所以好似呢啲咁样咧，我就会揿一粒嗰个耳读咁样，即系我其实睇到噶啦。多谢你哋嘅留言。

0: 第一次收到你留言，嗱睇翻就22年关注嘅我，都4年时间一次留言，好嘢，多谢你，威王啊！郑聪话今日讲两个乐器，第一个系笛，第二个都系笛咁。啊，好嘢、啊！你呢个真系不走寻常路，其实可以啊，系嘛？即系第一件乐器系笛，第二件咧都系笛咁样。诶，但系其实就唔系嘅，第二件就唔系笛啦。啱先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咧，就系我哋广府人经常讲嘅，唔听你之笛啊！唔听你之笛咧，其实喺今时今日咧，个人认为咧都特别地有用。因为好多社交媒体上面多咗好多俾唔俾个商人好佢啦，俾啦即係好多大师啦，好多导师啦，吹住佢哋嘅笛咁，去兜售佢哋嘅成功学啦、理财课啦、速成法啦，喺生活入面呢都可能会有好多你嘅亲戚朋友啦，都用好多为咗你好嘅笛声啦，去试图去指挥你嘅人生。咁所以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呢，个人认为学识唔听嗰支笛其实都几好嘅，有时现代人都要有呢种信息免疫力先得，唔係所有笛声都要听，更加当然唔係所有笛声都要拒绝嘅，都要分辨一下边个係真係为你吹奏嘅，边个係搵你笨呼悠你入局嘅咁样。真正嘅好笛声就唔怕听嘅。跟住落嚟要讲嘅第二件乐器呢，就唔係嗰啲咩拒绝呼悠唔听人之笛啦，唔好搵我笨，唔好呃我嗰啲啦，而係真係好似首歌嘅歌名咁样，寻找。寻找一千片，寻到呢，呢件乐器系咩呢？交俾杨聪讲讲。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打螺咁稳，呢、這个螺呢就唔系食嗰啲螺，而系锣鼓嘅锣啊。字面嘅意思呢就系敲锣打鼓咁去寻找，实际嘅含义呢就系形容搏晒老命咁去搵，好焦急咁想搵到某样嘢，又或者系某个人。

0: 同时都带有啲搞到满城风雨、人尽皆知、大张旗鼓咁去揾咁样嘅意味。通常咧，呢、這个罗咧就要读成攞，打攞咁去揾。旧阵时冇广播、互联网，又或者系通讯设备。咁旧社会如果话村里边发生咗紧急大事，譬如话有人走失咗、唔见咗嘢，村里边嘅人咧就会敲锣打鼓咁样。哇！你要知道嗰、那个锣声咧传得非常之远，非常之洪亮，能够迅速吸引全村人嘅注意，引嚟大家嘅关注同埋帮忙。所以打锣同埋揾嘢咧就结合埋一齐，形成咗打锣咁揾呢个咁生动嘅比喻啦。形容事情非常之紧迫，非常之大阵仗，甚至不惜一切要惊动周围所有街坊一齐嚟揾咁样嘅状态。王仔放咗学都未翻屋企，佢阿妈打锣咁去揾佢啊！老细有急事要见佢，成组人打锣咁揾佢，原来佢去咗厕所嗰度叹咖啡。你借咗人哋嘅钱唔还，人哋打锣咁揾你啊，你仲敢出嚟行？
1: 1蚊一只鸡，
2: 人咪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咪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啊、要俾啲掌声啊，杨聪啊，多谢晒佢，讲得好清楚啊，特别系个人好同意同埋认同佢啱先讲到嘅锣鼓喧天个锣字啦，喺呢个位置发锣呢个音，发田锣个锣。有趣嘅系咧，打锣咁稳啊，四个字咧，其实咧更多嘅前辈咧都系四个都发粤语嘅第二声，打锣咁稳，系嘛？四个都粤语嘅第二声。咁形容咧好焦急啦，好大张旗鼓咁去寻找某人或者某样嘅事物啦，甚至乎系唔介意嘅惊动四周围嘅人，搞到人尽皆知咁样。咁喺今时今日，其实就唔系话净系砰砰砰咁样去打锣，讲紧就系用动用啦，你一切嘅渠道大范围发布消息、发布信息去寻找。而古时候冇嘅，即系边又话，哎呀搵唔到只牛啊，快啲去微信朋友圈啊，或者咩微信群啊，咩万能的朋友圈啊，好中意讲。咁啊，隔篱嗰个咩微信群啊，咩朋友圈啊，依家唔系啊，微信群啊，朋友圈啊，可能某音啊，等等等等啦，都系现代嘅锣啦。咁但系比较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话有啲时候咧，打锣咁搵嘅人咧，通常反而咧，你谂下系咪？通常都系专登匿埋嘅人嚟嘅，所以呢个俗语亦都暗含咗一种尴尬喺里边，就系、是、你越打锣，通常对方就会越匿埋。咁啊，睇下佢两个搵一搵啦 ，James 啊，寻找莫扎特。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等，
3: 别换台。
4: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4: 8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高考考生注意啦，
11: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0: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2: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3: 越听越啱听，
14: 打锣咁揾你，意思就系恨不得成条村都知道你喺度揾紧佢㗎啦，真係要做到街知巷闻。咁但係有一啲嘅爱呢就好克制嘅，真係好想好想去打锣咁揾你。但係既然你话不如我哋分开啦，於是乎我将呢一啲爱藏咗喺内心深处。我只係喺记忆当中去揾返嗰啲属于我同你之间嘅互动。你估我唔想喺现实世界当中打锣咁揾你咩？然而为咗你好我好，为咗我哋仲可以保有以前嘅嗰啲美好，於是林峰话爱在记忆中找你。

咧就话今日嘅两个乐器词，仲有两个聪哥拣嘅歌都好好听，多谢晒。唔好客气啊，我哋服务大家咧系应该嘅。咁所以咧，因为啲歌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听咧，你哋都解释咗点解通常首歌播紧嘅时候咧，我都唔会话即系打岔大家去听首歌啦。听完有咩咪听完先讲咯，有咩留翻听完先讲咯，咁样啊。好嘅，咁啊，今日讲嘅两个词咧，其实都系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咧，教识我哋一种好朴素嘅沟通嘅智慧，即系我哋要识得去拒绝呢啲杂音啦，或者要敢于发出信号啦，咁样啊，面对嗰啲搵我笨啊，想氹我入僆啊，忽悠我啊，要好勇敢咁样讲话，同自己讲得噶啦，唔听你之笛。咁其实都系对自己嘅一种负责啦。而至于面对住一啲好紧要啊，好关键嘅事情嘅一阵啦，即系尽管我啱先讲啦，通常咧你想打锣打鼓，即系打锣咁去搵人咧，对方其实系想匿埋嘅。咁但系喂，冇办法噶，你匿埋啫，我都系想搵你噶，因为我对你负责啊嘛。咁我哋要果断啲啦，去打锣咁搵。咁所以粤语啦，就今日啦，我哋讲两个词啦。咁一个咧就系唔听你之笛，另外一个咧就系打锣咁搵。

咁讲真啦，有时音乐审美嘅东西啦，个人认为都好主观嘅。唔知大家多唔多呢种感受啊？即好似呢位歌手咁样，对我个人嚟讲，我曾经系唔系话好中意，咁但系后来又越嚟越觉得 OK 喎咁样。陈楚生，寻找。

0: 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石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咧更方便。呢一次咧做咗三件套噶，到手一张凉席同埋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啦。嗱，凉席搞掂啦，系咪仲争一张透气嘅薄被呢？呢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冧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识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嘅咧系有1米15×1米5嘅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俾小朋友带翻幼儿园啱啱好啦。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4: 佛山一家人之古老时兄总有爱，
5: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阿妹，整杯热柠蜜嚟啊！
6: 哇，张婶，你唱啲歌好 in 喎，仲要粤剧唱法，古老时兄都俾你玩晒啦！
5: 哎呀，梗系啦，我哋而家啲师傅局啊，唱好多好多新歌噶。
6: 哇，咁真係书包佬呢都要寫个服字啊。欸，不过呢你不嬲都係点鸳鸯加蛋挞㗎噃，做乜今日转口味嘅？
5: 哎呀，个个都话呢未食五月粽，寒衣莫入笼。而家我啲寒衣啊就入晒笼啦。但我屋企嗰啲粽呢就多到呢入唔到笼。冰箱都塞唔入啊。
7: 唉，张婶真係同是天涯多种人。我屋企冰箱即头喺度搞紧行为艺术啦，开门啪一声，一只、两只、三只粽系咁跌落嚟，关门咧又夹住两条粽绳。寻晚黑我半夜起身饮水，黑妈妈一脚踩落只碱水粽嗰度。
8: 点啊，聪哥哥，以为踩到只曱甴啊？
7: 喂，曱甴都冇咁黐脚啊，嘉欣妹，我拎起只脚一睇，成只粽叶黐喺脚板底。我阿妈仲入房嚟喺度嗌：阿聪唔准食宵夜啊！你肥咗3公斤啦！
6: 哎呀，你哋都算好彩噶啦！我呢个餐饮二代啊，除咗顾住自己间茶餐厅之外，端午前后仲要帮屋企酒楼准备端午粽啊！成班伙计净系包粽咧，包咗几千只咁多啊！我老豆话：传统要守，全部都系豆沙粽、咸肉粽、碱水粽。我而家发梦都梦见自己被啲粽叶包住啊！
9: 阿妹，你呢啲正一系山草药，噏都系噏啦。嗱，你至少都叫有得拣啊嘛。我嗰个农场呢两年搞生态有机种，糯米又要有机，猪肉就要黑土猪嘅，啲绿豆咧又话要咧。
8: 哎呀，华叔叔啊，你嗰啲有机种。

0: 讲好食就好好食噶啦，但系冇流量啊嘛。你知唔知而家网上最红嘅种系咩种啊？就系同奶茶联名嗰只自制妹妹冰皮种啦，系我偶像甜爷爷少年团代言噶。我排咗成三个钟啊，先买到两盒咋。
1: 咩啊？甜爷爷少年排三个钟买只种啊？阿嘉欣啊，嗰啲所谓嘅新派种，我话过你知，咬开系朱古力，咬深啲系麻薯，再咬深啲，喂。点解冇咸蛋黄嘅？你叫种啊嘛，咸蛋黄先系灵魂啊！
0: 哎呀，聪哥哥，你唔好咁老土啦！而家边个仲食咸蛋黄咁细啊？好 heavy 咯！我偶像代言嗰只种就唔同啦，糯米皮就包住芝士奶盖流心，影相打卡绝对一流。你知唔知阿小咩书上边啊嗰只种咧个挞有成8000多蚊浏览量噶？
2: 嘉欣，你呢啲正因系阿茂整种啊，冇嗰样就整嗰样，8000万浏览量又点啊？嗱，我问你咧，你嗰个偶像咩甜爷爷少年团系嘛？佢识唔识包种先？你叫佢嚟我面前啦，一手揸糯米，一手揸咸蛋黄啊，包到只种四只角都唔漏米咧，我系承认佢系识食种啦啊！
0: 我接受唔到咯，呢个咧系文化创新嚟噶，你明唔明啊？再讲咯，我偶像虽然唔识包粽啫，但系佢着住汉服喺龙舟上面跳，中意你嗰个手势舞，好有意义噶。
3: 哎呀，好啦好啦，你哋几个咧拗到咁兴，等阵茶餐厅老板咧以为我哋嚟拆佢场添。
4: 啊，其实讲开又讲啊，嗱，我作为专业食评人，今年起码试咗30多种嘅粽，传统嘅、新派嘅、联名嘅、网红嘅。最后我得出一个好残忍嘅结论，
3: 咩嘢啦？
4: 80%嘅人买新派种系为咗影相，影完相打完卡，只种净系咬咗一啖咧，就摆喺度噶啦。咁而传统嘅种咧，好多人屋企咧收到亲戚送嘅，食到端午节之后两个礼拜都未食完，最后偷偷地掉咗啊！
2: 哇，咁大晒！嗱，我老婆今年包100多只嗰啲传统五香咸肉粽啊，送俾啲亲戚朋友啊。结果上个礼拜我舅仔同我讲话：，姐夫，你啲粽咧好食又好食啦，但系我个女咧净系食入边嗰粒咸蛋黄噶咯，咁唉，真系激死！
1: 华哥啊，你舅仔算好啦，我隔篱屋嗰个陈太啊，端午收到8盒粽，全部原封不动转送俾佢姑妈。佢姑妈又转送俾佢家婆，家婆又转送翻俾阿陈太，只种咧就环游世界咁翻翻嚟。陈太一睇啲种，好似见到自己个老公咁啊！阿陈生，乜又系你啊？
3: 其实呢几十年嚟啊，我真系睇住啲后生仔女对传统嘅节日咧就由热变冷。你哋话蛋黄种好，佢哋咧就话网红种好。我就想问一下啦，咁你哋记唔记得？细佬哥嗰阵时端午节系点过嘅呢？
0: 歌仔都有得唱啦。阿妈带我去睇龙船，好鬼热闹噶嘛！啲大叔啊、阿伯啊，打晒斜坡咁样爬龙舟，好威水噶。By the way，我今年16岁咋，仲系好衰个咯。
2: 你铺话法啦，嗱，我哋端午前一晚咧就全村一齐包粽啊，大镬煮粽，成条村咧都系竹叶香嘅。细路仔都唔肯瞓觉噶，围住个灶头咧等食新鲜出炉嘅粽噶。
4: 我阿嫲咧年年都会用传统嘅方法嚟到包九子粽，一只大粽入边9只细粽，寓意住咧多子多福。咁而家阿嫲唔喺度啦，成家人都冇人识包咯。
1: 喂，话时话，我细个嗰阵啊，龙船饭食足3日，阿爸咧会拎住支烧酒，同啲叔伯咧边剥粽啊边吹水。而家个个净系识得耷头玩手机，端午群发一句端午安康咁就算数啦。
3: 系咯，你睇下啦，唔系传统唔好啊，亦都唔系话创新唔啱。问题系我哋咧而家过端午，净系识得食粽，但系就唔记得咗一齐食粽嗰种开心啦。
0: 张婶，你就讲得啱啦，我偶像跳手势舞，你估佢系为咗只粽咩？梗系为咗同粉丝一齐玩啫。
1: 喂，你咁讲我就明啦。嗱，我公司嗰啲后生同事咧，个个都唔愿意啊，翻屋企包粽。但系一话搞啲咩奇葩粽大赛，唔该，报名报到我哋嘅服务器都死晒机。
4: 等阵，你哋讲嘅呢个 一齐玩嘅概念，我有个谂法啊！我屋企酒楼咧，仲有好多种未卖出啊，不如
2: 哇，我都仲有百几只嗰啲传统咸肉种啊！
0: 我屋企

0: 两只自制妹妹冰皮种噶。
1: 喂喂，好好好啊！我翻去咧问我阿妈攞出半个雪柜嘅碱水种同埋豆沙种，求下放过我个冰箱啊！
2: 哎呀，咁就啱啦！我话个主意俾你听啊。
3: 咩主意啊？
4: 咩？
2: 各位街坊听住嗱，我提议听日起。你哋个个都翻屋企，将你屋企嘅食唔晒嗰啲种咧，咩传统派呀、新派呀、暗黑嘅、网红嘅，全部拎翻过嚟茶餐厅。
1: 吓、啊，拎过嚟做咩啊？开博览会定系齐齐劈种啊？张婶，
2: 嘿呀，劈你个头！啊系啦，妹，下昼两点到五点，你茶餐厅冇乜人，可唔可以借个厨房俾我哋玩？我哋每个周末。下昼一齐将啲种变身成新菜式
4: 得、啊，
0: 变身点变身啊？张婶，
2: 嗱，你估我哋退休咁多年呢，净系识唱粤曲啊？我后生嗰时啊，佛山厨艺学校进修过噶，话俾你听啊，啲碱水种啊切片啦、啊，上面呢就煎香佢，淋翻啲金黄嘅糖浆，咁啊叫做咩呢？叫做黄金煎种。咸肉粽呢又刺拖佢同到糯米鸡一齐蒸，叫做粽香糯米鸡啊。
5: 哇，张婶你简直係我偶像啊。我呢个专业人士都未諗到呢啲搭配啊。我酒楼可以。
2: 咪住，我呢个计划呢有个原则啊。所有嘅创新菜式唔准卖，淨係呢俾街坊邻里免费品尝。嗱，仲有啊，边个中意食呢就拎自家啲种过嚟交换，咁呢就叫做以种易种，得啖笑，最紧要系好玩。
3: 哎，好啊好啊，哎呀，张婶你呢个做法呢真系够晒网红啊，分分钟出圈添啊，真系。哎、
1: 啊，黄金煎种种香糯米鸡，喂。我有个屎桥啊，唔系，我有条桥啊，喂，将阿妹屋企咧嗰啲豆沙种压扁佢，喺中间咧就夹两块饼干，炸到佢酥脆，豆沙种夹饼，网感够唔够先？你话吓，我连 slogan 都谂好噶啦，传统嘅心，网红嘅皮。
0: 哇，聪哥哥嚟叻咗次啦，自制妹妹冰器种切粒，拌啲沙律入去，上面咧再渗啲杏仁片、哦。种子水果沙律同我嘅偶像甜爷爷少年团简直衬到绝啦！
3: 系嘛
4: 系嘛，等阵等阵，我计下先啊！嗱，张婶咧就负责黄金煎种，阿华哥咧就负责种香糯米鸡，咁阿聪咧就搞豆沙种夹饼，阿嘉欣妹妹咧就搞种水果沙律，我咧再加多一个顺德传统种香双皮奶，哇！啲种叶水撞入奶皮嗰度，清香到咧。
2: 得咗，嗱，听日下午咧两点，响呢间茶餐厅，不见不散。嗱，我带齐啲镬铲啊、镬头啊，你哋带齐你屋企嗰啲咁啊，种山种海啊。
0: 哇，今次真系好玩过端午正日啊！我今晚咧即刻影我屋企嗰两只冰皮种，发上阿小咩书嗰度，打个卡咧就古老时兴总有爱。佛山一家人总动员，
3: 哎，学阿张婶唱斋，包种就别嫌多，用啊背脊一嚿种。
2: 华仔，你又觉得几啱喎？
3: 你哋都觉得系咧？
1: 做咩想总有你鼓励？

0: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伟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古老时兄总有爱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

0: 利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

0: 而京都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点点情意，
6: 你讲我听。
8: 校园回忆印象深刻的话，应该是梁咏琪的《胆小鬼》，因为我当时的手机铃声就是用这首歌做手机铃声的。那你们的回忆歌又是哪首呢？我是80后。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9: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0: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1: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2: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3: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4: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2: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5: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2: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7: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9: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嚟到星期二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啦。呢、這个钟数得闲够，记得入场作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好啦，咁啊，今日咧就除咗世界杯肯定会比较大篇幅同各位去跟进之余啦，咁啊，其实今日早上啊 ，N B A 嗰方面咧就系接连上演咗多个大交易啊，咁啊，临近中午时分，应该好多朋友咧都察到咗啦。字母哥话就话，我冇諗住走嘅，但係明眼人都知道佢都唔想再留喺公鹿㗎啦。咁上个赛季搞成咁，都知道留低嘅机会会好微啦。咁但係呢两日呢我都有留意住究竟去边度啊。直到琴晚其实传得最行嘅就係讲緊波士顿赛地人呢会用阿即伦布朗过去换㗎嘛。咦讲到实牙实齿，但係我仲记得早喺半个月前，其实我就收到风系热火㗎喎。咁点解到最尾会塞尔特人嘅莫非即係公鹿嗰边觉得塞尔特人六三军呢个筹码佢哋更满意。咁但係去到最尾其实呢都系虚晃一枪㗎啫。一路最坚持最有耐性最死心不息去追求緊字母哥嘅熱火呢仲係成功咗啊。咁所以有时候做人都仲係要有耐心。虽然你嘅条件唔係最好，但唔代表女神唔揀你㗎。字母哥呢係喺一个二换九啊。哇真係夸张啊。熱火差唔多拆咗对波咁样啦去换字母哥同波迪斯返嚟。咁其实呢嗰一扎球员里面呢你话名气最大其实就希路啫。仲有好几个系未来选秀权都未知系咩人嚟嘅。咁总之夹埋呢就系九个去换两个。咁字母哥都唔后生啦三十几㗎啦。喺咁样嘅情况下加盟到熱火其实就冇冠军罗呢熱火系一队好鍾意追求大明星嘅球队嚟㗎。嗱我哋唔好讲太远啦。我系几时开始睇熱火嘅呢就系添下达威同埋鬼见愁莫令嗰个时期开始睇嘅有冇朋友系从嗰个时候开始睇熱火有冇。嗰队嘅熱火呢就有呢两大球星去领衔啦。咁实际上莫令都唔系熱火自己培养㗎喎。莫令是由黄蜂那里呢就转头过来的包括添下达威那些都不是啦是由勇士啊那里过来所以他们是很喜欢在其他球队当中呢就挖人挖下挖下挖到对不错的阵容去冲冠军。那阵时应该是2000年之前啦就是米高佐敦所带领的芝加哥公牛在东岸无非是三大对手啫。早期啊纽约力博啊后来呢就到马密热火再加上印第安纳流马。咁啊都系呢就系米高佐敦想攞总冠军喺东岸必须要克服嘅最大难路虎啦。好啦咁啊嗰陣时呢就认识咗呢就系热火啦。咁啊再往后呢就当然系更多朋友应该开始睇波嘅时代啦。就系2006年闪电侠韦特咁啊火拍呢就系奥尼尔。咁啊上演咗呢就系惊天逆转啊。咁0比2落后情况呢就係4比2。咁击败咗特拉斯牛仔啦咁攞到咗一个总冠军啦。再往后就更熟啦三巨头。韦特再加上宝殊同埋呢就係立邦占士。哇呢个三巨头嘅熱火攞两个总冠军。再往后就係詹美不拿啦 ,2023 年嘅时候黑八打到总决赛但係最尾呢就输咗波咁样吓嘛。咁再到依家咦又追求嘅字母哥得咗喇喎。咁可唔可以真係争取重返巅峰攞唔到总冠军都可以呢即係返去总决赛呢咁大家点样评价呢一单嘅交易㗎。咁另外呢就係世界杯又嚟到呢就係最后两个小组嘅第二轮比赛喇吧。英格兰可唔可以两战全胜提前出线啊葡萄牙斯朗呢一度呢可以开斋未呢咁主要呢就中场时间我哋今日想听下陈小春嘅歌咁但係呢就確實呢两日嘅新聞呢都有关于嘅演唱会唔係话即係有究竟有几精彩而係好多嗰啲歌迷就话我使咗冤枉钱啊结果呢就全场都睇到个背脊甚至当嗰个大嘅模型升咗起身嘅时候啦连个人都见唔到淨係听到歌啫。 咁我不如喺屋企自己听 CD， 系咪先？咁所以咧就依家咧就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啦。咁啊，搞到第二场陈小春都喊晒我，咦咁感动呢场咩主题啊？咁样睇下睇下，哦，原来咧就好多嗰啲歌迷现场嗌退票，咁同样佢都系听劝嘅。咁啊，目前冇问题啦。咁啊，都喺度咧就逐步处理紧，就一啲退票嘅情况。咁啊，有冇朋友过咗北京去睇陈小春第一场嘅演唱会啊？如果全程食俾咗千几蚊，即系坐咗喺嗰个位置，完全睇唔到乜滞，净系听到声音嘅朋友咧，就记得要去退票啊！啊，当然即系陈小春佢歌系冇咩问题，绝对好听嘅。咁所以咧，即系中场时间我哋点翻阿小春嘅作品嚟听听，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像。
0: 好，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

IBB 运到花生体坛，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倾世界杯之前，将 NBA 嘅大交易啊，同大家讲讲先。咁啊，先有咧就系明尼苏达木狼、篮网、公牛嘅呢一方三方交易啊。哇，我睇来睇去，我觉得木狼啊应该系最蚀底嘅。是吧，你将个难度送咗去篮网，跟住人哋篮网呢将卡拉顿呢就送咗去公牛。咁木狼最尾得到篮网嘅33号签啊。哇，唔係啩，难度点讲得一个全明星球员喎。呢两个赛季其实佢都平均成20分一场，咁样就唔要啦。呢队嘅木狼系咪咁大嘥啊？咁样系嘛？所以我睇完呢单交易，我第一时间嘅感觉就系、是、喂木狼卖大巴。但系你再更深层次去讲咧，因为难度其实即系一路喺球队当中，明眼人都睇就绝对唔冇可能系成为总冠军嘅基石噶啦。同埋佢合同好大好贵啊，而木狼呢一边咧系需要释放薪金空间，去签佢自己认为更合适嘅球员。咁所以呢就係、三届全明星两届最佳阵容嘅前锋难度就咁样被送走咗。其实即係 NBA 就係咁简单㗎啦。唔係话你好唔好打，而係此时此刻你球队当中嘅价值究竟去到边度。有时候好可能就只係一个值得33号签嘅选手权就能够将你换走㗎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讲下咪玉基公鹿。招牌球星字母哥艾迪图昆堡，咁以及咧就系波迪斯两个打包就送到去咧就系热火啊，换嚟咗咧包括希路夹夹埋埋，有外加三枚嘅首轮选秀球员嘅一个签位，咁啊总之咧就系、加起晒咧就系九个啦，九个换两个，你又觉得呢一单嘅交易其边个系占咗着数咧吓？唔需要第三方球队参与，因为热火同公鹿呢就将会喺7月6号正式完成交易嘅备案。喺呢个期间唔排除有后续嘅扩充交易筹码再加入其他球队嘅可能，但目前呢就係两队波嘅啫。喺最终达成之前，其实传得最行呢就係塞特人啦。好，即係基本上佢哋能够拎得出手嘅即係即轮布朗嗰啲都冇问题啦，双探花拆就拆俾你啦。以为就得啦，但往往呢我都话雷声大雨点少嘛。NBA 有一个习惯就係、每一次传到最实牙实齿嘅，你觉得可信程度好高好合理嘅，往往唔会造成交易，好奇怪㗎喎。吓吓反而係一啲你觉得好似好即係唔係好符合实际喎。咁都得嘅，佢就会做到出嚟嘅。吓咪有啲似当年卢卡当石。你竟然离开达拉斯独行侠去咗湖人啊，换浓眉啊。吓咪佢都唔系第一选择啊，冇人諗到系咁样换啦，吓咪咁就等同于呢一次。一路都系传緊熱火追求緊呢就係公鹿，但係我睇嚟睇我话熱火你冇乜筹码㗎咗喎。难道你仲想拎埋熱巴出嚟但佢又叻喎。執咗一大堆球员出去之后呢熱巴都仲喺度喎。咁所以呢就係成队波其实呢个阵容都仲 ok 嘅。字母哥波迪斯咁老搭档啦。再加上呢83分先生熱巴。咁起碼都有呢就係幾位都叫做明星球員喺度，到時候呢再逢逢補補執返幾個呢即係好嘢，唔需要話實在太貴，但係一定要適合返呢就係球隊打法嘅話呢，我覺得即係公鹿啊未來你話係咪可以攞到總冠軍好難講，但係至少下個賽季字母哥如果能夠恢復健康又能夠全心全意去打波嘅話呢，喺東岸係冇任何一隊波咁小事熱火嘅，包括呢就係卫冕冠军纽约力博你都唔係话嚼硬呢队嘅熱火㗎，你真係嗰边好劲㗎，有熱巴再加上呢字母哥两个都能够呢就係镇守内线嘅。你再睇返嗰边都係唐斯为主啫，係咪再加埋几个嗰啲替补嘅内线咁样去打嘅话呢，即係熱火都唔係话完全冇机会。当然仲有塞特人啦，
你知道咧，即係

0: 衝破到呢幾隊波嘅圍牆嘅話咧，其實你亦都有機會咧喺呢個東岸當中咧就爭取到好成績，就要睇下咧就係後續嗰方面熱火可唔可以咧就係補充到球隊應該要嘅角色球員翻嚟啦。咁啊，字母哥其實佢嘅起步就一般般嘅啫噃，2013年第一輪第15順位加盟到 NBA。但是他是攞到了非常之多的荣誉，打公鹿13个赛季啊，那些什么全明星阵容啊，最佳阵容啊，攞到首院啦、啊。而且呢他亦都是攞过两次常规赛 MVP， 一次总决赛 MVP， 一次最佳防守球员。啊，同埋呢就是2021年带领公鹿事隔50年攞低队史的第二冠。在咁样嘅情况下，我觉得字母哥其实喺公鹿嗰度已经系完成咗佢该做嘅一切啦。係咪总冠军帮你攞到。自己嘅所有个人荣誉都全部集于一身。佢系继奥拉祖云之后再有单季包揽 MVP 同埋最佳防守球员嘅。即系呢啲都唔系话咁容易做得到㗎嘛。而且我查过下呢，即系今次字母哥点解愿意加盟到热火呢，其实仲有一啲嘅私人原因嘅。咁首先密尔沃基其实一个呢就冬天非常之冻嘅城市。好多人其实都唔系好鍾意嚟呢个呢就系、是、地方嘅。一来嗰个球市唔大，二来冬天真系实在太冻啦。冻咗十几年啦，字母哥话真系我要去阳光与沙滩啦，我要去卖下物啦。是吧，他好喜欢迈阿密的生活，同埋呢就是迈阿密这里的税费会更低，所以呢是可以赚到更多钱，是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巨星过到来这里打波。OK 嘛，这里先核心嘛，我前面就说到哇，为什么一批又一批的巨星全部都愿意来到热火的，啊，是有些客观原因的，迈阿密嘛。所以呢个系佢哋即系先天嘅优势，但系接落嚟仲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噃。阿字母哥哥点办呢？系嘛，字母哥人哋就话我啊，梗系追求你啦。但系阿字母哥话我去到边都有个哥哥陪住我噶，系嘛？啊，最夸张嘅时候，公鹿嗰边咧，我哋系同时睇到有字母哥啦、阿字母哥哥啦，同埋字母弟啦。即是他三兄弟呢同时效力一队波㗎喎。所以唔排除啊，当字母哥加盟到热火之后冇几耐呢，字母哥哥就跟埋嚟啦。哎呀，佢要照顾细佬嘅起居飲食嘛。呢个应该系合同当中其中包含嘅条件。记得签埋我阿哥过嚟，但都唔问题唔大嘅，係咪使得几多钱呢，啊，即系呢隻鸡都出得啦，仲争啲豉油咩，字母哥哥嚟埋系啦。所以我暂时望落热火就基本上 ok 嘅，我认同呢单交易啊，虽然送走嘅人真係好多，但係唔涉及到最核心嘅部分。起码热巴仲喺度啊，唔好成日笑人哋嗰83分啦，但係热巴都仲系打得啊，搭住字母哥系有睇头嘅。好啊，咁或者都交俾各位一齐倾倾呢单交易啦。好，呢个时候或者去后备声音，亦都欢迎你揸紧时间入长揾到直播间，喺佛山街 P P 当中嘅花生睇弹，另外仲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弹。咁接落嚟我哋要讲讲世界杯啊，咁啊包括咧就系今日凌晨到朝早，哇，三大射手入波停不了啊，美斯啦，啊麦巴比啦，夏兰特啦，真系轮每一轮都好啊，入波唔止一隻啊，大家都向住一个神射手嗰度咧就系快冲击，咁就令到 C 朗啊压力大啦，啊仲争你未开斋，仲未赢波啫，咁啊听日凌晨咧又有英格兰又有葡萄牙，呢两大劲旅可唔可以实现同时赢波呢？你又点睇呀？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

0: 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在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元，三盒99元，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3: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信贷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就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呢，我哋就睇睇今日早上啊，或者讲从凌晨一点、五点、八点、十一点啊，咁啊基本上如果你话哇我鍾意执都捞埋嘅，每一场波你都能够睇晒，但我相信应该冇人可以咁有精力啦，系咪先？你睇到前面嗰两场、后面嗰两场，你都需要呢休养生息，为下一个比赛日呢就做准备啦嘛，系咪先？咁啊凌晨一点呢，就係、是、阿根廷2-0系击败咗奥地利，咁啊跟住咧就法国3-0赢伊拉克。呢一场波啊打下打下落大雨咧就系、是、暂停咗。我当时一早起身，应该系7:00。咦，我话呢场波咁奇怪嘅，嗰阵时仲系1-0啊，但系就显示又未完场，但系场波咧就中断。唔系有球迷拉电掣系嘛，或踢下踢下拉咗个电掣黑晒冇得踢，唔会噶，人哋嗰白天嚟噶系嘛，应该。所以暂时咧就再查翻一睇，哦，原来落暴雨，大雨到不得了啊，只能够咧就等雨停咗咧就再踢翻啦。咁啊，法国队咧就揿多两球，咁啊，仲有一球咧系伊拉克同埋后卫嗰、那个即系门将同后卫之间嘅一个失误啊，俾到阿迪比利咧好轻松啊偷咗球波，咁啊传俾阿麦巴比咧就射空门，咁可以咧就系梅开二度。咁啊，挪威呢一场咧就应该好多朋友会睇到噶啦。最终咧就系3-2，8:00开波比赛咧就赢咗塞内加尔。而就喺我哋节目准备开咪之前呢就完场啦，约旦啊，咁喺1-0领先嘅情况啦，下半场比阿尔及利亚呢就係连扳两球呢就1-2继续输波。好，咁我哋逐场嗰个啦，咁其中呢就阿根廷啊2-0赢奥地利，两战全胜提前出线。等阵喺倾到最后两个小组比赛的时候啦，我要将今个世界杯里面嘅一啲新规同大家咧就细化一下。以往咧即系睇咗咁多年波啊，大家都话，咦，去到最尾系咪要计净胜球先知道边队系出线啊，边队可以小组第一啊咁上下噶嘛？而美加墨世界杯咧，佢系改咗规则噃，佢系按嗰个相互交锋战绩，唔系首选净胜球啊。所以到依家为止你好简单嘅啫。你因为呢即係一个小组就四队波啦，咁每支球都係打三场嘛小组赛。咁你赢两场，咁你就肯定唔会话会少于六分啦，係咪？你即係攞咗六分，咁你唔会后面仲有两场波打，咁我又再输多两场咁样，依六分就冇优势，唔会。咁你仲有一场你输极，咁你都仲有六分，咁等同于已经出咗线㗎啦嘛。咁究竟个規則好唔好呢，其实依家都比较大嘅争议嘅。咁等阵呢我再慢慢展开。咁再讲返呢就係美斯。其实呢就拿达鲁马天尼斯喺开场上半场冇几耐呢就做咗个点球。但美斯就射偏咗啊。当然球其实有啲争议嘅。觉得唔应该判啊。咁系咪美斯都觉得唔好射手王啊。连续六场有波入。但系呢就1-0唔够皮吧。赢埋2-0先。咁去到下半场嗰方面呢就补时阶段锁定第18粒嘅入球。咁当然美斯喺赛后佢亦都表示啊，射失咗点球之后呢佢自己呢都諗緊啊，我一定要用个运动战得分去弥补返佢先咁样啊，结果呢就真係俾佢做到咗啊。咁同埋呢就係美斯本场啊擦身咗

0: 九大纪录啊，当然最多朋友就知道嗰个系世界杯历史嘅射手王啦。28次世界杯出场入咗18波。跟住呢就一路数落去话好多啊，时间关系呢我就唔逐个数啦。咁啊总之呢就有九大纪录啦，通过呢一场嘅比赛呢就系刷新咗出嚟嘅。咁啊美斯其实就依家系享受比赛㗎啦，再加上成队波好服佢啦，一切嘅战术啊全部都系围绕佢嘅。我记得即系喺第一轮结束嘅时候呢我已经同大家分析咗。总之就是按住美斯的节奏去打，哦你攰啦，咁成队咪慢啲咯，系嘛，将个攻势放慢咯，等你唞顺条气啦，咁又再急攻一轮咯，系嘛，咁一切所有机会全部俾美斯，咁所以佢踢得系好舒服嘅，令到美斯咧，即系你睇落去，哇，唔会话因为咗美职联踢波，成个人竞技状态下滑咗，而系阿根廷就系美斯嘅球队。好啦，咁麦巴比。好多球迷呢即係世界杯开波之前仲担心咁节目留言就喂怕唔怕即係佢喺皇马嗰度唔得㗎喎，成日喺俱乐部搞内乱喎，跟住欧洲杯冇波入㗎喎，我话唔怕，麦巴比嘅世界杯係零射不同嘅，佢淨係踢世界杯嘅啫，欧洲杯係唔識入波嘅，俱乐部嗰度呢同世界杯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其实你不可以将那里的认知带入来世界杯的，简直是两回事，是吧，我曾经讲过这番说话，总之你不要担心麦巴比的世界杯或者世界杯的麦巴比绝对是没问题的，但至少即到现在为止确实是看到麦巴比是对版嘛。他更犀利，效率更高 ,16 场世界杯入了16波，超越了大哨朗拿度，追平了高路士，现在是仅次于18波的美斯，因为美斯踢完这一届就铁定会退出世界杯的舞台，不会下一届再踢的了嘛。所以未来我觉得麦巴比超越美斯这个的世界杯总入球数呢是时间关系，甚至这一届都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的。好啦，咁再到呢就是夏兰德。我哋唔好留咗佢先啦。呢一场波就睇到面对住塞内加尔啊。我係望到塞内加尔追成1-2嗰个入波㗎喎。嗰球係后防线自己有啲甩漏啦，但就唔紧要。咁最尾都係全取三分啊。3-2能够呢就係力克对手。咁夏兰德呢就係成为咗世界杯历史上第6位喺个人世界杯第一场同埋第2场打都能够踢至少入到两球波嘅球员，同埋就係本场过后佢已经为挪威踢咗52场比赛，入咗58个入波，场均超过1个入波嘅入波啊。可能你话哇咁已经好犀利啦，但係仲有人比佢厉害噃，就係、是、前52场国家队比赛入波更多嘅係德国队名宿穆拿，佢係入咗62球。比夏兰特是中多了4个入波啊，但是穆拿就不是我的年代啊，我睇的时候他要摸就淡出，要摸就已经没有在德国队的了，所以这个都只不过呢就存在于在一些资料片段啊或者一些文字介绍里面，我知道穆拿是非常劲的，但比较遗憾包括碧根巴华等等嗰大堆啦，其实系我冇亲眼睇过佢哋喺场上踢波㗎。但系马图斯嗰啲呢我就跟到尾水㗎。我啱啱开始睇嘅时候呢仲有马图斯，因为马图斯长青树嘛，佢踢极都唔退役，所以我睇嗰时仲有马图斯咗。其他嗰即系上一批德国队攞世界杯冠军嗰批嘅成员啦，我基本上就冇几个能够即系见证到佢哋仲踢緊波嘅场面囉。后来睇返啲录像咁样囉。好嘛，好啊，差唔多我哋稍稍息，转头返嚟听首陈小春嘅作品，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呢？
1: 下午2:30。
2: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3: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2: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3: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

0: 小程序落单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
2: 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直播间嘅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彩排一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A P P 揾到聊天室一齐倾倾偈，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会听听陈小春嘅作品啊，咁啊，虽然咧即系演唱会呢一边有啲风波啦，但我相信系能够解决到嘅，系嘛，都去到退票啦，咁啊，仲想点？系听劝嘅。咁至于陈小春啊，有咩歌啊可以拎出嚟听听咧？咁啊，今日咧我就见到好多老友记点唱，哇！每一首其实都好好听、啊。咁啊，最后咧我系拣选咗呢一首，应该系最有网感嘅啊，好多短视频里面咧都会用到呢一首歌噶噃。因为呢首歌嘅节奏系好适合跳舞噶，咁啊，同埋里面嘅歌词啊，亦都非常之劲啦，有野狼。又战无不胜啊，系嘛？我哋一于听听呢一首啊，嚟自系咪《古惑仔3》里面嘅主题曲咧？战无不胜。

我相信呢首歌肯定是演唱会里面必须要唱的一首歌啊，还要是大合唱的部分添。

0: 好啦，咁啊，一首《战无不胜》听完之后，咁啊，继续翻翻嚟节目啊。咁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正系咧就系倾紧。包括字母哥咧就加盟到熱火啦，世界杯嗰方面啦，第二轮啊嚟到尾声噶啦，英格兰葡萄牙亦都系两大热门啦。第一轮呢就未能够齐齐赢波噃，嚟到第二轮系咪都仲系咁样嘅情况？亦或者可以咧就全取三分，特别英格兰啊，如果可以第二场都赢埋咧，就提前出线噶啦吓。C 朗呢边入到波未呢？好，咁或者呢个时候咧都读一读各位嘅见解先啦吓，咁啊无论咧。就点歌又好，或者倾下波经都冇问题嘅，咁都可以咧，就系、是、一齐互动一下啦。好，咁啊，唱出咗山鸡嘅感觉同埋气势啊嘛，咁人哋嘅角色就喺个名字嘛里面。健身就话我睇德国队嘅时候系三架马车斗荷兰嘅三剑客，咁啊好嘢、啊。嗰、那个亦都系两队波喺历史当中非常之高峰嘅时期啊，咁能够亲眼见证咧，系好值得去重新怀念嘅嗰段睇波日子啊。因为及后其实荷兰同埋德国队都唔系咁轻易可以超越翻嗰个时期啊，佢哋嘅球员阵容同埋表现噶吓。咁另外亦都讲到咧，就系字母哥应该能够入到总决赛，冲击总冠军。C 朗有波入啦，斗心越嚟越强啦。东南就话今晚 C 朗会有波入，咁多人睇好 C 朗有波入嘅，小俊都话系噃，葡萄牙大胜啊，英格兰可以出线啊，咁啊英格兰出线啊，大概率到不得了嘅事情啦，但系佢要点样出线呢？呢个先系关键嘛。大幸运就话之前公鹿总经理话波迪斯咧系球迷最喜欢嘅球员，系属于非卖品。结果又系即系交易嘅时候成为附属品啊 ！NBA 果然咧就将商业发挥到咧就系淋漓尽致。咁我哋都唔系第一日睇 NBA 啦，系咪先？冇边个系必然嘅非卖品啊！只要你嗰个价值或者去到嗰一刻可以做交易咧，一切都有价讲。咁啊，奥运亦都话今晚咧。就唔睇好 C 朗有波进账，因为葡萄牙太多巨星式入波啦。咁但你嗰个系问好嚟嘅，咁即系点啊？你系问下大家，C 朗睇唔睇好入波啫，系嘛？唔系你唔睇好佢系嘛？咁至于咧，就系睇到英格兰话今晚会保平，争取小胜。葡萄牙山头多，各不相让。主帅马天尼斯战术单一，打法难以服众。C 朗老啦，难比较难咧，能够大胜到乌兹别克斯坦。云藏就话名和利都有啦，字母哥开始要揾好退役嘅生活啦。太极就话感觉字母哥唔知道系咪想走嘅原因，呢两年喺公鹿咧就唔够落力。特别上个赛季系嘛，先打咗36场比赛啫嘛。其实上个赛季我觉得就应该要放手啦，拖多一年，字母哥啊年纪大咗啦，公鹿其实亦都冇乜收获咯，系嘛？又入唔到季后赛，你夹硬留住喺度，大家都冇意思。所以我觉得其实上个赛季嘅季中交易咧就应该要走啦，但系就走唔到，有啲遗憾啊，双方拖多半年。仲有朋友话到啊，依家要开四面台嘅演唱会咧，真系要够气场先镇得住，唔系个个都系阿伦啊、哥哥啊、刘德华咁样嘅魅力。嗱，首先依家四面台唔系话镇唔镇得住个场啊有冇魅力啊，而系如果你嗰啲道具比较多啊，好似陈小春呢度成个嗰个人像好似栋楼咁高竖咗喺度嘅话咧，你仲搞四面台，肯定其中一面咧系睇唔到嘅。所以我认为今次应该是整个舞台设计上面呢是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考虑。即是他就是当了自己我设计成点好啦，我没有顾及到你是几面台的吧。所以后续呢就听说会调整，就看看怎样去调啦。 好，咁啊一路落嚟啊，哇！今日真系好多唔同嘅点唱喎，首首我都想播喎，睇下最尾边首歌仲会跑出啦，播多首先。前后左右就话英格兰提前出线冇问题 ，C 朗或者也许会有波入，好冇信心喎、啊，讲到。好啦，咁啊，仲有啲朋友啊，太阳亦都将我哋琴日啊，咁啊直播嘅片段咧就系晒咗上嚟啊。琴日系去咗蝶教龙船漂移第四个赛区茶几赛区，咁啊为大家带嚟咗咧就系呢一场 J1 啊，更多都系直度啦，大家拼速度嘅直播啊，咁都非常之精彩。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仲可以接落嚟啊，去到星期六，去到 C1 啊，唔好去错地方啊，因为咧即系每一个赛区。其实有一段嘅距离㗎。咁你由蝶南呢边开始计起啦。茶几再到圣堂，圣堂再到蝶北嘅潭头。跟住再往海白路方向呢就去到东胜 S1。係咁样一路咁行过去㗎嘛。我试过行咗一转都要成半个钟或以上㗎喎。唔近㗎。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去错咗啊！接落嚟呢个咧就系蝶教挑战赛咧，就将位 C1 潭头嗰度咧就系上演星期六啊！咁啊，我都会再继续为各位带嚟呢一场挑战赛嘅现场解说啊！咁希望可以继续留意啦。好，有啲咩想倾嘅话咧，就争时间入场咁啊，进入到佛山家 APP 揾到花生底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啊！阿森就话刚果金啊会打平哥伦比亚嘛，唔系今晚系嘛呢场波，大家留意喎，美加墨世界杯系有白天嘅比赛噶，唔系下下都凌晨噶噃。刚果金系听朝十点，唔好搞错啊，凌晨嗰啲系英格兰、葡萄牙。好啦，咁啊读埋呢一条先，数你就话。葡萄牙应该会赢咯，希望阿朗哥有波入。如果唔系压力就爆煲啊！熬夜睇波啊，只系为咗佢嘅啫。英格兰赢波冇问题，提前出线，下一场又可以咧就锻炼阵容咁样。阿森啊，补充到就话，C 朗会戴帽啊，葡萄牙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咁话。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你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呢一届世界杯咧，我都不断同各位讲紧嗰啲新规啊，嘛，真系好重要。如果你连个规则都唔清楚，咁啊点去估波咧？系嘛？2026美加墨世界杯沿用咗好几十年嘅同分球队排名规则，系迎嚟咗剧变。

当同组两队或者多支球队积分相同的情况下，不再优先比拼总净胜球，而是优先比较直接交锋的战绩。所以如果你这样东西没有搞清楚呢，你贸贸然去竞猜最尾一轮的比赛呢，你一定会吃亏。所以我这里都要提前同各位呢就讲了先。这个规则调整呢直接是诞生了世界杯极具标志性的一幕。好简单的啫，究竟现在哪些球队是提前出线呢？你就看看前两轮都能够保持全胜全取三分的那些球队就提前出线的了。是吧，咁啊比较早嘅就係墨西哥啊、美国啊、德国啊嗰啲啊，佢哋就由于小组比较前嘛，咁啊佢哋呢就都係两战全胜呢就成为比较早出线嗰批，咁啊后续啊阿根廷啊嗰啲都紧随其后㗎啦。咁就冇再任何俾到机会喺最尾一轮呢就完成反超㗎喇喎。嗱，好比如呢当时我都打到个突啊，土耳其系两场输晒，点解咁快脆就话佢系冇得翻本出咗局嘅？因为我哋睇咗咁多年世界杯都知道两战全败，咁我最尾一场我都可以攞三分嘅啫，三分唔代表出硬局㗎系嘛咁样。但系冇办法啦，因为根据呢个新规呢，土耳其一定喺呢个小组当中，因为佢另外两队波都输咗，咁你嗰个相互交锋战绩最差㗎嘛。咁样你咪被淘汰囉。咁咪成为咗冇得翻盘嘅可能囉。如果你话放返以前优先去比较净胜球嘅规则，即使有一队波两战全胜攞住六分，最尾一轮呢仲有好多暗涌变数㗎噃。第二名嘅球队我哋成日都话喂拆数据啦，係咪，如果你咁啱呀，你最后一轮你落后緊嘅嗰一队係对住弱队，而强队呢虽然呢就前两场赢晒，但你最尾一场有可能输波嘛。咁你第二名嗰场嗰队波你就争嗰队第一名嘅，就係一场波三分。咁我就争取喺弱队度拆净胜球囉。一旦榜首球队输波，净胜球唔够你多，咁你就第二名嗰个喺弱队身上拆够嗰个净胜球，你行够呢就上返嚟榜首㗎喎。以往係有咁样嘅情况经常出现㗎嘛。咁但係即係依家实施咗新嘅规则呢，係变成咗直接交锋嘅胜负关系拥有最高嘅权重。所以去到最尾一轮嘅比赛其实又令到有啲冇意思喎。我哋又拎返最早出线嗰几队嚟讲啦。两个东道主墨西哥美国队再加上德国队。全线溃败。第二名嘅球队狂轰滥炸。追平总比分甚至反超，总净胜球亦都变得冇任何意义啦。因为仅仅凭借两队波直接交锋取胜嘅硬指标。墨西哥美国德国嘅小组第一位置呢牢不可破。咁点解国际足联要下定决心修改呢个规则呢？我睇过佢哋嘅初衷喺边度嘅。过去或多或少呢存在住一啲球队啊，面对住弱旅呢疯狂拆数据，系咁入波，靠住一啲好悬殊嘅净胜球抢占优势。但面对住同自己实力差唔多嘅球队呢就表现得不思进取。所以呢就国际足联希望呢就抬高返强强对话嘅战略分量啊，即系令到硬碰硬嘅比赛要分出胜负嚟决定球队嘅名次，减少毫无观赏性嘅单方面碾压，令到每一场强强对话都具备咗决定性嘅意义。所以针冇两头利嘅，系嘛？你而家照顾得强强对话，边队赢边个就能够压住对方，成为呢个小组更好名次嘛？其实都好嘅，系嘛？至少俾到你睇，突然间一队强弱悬殊嘅比赛系咁拆数据系嘛？啊，10-0。7-1咁啊，德国队都试过啦，系嘛？咁当然，即系就睇下你系点样去睇咯，系嘛？中意睇多啲入波嘅，咁啊，以往其实系存在住最尾一轮有疯狂入波嘅场面，咁啊，但系依家咧就变成咗一啲提前出线嘅强队咧，系会提前进入到一个轮换嘅阶段嘅。你预示住德国队好可能咧就会全替补阵容去打最后一轮，一啲都唔出奇噶噃。我哋成日都话凡事有利亦都有弊。新規則嗰方面呢
好可能会令到部分比赛变成例行公事，但至少可以确保咗强强对话都仲系会。

0: 精彩嘛，好嘛，好啦，咁呢个时候或者我哋稍稍息，咁啊去埋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咧就睇睇由听日凌晨到白天四场嘅比赛，第二轮小组赛当中最后两组嘅八支球队究竟又会打成点啦？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字在先，严字当头，识字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迅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场。
0: 好啦，揸时间啦，嚟到我哋今日再拍嘅节目啦，咁亦都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佛山街 APP 揾到聊天室倾下偈，仲可以咧就进入到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仲有陆陆续续好多两个记咧就系、是、留言紧，或者我都读多几条先啦吓。慧姐就话压力又嚟到啊，水果罗呢一度啦啊，咁啊上场啊，球队会差、啊。即系点办啊？马天尼斯系咪要凑住个仔仔啊？即系当咗阿斯朗系佢仔啊？我都话斯朗一定唔可以踢全场咯。睇下今晚葡萄牙会唔会即系作出一个改变咯？如果你斯朗场场踢全场，对波就肯定唔掂嘅。呢样嘢通过多场已经系印证咗啦。啊，十三郎啊，琴日去咗睇漂移啊，啊都好嘢，冇食翻个龙船饭啊。另外就预测葡萄牙会赢两波，英格兰赢一波，哥伦比亚会和波，咁啊估咗三场咋嘛，仲有一场呢点解漏咗嘅？仲有呢位朋友 啊你部电动车几时放假就话啦、以前个赛制好低好多，最尾一轮就生死战嘛，我都话啦，针冇两头利嘛，依家国际足联系确保咗强强对话一定要精彩咋嘛，就唔理你最尾一轮㗎啦。阿森就话今届世界杯喜欢佛德国同埋刚果金啊两队黑马，舒夫针高就话如果德国同埋法国队都系小组第一出线，咁样佢哋好可能喺32强会相遇，应该唔会啩？小组第一就点会同小组第一喺32强相遇呢？小组第一要摸同小组第二或者小组第三相遇嘅啫，系嘛？那个规则唔会搞到咁乱嘅，咁乱嚟嘅。小峰就话世界杯新规揞住个嘴交流讲话要俾红牌，呢、这个规定以后有冇机会实施到联赛？我觉得有嘅，佢依家就喺世界杯度咧，就系先试一试水。如果即系试过都唔错咧，接落嚟五大联赛即系拎嚟用咧，我觉得一天问题都冇嘅。老虎就因为实力差距，葡萄牙会赢，但系 C 朗系冇波入嘅。葡萄牙班友明显咧就想将阿 C 朗拉落嚟咧，点会传波俾佢呢？好啊，咁啊，我哋都简单睇睇，接落嚟嘅比赛会踢成点啦，好嘛？其中英格兰呢一场波其实唔系话咁易食噶噃，加纳啊，吓呢一队都系昔日嘅非洲劲旅嚟噶吓。咁啊，两队波都同积三分，咁啊，另外同小组嘅巴拿马同克罗地亚零分。所以呢即係我哋所讲到呢个新規想出现嘅强强对话，嗱依家就当咗加纳就係呢个小组一队嘅强队啦，咁起码你第一场攞咗三分先，係具备住同英格兰呢就争小组第一㗎嘛。克罗地亚嗰度就已经被英格兰搞掂咗啦。咁所以如果呢场波最终分出胜负呢就出线㗎喇，唔会加纳咁黑呀嘛，黑马喎，有朋友话斋。 但系我谂英格兰咧，即系佢唔会话搞到自己咁被动，你都知道啦。小组第一同第二争好远噶嘛，你小组第一咧，其实我睇翻英格兰咧条签系靓嘅，佢只要系呢个小组第一咧一路踢落去咧，保底八强。如果小组第二就真系难讲啦，啊，到时系遇到边队波咧，都有一定嘅变数啊。所以根据翻即系喺呢一个小组当中，其实就唔系太难踢嘅啫。克罗地亚咧就老硬嘅，啊，巴拿马呢啲就系送分童子，所以实际嘅硬仗其实就对加纳啦。呢一场嘅比赛咧，我建议英格兰系可以慢慢要选择为淘汰赛作准备。我一路都坚持住呢个观点。你如果小组赛三场都踢得咁爽，赢得咁尽兴，你去到淘汰赛其实系冇任何嘅好处。最好呢，嗱，无论系接落嚟对加纳或者巴拿马，你有一场波你要令到大家觉得好唔舒服，睇得好唔，即系呢对英格兰毫无舒服力嘅。要么你一系你系和咗加纳呢场波先，跟住巴拿马嗰场你就唔好炒啦。就是拿个三分，咁确保你咧就是小组第一，咁样去出线其实就 OK， 或者稳阵一啲，你呢场波咧就赢加纳，跟住咧就最尾一场换晒咧副选对巴拿马和咗佢，咁样去出线其实亦都系一种嘅办法，就睇下杜查嗰边啊会唔会考虑下呢啲嘅方案啊，因为佢一个好有性格嘅教练，分分钟佢有自己嘅算盘去做都唔出奇啊。咁另外克罗地亚对巴拿马，其实呢场波就冇任何嘅选择啦，系嘛？克罗地亚都赢唔到巴拿马，咁啊抵你被人淘汰冇得出线啦，系咪先？所以就睇下克罗地亚赢成点嘅啫。啊，不过亦都睇到咧，即系今届世界杯系有唔少一啲咧，即系你望落系大鱼腩嘅球队，佢未必会输波，或者未必会大炒，所以大家都小心啲咯。咁至于咧就系葡萄牙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理论上就是攞三分嘅比赛㗎喇。係去点样去攞呢？赢得尽唔尽兴呢？斯朗有冇波入呢？係成为咗呢就是最终嘅竞猜关键囉。我觉得如果葡萄牙赢波，就有可能斯朗冇入波。葡萄牙赢唔到波，唔排除斯朗可能会入波㗎喎。会唔会係有咁样嘅关系会促成住喺度呢？大家留意住最终嘅手势。咁同埋呢就係十点钟都係 K 组嘅比赛啊。就係哥伦比亚会对刚果金。亦都系我哋所讲咧，就系、是、民主刚果呢一场嘅比赛啊。其实呢场波，我觉得唔系话想象当中咁容易估噶。哥伦比亚名气实力肯定系会更好啦，但系刚果金打出嚟嘅表现咧，亦都冇预期当中咁差。咁啊，听日早上嘅十点钟，有兴趣的朋友咧都可以咧就睇一睇啦。好啦，咁啊，时间关系，最后大概仲有30秒，咁啊都要播埋咧就今日另外一首，咁啊好多朋友都有点唱到陈小春嘅作品啊。算你狠啊，究竟接落嚟最后两个小组边队波赢得

0: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些与少些的简单习惯，
5: 多运动。

0: 搞错，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2: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吓、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8: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吧。
1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5: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6: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听个歌仔之后呢返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啊、听听电台啦。欢迎收音机旁边嘅所有朋友喺钟数里面一起撑我哋场嘅。嚟到佛山家呢个平台可以一起倾偈，可以分享一下衣食住行㗎啦。咁喺直播间里面依然都有交通国同拍档卓卓。
1: 炎热嘅晏昼究竟做乜嘢好呢？天气热热啊，会唔会令你心情都会多多少少受到啲影响呢？所以晏昼时分听下广东西啦，等我哋嚟帮你提一下精神嘅。
0: 今日天气算好㗎啦，唔算话太热啦。
1: 你确定、啊
0: 不过呢就话确实系有啲焗闷焗真嘅。
1: 上蒸下煮喎、
0: 哦。但今日个温度应该唔超35度。应该都算系佢就系广东天气最衰嘅仲就系闷焗啊。佢就闷焗好似风老板话啦，今日先干蒸再湿蒸。但系同嗰个热字呢种焗焗我就好难顶嘅。个落完雨又出太阳好似呢就落咩落滚水咁样啊，解唔到暑啊咁样，解唔到暑热。咁啊系啊，依家系端午节龙舟水过后咧，咁啲天气如果少少热咧，佢嗰啲将啲水蒸气啊蒸到喺半空里边嘅话咧，啲比较闷热，好似喺蒸笼咁蒸虾咁啊，变红色。所以大家咧喺呢种天气里边咧，都多饮水吓、啊，降一降温先得。
1: 所以广东嘅热咧，佢唔系普通嘅热啊，佢系又湿又热呢、种咧湿度咧特别高嘅嗰种热咧，令到你嘅体感温度会觉得更加兴啊，兴合合咁。
0: 11:30啊，咁啲家长啊同嗰啲学生咧比较紧张啊，真系吓。
1: 6月24日啊，上午11:00啊，咁啊届时咧就会发考试院嗰个官微啊，嗰啲小程序啊嗰啲去查询到成绩，支付宝嘅小程序。咩百度智能小程序佢都可以查询成绩、哦。
0: 佢听讲话已经省考试院咧，已经喺听日11:30，就所以咧就喺12:00开始咧，啲考生可以通过考试院嗰个官微啦、啊，小程序资料簿嗰度去查啦。
1: 哇，睇嚟听日啲爹哋妈咪咧，中午饭食唔食得好啊？食粥食饭睇呢铺。
0: 我就觉得咧，心态应该要放平啦，系、嘛？自己系读书个料就去。关事成绩唔系读书个料，你谂住第二条路行就系噶啦。只要你心态如果系把握好嘅话，你唔会有紧张嘅。亦多唔多每年啦吓？
1: 应该唔多，因为
0: 我都觉得唔多。

0: 有几种，即系你月卷基本上都系电脑噶嘛，即系首先将嗰啲卷系咪扫入电脑里边，然后嗰啲评卷老师就咁样睇，睇完仲要有复查呢样嘢。
1: 评卷老师系每人系只系改一题嘅啫嘛，佢唔系改成个卷噶，听
0: 系啊，佢唔系改成个卷。
1: 咁基本上佢唔会错噶啦，
0: 即系佢每人负责一部分啊，
1: 一部分啫嘛。咁如果真系唔好彩，即系咁都有错嘅话咧，即系分数有误咧。咁考试院呢即係对佢个分数呢进行更正。
0: 嗯。
1: 更正之后嘅成绩呢除咗直接发送俾本人之外，同时呢喺各个市院招生办公室啊考试中心啊通知考生本人。复查之后呢分数无误嘅嗰啲考生呢嗰啲名单呢电子文档会反馈俾各个市嘅招生办公室。
0: 即使呢就话高考放榜成绩都已成定局㗎啦，总之平常心对待啦。
1: 所以我觉得就人生啊该定绩只不过系呢个阶段，人生必经呢个阶段要做呢样嘢。至于做得好唔好，咁其实呢样嘢唔系主要嘅。人生啊漫漫长嘛，十零廿岁仔，仲有几十年路行，嗰啲先系正式考人啊。
0: 咁啊，慢慢嚟啦，总之淡淡定啊，有钱剩噶啦，
1: 考得好嘅，咁你就准备下，去读大学系啦。考得唔好嘅，又听下广东西，你管咁多啊，即系可以放松下心情。
0: 总会有一个充实嘅暑假，系咪？
1: 冇错啦，过暑假先，再谂出嚟做嘢咧，净系搵啲嘢学下啊，唔好再读大学啦，该要读乜嘢？技术嘅咧，艺术嘅，即系工艺嘅，你就学嗰样好过啦，唔费鬼事考第二次啦，冇必要啊！我就奉劝，咪读三年嘅钱就俾咗啦，再考一次又系唔得嘅啫，因为你唔系呢啲料嘛，系咪先？所以即系一定要认清自己，按自己嘅性格，按自己嘅情况去行自己嘅路，咁就比较系明智啲啦。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23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1: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2: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9: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4: 你讲我听。

0: 需要人赞啊，只系自己觉得好玩啊，系噶啦吓，最好自己啊乜都识啊玩下，其实都要玩出嚟嘅啊，最紧要好玩吓。翻工上蛇王话：哥 Sir， 呢首咩歌嚟噶？哦，听好似阿 Sam 嘅歌喎。冇错啊，就最紧要好玩啊！我觉得人啊真系吓，识玩嘅人咧，通常咧佢嗰个脑袋会灵活好多嘅。
1: 好多嘢可能就玩下玩下咁样玩出嚟噶啦。
0: 系玩出嚟嘅。
1: 系。
0: 方老板都话啦，总系觉得学习成绩好啲人咧，头脑啊钝钝地嘅，冇咩太多谂法；成绩差嗰啲反而咧，佢头脑鬼主意多，好精灵嘅，精灵个蓝精灵。反正人无完人就系啦，唉，好丑命生成呢句话啱嘅。按照自己嘅性格，你读到书佢哋努力读书，读唔到书你唔好成日堆埋喺啲读书人嗰度，盏大家思想唔一样，你做起嘢嚟咧，佢阻碍咗你嗰个性格啊。即系有时候好多时候，我觉得咧，即系话每一个人啊，佢嗰个背景唔一样，能力唔一样，性格唔一样，按照自己嘅情况去走自己嘅路啊，咁成功率会高好多嘅吓。
1: 总之系天生我材啊，必有用啦。因为每个人嘅路都唔一样啊，每个人嘅经历都唔一样啊。
0: 冇一个人话成功系一样嘅，
1: 系
0: 啊，只有失败系一样嘅。所以你冇需要太多去模仿边个，去做边个，你冇必要，系嘛？好多嘢你自己创出嚟，自己谂出嚟啫嘛。好似嗱呢几年，你知啦，我哋佛山。龙舟文化啊，不断去创新，不断去努力，去到处去宣传，依家越做越好啦。
1: 精彩啊！其实呢个系咪都属于玩出嚟噶啦？
0: 玩出嚟啫嘛！我记得好早几年前咧，我去过我哋即系蝶教嗰边，我都去采访过蝶教个龙舟，我自己上个船爬过。当时佢哋想话去宣传推广嘅。但当时咧就系即系啱啱开始啦吓，
1: 啊，可能未有咁完善系咪啲赛制？
0: 但系咧，佢哋当地啲领导啊，当地嗰啲村民啊，佢有咁嘅意识几好，佢哋就话诶谂住呢度将我哋呢、這个呢条村啊，呢几条村咧，呢啲河涌点打造成一个龙舟嘅呢、這个咁样嘅区域
1: 吓，水上 F 一
0: 主题吓，龙舟主题，咁睇点样可以多啲人知道我哋玩得特别啊，出色啲吓，更加有风格啲咁样啊，最屘又发明咩漂移啊，又话揽装啊，吓、啊、又话点样诶
1: 个赛制啊咁
0: 啊，赛制啊咁样吓，咁、啊、所以咧今次通过几年嘅努力咧，又揾央视一啲主持人啦，系嘛，又出嚟推广一下香港啲艺人，出嚟推广一下，诶、哎，慢慢咧做下做下，越做就越成熟，越做咧越规范，
1: 越做越精彩啦。
0: 每一年咧，你睇依家越做越旺噶，人流特别多噶，咁啊啲人话咁做起有咩用？一揾唔揾到？

0: 钱啊，嘿，所以话你唔知，依家文女文女就系通过做人气，跟住带嚟财气，好似今年嗰个端午嘅假期咧，系嘛？啲水上 F 一正所谓，
1: 精彩到不得了，
0: 九龙舟漂移啊，再度火爆出圈。咁啊，所以喺端午节咧，其实依家文女嘅核心之一啊，亦都系蝶教呢个嘅。这个龙船漂移大赛㗎啦。
1: 嗯，佢以赛事作为支点㗎嘛，跟住又撬动成个文旅消费。有数据出咗嚟啊，就成个端午期间啦，桂城接待游客系超过25万人次喎。咁其中呢过夜游系超过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嗰啲客流量系突破咗256万人次。同比增长 14% 啊，销售额系达到 1.53 亿喎。
0: 啊，越最犀利啊。
1: 係啊。
0: 通过几度量上央视新闻联播都有啊，即系要谂办法点使多人知点样去做呢样嘢。
1: 而家新媒体好犀利啊！我见到今年好多嗰啲网红啊，嗰啲主播都直接去到现场啊。
0: 喺某音嗰个短视频啊，听讲话都爆屏啊，霸屏全国热榜第二啊！
1: 哇！
0: 啊，不停与赛事精彩点啊，所以撬动咗呢、這个这个文商旅体呢整体个爆发。
1: 咁当然而家嗰个赛制就越嚟越成熟啦，可以讲係越嚟越完善啦。因为今年呢蝶教龙船漂移佢开启咗1+4+4+1。咩意思呢？就长效嘅赛制啦。以前呢可能就哦端午节一个完啦，即係一排完就哇就散㗎啦。但而家呢有一场揭幕，有4个礼拜嘅夜训，有4日嘅正式嘅比赛，有1场嘅国际精英挑战赛，即系佢个热度系一浪接一浪。咁啊，咁多经典嘅弯道系轮番上映嗰啲极限嘅漂移，所以咧佢赛制嘅创新啦，仲有系完善啦，就令到咧即系周周游蝶教啊，晚晚睇龙船成为一个现实。
0: 佢推广嘅时候都谂到好多办法嘅，
1: 你
0: 譬如推出又话吓。本地有个似香港一个演员咩叫咩名嗰、那个系嘛？又话女个似边个，男个似边个？跟住有啲两公婆又点样互相支持去爬龙舟嘅？又有啲大隻佬啲胸肌几犀利嘅？即系不断去创造啲话题，因为新媒体呢种咁嘅推广，佢玩法就系咁样嘅。
1: 而且咧，因为赛事越嚟越完善啦，或者规范化咗国际化，因为今年系有一个国际精英挑战赛啊，佢系吸引咗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即系总之有啲境外嘅队伍啦。咁佢一参与嘅话，境外嘅媒体佢又一齐嚟关注啦。
0: 系咧，比如星加坡啲联合早报啊，头版头条啊 ，CCTN 啊，系嘛，即系总之外国嗰啲嘅报纸啊、电视啊，倒嚟报道，系嘛？
1: 哇，呢、這个算唔算走出海外啦？果汁翻咁。
0: 从千年水乡嘅民族狂欢到依家拥有国际呢、這个规范嘅一种嘅赛事，所以我觉得呢个龙舟漂移啊，加速走向世界舞台，系嘛，都系要咁做噶啦，系嘛？所以如果系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咧佢人气一旺嘅话咧，财气就嚟。
1: 嗯，
0: 啊，你估真系啊？今次咧就系、是、除咗话题火爆佢之外，当然直播仲要现场有直播。
1: 我都系吸引咗好多嗰啲网红过嚟啦。
0: 人民日报23次报道，
1: 嗯、
0: 新华社34次关注。
1: 哇！
0: 6日连发10稿 ，CCTV 推出咗专题片《广东佛山龙舟漂移》。激流涌进，央视总台《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喺南海录制，又请咗嗰啲主持人嚟，系嘛？央视平台直播总长超过11个钟头。
1: 嗯、
0: 水上 F1 呢个品牌声量达到最高度。
1: 当然其实除了看龙船之外，因为它是将这种本地的文化越来越广地推广出去，它今次是围绕看龙舟，还有品美食呢游市集呢，它有一条很完整的一个消费的动线。包括今年好像说蝶教的龙船饭宴席是超过20000席、哦、市民游客体验是超过20万人次，只是这里已经是直接带动经济消费是超过2000万。
0: 仲有呢，集结咗58大品牌个热门嘅车型嘅主题车展、
1: 哦、
0: 又拉动咗汽车消费，听讲系超咗1.16亿、啊、又发放啲文旅消费券啊，推动啲商户入驻抖音平台啊，布置啲龙舟主题打卡装置啊，系嘛？哇，激活全域嘅消费啦！仲有啲咩呢？佢呢个漂移赛呢，佢一系列嘅一系列嘅佢活动嘅。
1: 嗯
0: 比如好似就係有256万人次一个商圈呢。

0: 桂城落地咗20个，好似核心商圈第二，佢第二嘅现场。咁啊，人多嘛，
1: 系，
0: 所以咧就整个叠教墟啊、龙舟广场啊、周围嗰啲商圈啊，销售额啊，虽然话依家唔使太多，50万，但系同比增长咗100%。
1: 但起码将呢个品牌打咗出去先啊嘛，即系大家而家嚟一讲起爬龙船嘅话，可能更多都会关注，哇，原来有个水上 F 一啊，喺佛山叠教呢个地方啊，跟住佛山爬龙船原来咁精彩咁样。
0: 冇错啦，吓，咁一个好开始啦，吓，咁啊做起咗之后咧，希望我哋佛山更多啲嘅文旅项目啊，陆续要出圈啊，因为依家新媒体宣传啊、推广啊都方便好多。咁都要諗下辦法喎，係嘛？咁所以你識玩先得啊！所以需要呢啲專業人才、啲鬼才啊，去進行去推廣我哋啲文化呢啲盛事嚇。
1: 係呢啲屬唔屬於玩出嚟咧？真係因為一路玩一路好精彩啊！
0: 係啊，咁啊，可能當地人覺得好曬啊，咩成啊咁樣嘛，落雨啊，但外地人中意嘅喎。我見啲外地有好多遊客都過嚟噶，甚至外國啲遊客都過嚟噶。咁啊，點當咧？
1: 龙舟文化其实在本地啊，佢亦都系凝聚了一种乡情啊，一种乡土情怀，几好。
0: 咁啊，下话啦，咁啊，好似越来越商业化啊，冇办法。好多时候呢个文化你唔加入商业嘅话，你好难生存落去，系嘛？冇，
1: 你要吸引到人先可以长久生存落去。
0: 咁你冇商业化，成日得个睇。睇佢都要系银纸去煲嘅先得嘅，
1: 咁越做越好咪几好？
0: 你冇金主出现嘅话，你冇银纸去推一件事好难噶嘛，系咪先？咁呢个我觉得冇所谓啊，做最好全球化，补补时啫吓。
2: 下午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

到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所以 LM 嘅呢只歌改变常改变，其实人同埋事一样系咁嘅。你想得发达咧，你想得即系话
1: 发围咧，
0: 发围一定要改变。人真系啊，人哋失败唔可怕，最可怕你唔改变。即系好似依家咁样啦，依家个个话兴玩嗰啲咩话AI 啊。豆包啊啲咁嘅嘢系嘛？
1: 吓啲诗啊嗰啲。
0: 所以你要跟住呢个时代去行嘅话，你一定要玩呢啲嘢，你改变自己。

0: 一般年纪去到中年咧，唔想改变嘅。啊，即系所以哇，又要做呢啲唔识嘅噃，我都做翻啲以前噶啦。咁人通常个性格啊，人性就系咁样，但系冇办法，你要生存，你要进步，你一定要改变。你不过做生意都系噶，系嘛？以前个方式唔得啦，以前啲方式诶，佢点做生意咧？其实最蠢嘅，我发觉好中意向啲老乡啊、熟人啊、朋友落手嘅。你包括保险好，或者系开士多好啊，卖咩好，卖酒好，卖茶叶好。成日都熟人落手嘅，嗰啲生意你做唔大嘅，我话俾你听，生意一定要向咩咧？唔识嘅人做，因为识你嘅人绝对唔会帮衬你，有都系一两个俾面你。
1: 嗯，
0: 虽然你做生意好，或者系搞乜嘢大活动好，唔好向熟人落手，熟人嗰啲完全系唔靠谱嘅。做生意一定要向陌生嘅群体、陌生嘅人佢落手，否则你死意，完全冇生意。所以呢样嘢咧，其实依家改变不停改变，咁你点办啊？一定要将你个好嘢、你啲项目、你个嘢向陌生人推广。你比如咁样咧，好似我哋本地啲人啊，过年啊，你想我行下祖庙难啊？本地人盲噶噃，咁你门票都唔买，咁你点啊生意做啊叔？咁只能点样咧？向外边做，一定向陌生人，要搵陌生人嘅钱。你包括依家网购好，开士多好，做咩都好。熟人唔会帮衬你嘅，一定系陌生人。如果你嘅生意仅限向陌生人入手咧，你啊危危乎啦，做大有限啦，系咪？
1: 大极有限，
0: 大极有限啦，正所谓。
1: 不过咧，有啲传统嘅嘢都系好嘅，即系比较旧情长啊嘛，就等于广东广西广东西啦。我哋都咁长时间啦，断估你都唔会离我哋而去吧？
0: 诶、哎，咁你试下收钱，
1: 咁又系、啊，
0: 所以咧
1: 有啲道理、啊，
0: 要好清醒一样嘢系嘛？大家其实有啲嘢咧就系即系话。人哋做生意点解佢唔会成日佢揾你呢？因为佢觉得你熟人冇需要揾你，系咪先？
1: 但佢唔需要揾我啊，只需要佢有咩需求嘅时候记起我，比如话谂起个电饭煲嘅时候谂起我啦，谂起啲陈皮嘅时候谂起我足够啦。
0: 你知唔知啊？有啲人咁样嘅，有啲人话开间嗰啲餐馆系嘛？
1: 啊哈！
0: 同啲熟人讲，喂、哎，啲朋友，嗰啲嘢好正噶，我点研制出嚟啊？啲嘢好新鲜啊，啲味道好正噶，厨师我喺边度请翻嚟噶，好正啊，得人过嚟啊！嗰啲朋友熟人咧就系期望你咧请佢食一餐，咁啊几时请佢食一餐啦？咁你冇声出啦系嘛？但系所以生意啲嘢一定要向陌生人入手、嗯、啊，好似依家你话好似依家好多咩大嘅活动啊，边会揾熟人买你嘅啫？依家世界杯咁样，你搵熟人去买你啲票系嘛？可唔可以平啲啊？咁
1: 人哋做到全世界啦，属于海鲜价咁啊！
0: 个个话平啲唔使钱，你点做生意先系嘛？人性嚟噶嘛？所以依家咧世界杯都好犀利啊！依家世界杯咧激战正在当下嘅时候咧，
1: 又系热点嚟噶啦！
0: 有个生意做到噼里啪啦啊！真系，你唔中意唔等于人哋唔中意吧？浙江义乌啊，我好佩服呢个地方。佢制造咗一款咩呢？造型好精巧嘅解压足球锁匙扣，其实呢啲嘢我见到都唔会买呢。
1: 人哋就做跑咗，
0: 佢就系有人中意。
1: 你话你唔会买啫，佢就唔做你生意，佢做人哋嘅生意。
0: 佢意外咁成为咗赛场一个爆款，上市一个月热销40万件，仲有轰轰声攞货。一个小小嘅匙扣，点会咁踩正个风口、啊？你话？
1: 其实呢个锁匙扣咧，你话佢即系好高深嘅科技咧，佢又唔系啊。但佢就咁啱踩中咗人哋嘅需求，佢系属于一个解压嘅锁匙扣，做成足球形状。但佢每一块咧正五方形嘅曲面咧，都系可以揿落去嘅，佢系独立可以揿落去嘅。而12块咧就组合成一个波嘅形状，咁外形咧就好似一个迷你嘅足球。咁关键咧就每个参赛国咧，佢都可以揾翻自己嘅嗰个足球啊。其实咧听讲呢款嘅解压足球锁匙扣咧，人哋呢个本身系做锁匙扣嘅嘛，就唔系为世界杯而设计嘅。咁啊，产品研发嗰个人咧就喺义乌人哋当地做咗成20年嗰啲小商品生意啦。咁本来就谂住，今年3月份嘅时候就改良一下啦，即系嗰啲减压嘅玩具啊，或者锁匙扣就按键解压嘅玩具，咁啊做下造型上面嘅创新。谂唔到咁啱就踩中咗呢个世界杯嘅风口啦。
0: 啊，真系唔知边个买啦
1: 吓。但系好多人买
0: 锁匙扣大把啦，平时啊系嘛，4蚊鸡一只啫嘛。
1: 但系佢咁啱就系一个波嘅形状啊嘛，正因为系一个波噶嘛，咁所以佢系几块嘢即系。

0: 每样嘢可以揿落去嘅，咁啊构成一个天然嘅波嘅形状。所以当佢将每个国家嗰啲国旗嗰啲色块啦、足球嗰啲元素啦，一印刷一搞上去，就咁爆咗啦。
1: 所以就系呢啲嘢咧，其实我买翻嚟我都嫌左掟唔知放边啊！但系偏偏咧喺呢个咁嘅节点里边，一推出嚟就爆款，
0: 人哋就系唔做你生意。嗱，究竟边啲人买呢？而家80%嘅订单啊，已经系走出海外啦，就去美加墨西哥嗰边。10%咧就系南美嗰啲国家，10%就系欧洲国家。总之就出口海外啦，全部都系足球大国啊！
1: 可能喺国内冇咩人买啦，所以真系唔好做熟人生意，一定做啲人哋你唔识嘅。系嘛？咁你先有得咁样。
0: 咁又唔好咁讲。几时我哋打入世界杯，我相信喺本地都卖爆噶啦。
1: 你千祈唔好谂本地嘅生意。你如果咁嘅思维，你蚀硬，我话俾你听。
0: 走出海外。
1: 啊，全部做外贸。
0: 佢话呢款解压嘅锁匙扣啊，即系足球锁匙扣，其实系五月头嘅时候先启动大规模嘅生产。哎，但你唔好理，人哋啱好就赶上咗赛事嘅节点，咁啊卒之咧就而家一下子就卖爆咗啦。咁啊，当然亦都系得益于，其实原来义乌啊，除咗会有一个好成熟一个销售嘅一个出口之外咧，佢上下游啊，即系嗰啲产业链啊，嗰啲配套全部都已经好成熟，所以话生产就生产啦。
1: 嗯，冇错。咁佢吹起呢个咧，呢个产业链出
0: 系咯，即系总之佢话，我生产出嚟，发觉有市场啊，跟住马上就即刻批量产啦。
1: 其实咧，佢做一样嘢咧，佢义乌呢个地方，我真
0: 系
1: 好佩服佢。所以大家要去取日经先啦。全世界嘅销售渠道都喺义乌度积累。当有个产品一快速出嚟嘅时候，佢嘅后端生产制造商咧，就到前端嘅销售渠道，整个链条系好通畅嘅。所以呢其实好快速大規模生产呢啲货呢一时间就买得到去喎。虽然呢个义乌呢个地方系一个非常强嘅优势点嚟嘅。
0: 所以咪话囉，义乌呢个地方你唔好睇佢就系一个地方。但佢话基本上全世界嗰啲大事件佢都有参与。包括今次啦世界杯，佢嗰啲波衫啊，嗰啲波衫喺边度啦，就系佢哋当地一间球衣嘅厂商。系啊，佢哋话嗰间生产专门生产球商即系球衫嘅嗰个厂家呢，跟进咗五届嘅世界杯。今年嘅销量又系新高啊。
1: 哇，听讲话好似话48支球队都设计咗一种佢哋嘅球迷啲专属球衣。
0: 仲有咁样喎，佢嗰度可以加急喎，即係边一个突然之间话黑马，原本冇预计佢赢，佢突然之间赢咗之后马上加量。马上加急。
1: 啊，咁就犀利喎。
0: 係啊。
1: 所以呢个世界杯嗰个赛事红利好大嘅。
0: 嗯。
1: 係咪咁，所以呢就听佢哋咩球员嘅形象队徽啊，官方嗰啲 local 啊，嗰啲佢唔碰嘅。佢碰系周边嗰啲咁嘅产品。係咪
0: 即系因为有一啲咧，佢系需要有商标保护嗰啲，即系需要官方授权嗰啲，咁佢哋就好成熟噶啦，佢就唔会搞呢啲嘅。咁但系咧，佢有好多嗰啲周边产品啊，好灵活嗰啲，比如话以各个国家嘅国旗嘅颜色作为主色调，跟住再重新设计嘅球衣咯。
1: 所以系又爆到噼里啪啦吓。
0: 系啊，而且佢嗰度有一样好啊，即系我发觉义乌人哋做生意好灵活噶，即系你话要大量嘅订单啦，即系马上嚟嘅，佢哋又可以生产到，跟住你话嗰啲碎。片化嘅小额采购突然之间嘅需求咧，佢哋又可以生产到，所以就话上下游嘅链条已经好成熟咯。
1: 佢义乌做成功咗啦，
0: 嗯，
1: 因为佢个名气啊，知名度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咁啲大客户啊，佢所有嗰啲客户都嚟到中国，直接去到义乌嘅，亦相当于去中心化，佢唔使去其他地方，
0: 嗯，
1: 系嘛，佢借咗啲高科技嘅设备喺义乌里边，基本可以做得到所有嘅产品。系嘛，所以我觉得咧，佢肯定佢成功有佢嘅一种嘅做法吓，去借鉴一下，系咪？
0: 所以甚至有一个说法咪话咯，即系以前你去到全世界各地啊，我哋中意带手信呢家嘢，啲中国人咧，你去到各地都会带啲冰箱贴啊，带啲乜嘢锁匙扣啊，翻嚟做手信。
1: 得闲咧，组个团去义乌行啊，都几好。
0: 系啊，佢就话你根本都唔需要去全世界，你就喺义乌呢个地方，你已经可以买齐全世界的手信。
1: 咩品牌都可以，
0: 系啦，
1: 乜嘢产品都有。
0: 你乜嘢冰箱扣你可以嗰度揾到。
1: 阿莲子话义乌人嘅头脑啊太发达啦，系嘛，好似犹太人咁啊！佢话呢个节目我去睇下，而浙江义乌制作嗰个世界杯文创产品非常了得，畅销国内外，厉害！今年咧揾得好多啊！讲起头先话卖熟人嘅嘢，阿蛇王话啦，啲熟人好多时候咧，只会不断讲大家咁熟平啲啦咁嘅，唔系成本价都觉得你揾佢笨嘅。 少少数咧都唔俾你赚嘅咁样。
0: 咁啊系啊，其实有时熟人咧点讲咧，即系你觉得你照顾佢生意，佢又觉得佢赚少咗，唉，好难讲。
1: 系咁啊，杨光话：，哥 Sir， 你哋卖嗰啲嘢一样靠熟人听众光顾啊。啊，咁又唔系咁讲噃，唔系靠啊。其实熟人咧，当然而佢点为之熟先？即系听我哋节目嗰啲叫熟系嘛？哦，咁就冇得倾啦。啊，咁即系所有即系知道我哋节目嘅都叫熟人啊。但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当系一个咩销售机咁上下，将个信息放出去。
0: 你有咁嘅需求
1: 系啊。咁啊，当然经常听我哋嗰啲听众好支持嘅。咁当然有啲咧，亦都系入第一次听嘅噃。有啲开紧车咁听开个，咦？咁啊有咁嘅嘢啊？咁佢又帮衬噶噃。
0: 所以亦都多谢大家啦。呢、這个唔系熟唔熟嘅问题，系信任嘅问题。
1: 冇错啦。
0: 因为好多朋友咧，可能系第一次听我哋节目就已经觉得信任啦。咁当然更多嘅就系佢用过，人哋确实觉得好啊。跟住包括我哋嗰啲灵芝包子粉啦，包括我哋啲电饭煲啦，包括我哋嗰啲山茶籽嘅洗发水，做咗咁多年啦，你用过确实觉得好，然后人哋先再买噶嘛。
1: 再加上我哋都将个价格压到咩？
0: 哦，你够实际
1: 啊！当然唔系喎，如果你见到面，佢仲同你讲价噶喎，嗰时可以平啲啊，再平多几蚊鸡咧咁啊！
0: 你讲唔讲价嗰啲咧就另计啦，但系嗰时你问心嗰句，你会唔会觉得好似争咗好多嘢未还咧？咩去食鸡噶啦，食嗰啲咩檀香猪噶啦，去食鱼噶啦，去海边食大餐噶咧，你数数埋埋好多咯。
1: 但其实嗰啲咧我都好想去，
0: 嗯，
1: 但系我有一样嘢我冇同大家讲嘅啫，
0: 嗯，
1: 因为我成日讲完之后，点解有时实现唔到咧咁样？因为第一，比如我哋组个团去咧，首先我哋要去上 O A 啊，要
0: 申请啊，系啊，
1: 要申请我哋啲领导批啊，即系嗱，我要组个团，几多人到，几多钱，
0: 嗯，
1: 准备去嗰度去几日，
0: 嗯，
1: 我就或者请假一日出翻嚟，咁就领导佢会谂好多嘢嘅。一，你呢个系咪商业广告嘅项目？你系咪私下收咗人哋钱咧？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如果组呢个团嘅话，点解你组织呢唔叫我哋整一个公司嚟组织呢？
0: 嗯，
1: 如果出咗一啲嘅
0: 安全
1: 问题咧，边个咩？
0: 边个负责啊？呢个好重要，安全问题一定要安全。
1: 咁你开车或者系有时自驾车咁，咁到时呢个问我做领导咩？啊，佢谂好多嘢嘅，所以咧去咗之后咧，佢觉得都系唔好组住啦。咁，所以我哋冇办法执行嘅啫。咁当然，如果我唔通过电台组织好啲啦，不如我私下，我又唔知点样，但我唔通过电台咧，我唔知点样私下同你哋讲，
0: 好难讲。
1: 我点样通知你？
0: 嗱，等人你话想去摘陈皮，咁人哋喺个半山腰嗰度，你停车都系一个问题嚟
1: 嘅。唔系问题咧，要通过电台啫，肯定系单位嘅行为嚟噶嘛。咁，我私下写信俾你哋，写唔切噶嘛，所以呢样好矛盾。其实我都想去噶，不过呢个安徽呢个活动我都好想去，真系去一次。
0: 嗯，
1: 啊，睇黄山半腰。
0: 哎呀，我都好想睇人哋喺树下边一朵朵嗰啲灵。
1: 咁只能如果要去嘅话咧，又组个团噶啦。
0: 系。
1: 咁啊，大家交团费噶啦吧。
0: 系。
1: 亦叫同旅行社合作噶啦吧。
0: 嗯。
1: 咁亦都商业运作噶啦吧。
0: 咁你仲要谂好多嘢咧，要令大家嗰条线路觉得开心、觉得好玩咧，要设计条线路，因为嗰一条唔系常规嘅线路嚟噶，嗰条系人哋专门生产灵芝啊、种灵芝条村嚟嘅啫，系。
1: 所以我哋好难去实现呢个梦想吓，咁，
0: 嗯，
1: 除非以后另外有一个平台啊，我哋唔通过单位啊，唔需要通过开麦同大家讲咧，咁啊私下。但试下唔得，我试下佢。如果你系仲喺呢度工作嘅话，你都系代表住你个单位。
0: 咁系啊，因为你凡真你一组织，你就要确谂好多嘢，咩安全啊、click crack 啊嗰啲噶啦，点样周到啲啊？
1: 嗯 ，OK。但我相信咧，如果系真系要去嘅话咧，我哋正正式式啊组团去咁啊好啲。咁我又唔使咩责任，领导又唔使咩责任，交俾旅行社。但系你通过旅行社咧，个成本又高咗噶咯噃，唉，真系。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

0: 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菜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旧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旧，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出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 A， 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9: 好啦，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即系生活上嘅各方各面。你都讲咗啦吓，平时我哋都想出去行下嘅，但由于好多嘅
10: 细罩啦，
9: 我哋冇人睇下，只 app 早几年会好啲，依家有啲严咗吓。咁 Amy 话啦，组团当然比旅行社做好啦，买晒保险安全啲，就系咁意思啊。咁啊，所以有机会嘅，到时我哋咪整个溯源旅游团咯，系咪先？咁啊，一齐
10: 每人采朵灵芝翻嚟系咪？哇，谂下开心。
9: 顺便亦都可以去买下嘢，系咪？
10: 好。
9: 随缘话啦，我随出出，各位家人大家好啊，肯好啊，你好啊，欢迎你啊。所以就系喺呢个嘅节目里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嘢，我哋肯定都少不了嘅。好似今个礼拜咧就系同大家分享呢个嘅雅胆电饭煲嘅。咁如果屋企咧啱啱想话唔要买电饭煲，要去换电饭煲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个环保型嘅绿色嘅好用嘅电饭煲。
10: 咁啊，雅胆电饭煲咧，其实就佢嘅内胆啊，系瓦撑咯，以前嗰啲瓦撑煲咯，即系陶瓷啊，嗰啲陶泥嘅，而且佢呢只咧唔系普通嘅陶泥啊，系高温烧制内高温嘅陶泥，
9: 1300几度啊，
10: 系咁样烧过之后咧，佢就内酸碱、内腐蚀，将所有杂质烧晒，而且陶瓷啊，即系瓦撑煲咧，佢一个好处，佢唔需要化学涂层噶嘛，即系以前啊，你可能有啲咩金属涂层煲咧，最担心就刮刮刮刮煲底嘅时候咧，都唔知有冇。有啲咩蚀咗啲入去嘅，或者
9: 多类肯定有。
10: 系啦，然后咧嗰啲涂层究竟少咗啲去边度咧？有冇食落肚好难讲。咁但系而家呢种咧就系最原始嗰只咯。以前公公婆婆咧中意煲饭啊、煲汤啊，就系用啲瓦撑煲啦。
9: 咁呢只电饭煲咧个厂家咧，我哋佛山嘅一种传统嘅有历史嘅，有一定历史，年份嘅一个企业嚟嘅，叫做飞鹿啊，30几年嘅品牌，系啊。所以咧就系生产呢个嘅瓦胆电饭煲，再加上我哋佛山陶瓷出名啦，系咪先？陶艺啊，
10: 陶瓷佢仲有一个好处咧，就系佢保温性能好强啊！即系用呢一种嘅煲咧，内胆整嘅煲咧，佢将嗰啲鲜味锁晒喺里边咯，你煲汤啊、煲饭都几好食噶。
9: 呢个煲咧，点解推介俾大家？第一个咧就系用起嚟放心先，首先健康啊。因为你都话出边其他啲金属嘅电饭煲咧，唔多唔少，始终都系吓，
10: 担心有啲涂层，
9: 系啊，呢个系冇涂层嘅，直接系用嚟烧成高温烧成一个煲胆啊，就叫做瓦胆。咁仲有一样嘢咧，煮出嚟嘅味道咧，就通常都会系香啲噶啦，味又比较系
10: 锁鲜咯，
9: 系啊，将个鲜味啊锁死，因为陶瓷呢样嘢咧，高温之下咧，佢嗰个聚热性好强啊，所以你就放只鸡翼落都好，佢从从外到内咧，都会将个鸡翼啲味啊焗出嚟嘅，所以熟得好均匀啊，好均匀，味道好靓啊。咁呢两方面咧，其实瓦胆电饭煲比其他电饭煲咧佢系优胜于喺呢度啦。
10: 咁我睇下大家需求啦，因为而家咧就各个尺寸啊，今次各个尺寸都好齐全嘅，但系数量就唔算太多咯。嗱，有1.8升嘅，呢个就最细噶啦，1.8升可能适合整嗰啲宝宝嘅副食啊，或者系单身贵族啊嗰啲，或者老人家嗰啲，可能比较适合一啲。
9: 两个人到啦。
10: 系咁啊，1.8升嗰只咧，原价268，而家248，剩翻39件。咁啊，有2.5升嘅，呢个原价348，而家300蚊都唔使，298，剩翻最后26件。有3.3升嘅，原价系368，而家328啊，剩翻31件。呢啲都属于系细升数啊，个外表就会更加时尚一啲咯。咁但系个功能就会少一啲，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话我要成只瓦撑鸡塞落去嘅话，你一定要大升数先做到。咁大升数嗰只咧，原价系448嘅四升装，而家系378啊，400蚊都唔使，378，剩翻最后42件。五升装嗰只咧，原价系成500蚊嘅，而家就418，剩翻最后45件。而且咧，今次咧，无论系四升装定系五升装，佢喺加送洗碗巾同隔热手套嘅基础上面，再赠你一个蒸笼啊，就只有大升数啫，四升五升先有个蒸笼送。
9: 四升五升系最多人买嘅啦，咁大家如果想换电饭煲，想了解一下嘅，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吓，国瑞严选呢一个嘅页面去
10: 睇睇嘅。系
11: 下昼4点，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1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1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7: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100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8: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9: 女女啊，我翻工啦。
20: 爹哋，拜拜，
21: 今晚早啲翻啊。
18: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9: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22: 好。
18: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0: 爹地，你回来啦！
19: 今日乖不乖啊？
21: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18: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23: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24: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23: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㗎喎。
25: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26: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听翻只歌仔精神下先啊！因为今日下午咧，虽然话唔算好晒，但系好闷热下嘅，个人咧，唉，都唔知点样啊！啲广东啲天气真系湿，所以大家平时咧，即系尽量咧吓，饮啲水啊，补充一下。同时咧，平时一食饭咧，唔好食太多啲辛辣嘅东西，好容易啫，一个肥腻同埋辛辣啊，好容易就系嘢边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嘅吓。
1: 你话咧，我哋喺佛山里边呢个晏昼啊，仍然比较翳热啦，但系昌少咧而家爽，喺度游紧船河，青山绿水，哇！我睇你啲相都觉得清凉。
0: 去桂林啊？
1: 唔系啊，去贵州啊。
0: 贵州。
1: 佢话而家去贵州嗰边咧玩紧同人大峡谷啊，咁样、哇，影啲相，哎，绿水青山，舒服到。
0: 啊，昌少系一边旅游，不忘听下我哋节目系嘛？多谢先吓。
1: 阿正明去到嗰啲深山嗰度，系咪都信号几好咧？系。
0: 心情又好咧，信号又好咧，乜都好系嘛？
1: 咁啊，仲有呢一位咧，就问内胆点样去清洗？我、应该系讲啱啱嗰个亚胆电饭煲系咪？
0: 其实最好噶啦，亚胆电饭煲高佢千几度烧。出嚟好鬼坚固嘅，好鬼硬嘅，咁你直接咧用个钢丝铲啦，照铲就得噶啦，啊，咁啊，所以唔怕话边度有，因为佢冇涂层噶嘛。
1: 我谂唔需要用到钢丝铲吧，因为佢好容易清洁啫。我每次啊，我哋屋企咧即系装完饭之后啊，直接最后装饭嗰个咧就将佢装水啊，即系最后装完饭之后咧就倒啲水佢浸住先。到我哋食完饭之后咧，一抹就已经冇啦。
0: 可以，但系我即系话俾你听，钢丝铲都唔怕嘅。
1: 哦，
0: 啊，你中意点洗点洗啦，用手洗就得啊。OK， 咁如果屋企咧买一个咧，就系煲下粥啊，煲个汤啊，系、嘛，其实几好嘅，同埋即系有时整下瓦撑排骨啊，
1: 系瓦撑鸡啊，
0: 瓦撑鹅啊，咁样，诶、好窝味嘅吓。
1: 如果你要咁多功能咧，可能就要大星数嗰啲先做得到
0: 咯。四星以上咧，
1: 系啊，四星五星嗰啲咯，咩长者饭啊，嗰啲煲仔饭啊，嗰啲就四星五星先有呢啲功能。因为包括你煲汤啊，咁多汤料你要塞得落去先得。
0: 冇错，咁入到去放心好物嗰度了解一下吓。OK， 咁啊煲汤好啊，煲粥好咧，一定要攞靓米加靓水啦吓。讲起靓水咧，因为好多朋友咧，除咗话去。买嗰啲嘅嗰啲桶装水，要么就去山上边啊，定时定候去做一啲嘅山泉水翻嚟。咁屋企咧，如果系方便嘅话咧，最好系装个净水器都得嘅。净水器就过滤一下。讲起净水器咧，今日嘉宾嚟到我哋直播间，因为厂家直销净水器，有需要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好耐冇见呢位嘉宾啊！啊，呢位嘉宾即系嘉宾嘅来自啊殷凡森啊，先凡森。精髓吃的，哎呀，胡工，
1: 胡工，好久不见
0: 了，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说实话，刚才有看到咱们佛山家后台的很多的听众朋友，感觉心里忽然间暖暖的，也感觉好熟悉哦，
0: 哎、
1: 那些熟悉的名字，对吧？
2: 对，是的。
0: 哎呀，所以呢，你工作比较繁忙嘛，对吧？为了你们的生意全国各方面走来走去啊，又回到广东了。那这个产品呢，你们说就是厂家直销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就是厂家直销能够把这个利润还有那个价格打得最低啊，就让利给我们的消费者，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净水器的话，留意一下你们今天好像六一八继续这个优惠继续吧，对吧？
2: 对，是的，今天带来呢也是我们六一八的一个咱们的优惠。那当然了，关于咱们用水这块呢，其实我更多的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

0: 那就是关于我们家庭的用水的一些误区。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装净水器？第二个就是家庭里面有哪些用水这块呢？会让我们自己觉得，哎，我的水很干净。那为什么要装净水器？这些呢，我希望大家伙仔细听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个第一个就是说，哎呀，我们家的水只要烧开了，那就是干净的。因为什么？因为高温我可以杀死细菌呐、像一些虫卵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像咱们水里面的重金属啊，烧开水形成的水垢啊，一些化学物质残留，管道里面污染的一些有害物质，还有一个咱们一些长时间管道残留的一些杂质什么的，这些呢其实煮开都是没办法去消除的。长时间饮用呢，像咱们很多的身体代谢不太好的人会引发一些，比如说结石呀，会一些咱们水量比如说吸收不好呀，这些都是有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哎，我买的净水器当时厂家宣传的时候，滤芯根本就不用换，只要能用就可以。那这个时候滤芯的我们的主要功能呢，其实它就是为了吸附我们水里面的杂质。那达到一定程度它饱和了，肯定是什么，肯定是要更换的。还有一些呢，咱们滤芯比如说不及时更换呢，会滋生一些细菌呀，还有什么藻类之类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您喝的水反而呢，我们会有一个污染
1: 的。
0: 对，第三个呢就是，哎呀，很多厂家宣传呢，咱们的过滤后的水呢，它是没有矿物质的，不能长期喝。其实我们人体呢，我一直在讲，我们的营养呢，主要来自于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的三餐呐、像蔬菜呀、蛋类呀、肉类呀、奶类这些。那饮水的矿物质占比呢，相对来说比较低。你要想补咱们的矿物质的话呢，咱们就吃一些有机蔬菜、蛋类、水果这些。当然是更好的。那安全的我们放心的直饮水呢，它主要呢其实就是让您身体呢主要是补充水分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净水器呢它都是能直饮的。当然了，超滤机呢无重金属的过滤能力，这块呢有些听众朋友也知道，所以说它是烧开饮用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烧开它还是会有淡淡的水垢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肯定达不到直饮的标准。那当然了， RO 反渗透净水器呢，这个过滤完了以后呢是直接可以饮用的。那像咱们一些日常的我们的二次供水的水箱啊，包括长距离的一些管道运输的水呀，它特别容易产生我们的铁锈、泥沙、细菌、鱼露残留等。像咱们南方的很多地区呢，它的水垢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就是钙镁离子会偏高一些。北方的水质呢，重金属会偏高。那长期饮用的话呢，对于家庭的一个健康呢，它实际上是有很大隐患的。第一个呢，就是饮水量不够；第二个就是代谢不太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呢就会选择我们的桶装水。那桶装水这块呢，目前呢，咱们好一点的桶装水呢，像十几二十块钱一桶的有。那便宜一点的呢，很多听众朋友也是说，哦，太便宜不敢喝，怕它那个咱们的过滤效果不好，或者是卫生级别不够。那这个时候桶装水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咱们二十多块钱买一桶桶装水，你会用它直接做饭吗？不会，一般都会喝。那喝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好像我三五天才能喝一桶桶装水。一般情况下桶装水打开以后啊，它一般在24小时内要喝完，48小时内它就会滋生细菌了。这个里面呢，对于桶装水它这个不环保，包括我们说有它有一个微塑料隐患嘛，这些都是存在的。那像咱们的 RO 反渗透净水器呢，它的过滤精度呢可以达到头发丝的万分之一，过滤后的水呢和咱们超市买的瓶装饮用水它是一样的。像家里面平时我们直饮啊，包括给宝宝做辅食呀，自己喝茶呀，煲汤啊，蒸米饭，煮面条，咱们这块呢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达到一个入口的直饮水的一个健康。那当然了，在也延长我们这个健康的时候呢，我们像洗菜呀、洗衣服呀这些呢，没有水垢堆积的时候，我们各个方面的它的一个使用频率，包括我们家电的一个使用寿命，它都是不一样的。
2: 原来如此。所以呢，这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安装一个净水器。而且现在净水器的它的那个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了，就很普遍了，可以趁现在优惠的时候大家考虑一下。
0: 对，是的，刚才国策有提到呢，就是说关于我们厂家呢让利的福利呀，还有一些价格呀。其实听众朋友你想一下，我们价格肯定不能给您出厂价，因为没有利润的话，厂家没办法支撑后续的您的一个售后服务。那厂家做了哪些福利呢？今天618呢，我们做这个福利呢是延续我们节前618这边的福利。那我今天过来了，继续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您仔细听一下。首先呢是免费上门安装，让您先体验15天，15天呢您随便用去做饭、煲汤、泡茶， 查。如果满意了，您每个月呢只需要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即可。试用期不满意呢，我们是无条件退机的。全程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押金，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不会套路您的。今天拨打活动热线呢，我们这边呢可以领取一个第一个福利呢，就是我们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65度、85度、100度，精准的水温呢，一键触控，3秒速热出热水，包括呢我们随时随用的一个新鲜的一个直饮水。那当然了，也告别了我们像我们之前的水壶呢烧开的一些千拱水什么的。同时呢，我们赠送呢一把晴雨伞、一台负离子吹风机，还有一台钛金的一个珐琅锅，还有一个品牌的空气循环扇。像这么多的好礼呢，是我们618的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到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您没有听错，是3年内换滤芯的次数是不限制的。当然了，上门的一些费用耗材都是免费的。咱们这边呢，额外呢还会呢安装一个全屋的一个中央前置过滤净水器一台，这边呢帮你把全屋的净水水呢也帮您净化一下。那这块的电话号码是400-828-6721，400-828-6721。以上618延续的福利呢，您都可以去拿到的。
2: 哎，没错了，其实现在如果购买的话呢，性价比真的比较高啊，因为618前前后后呢，他们那些福利呢是加码了。那么包括呢，你会留意到啦，因为净水器都要换滤芯的嘛，那但他呢就是整3年的滤芯已经是帮你将个成本帮你计算埋啦，免费帮你更换滤芯。但这个呢就要抢的，就只有前30位去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有的。那么记住这个电话啦，400-828-6721，是400-828-6721。所以呢，就是趁着活动，而且是厂家你们直接上来做节目的时候下单是最好的，因为确实那个性价比是很高的。
0: 对，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算一下，其实市面上您想买一台高端的一个直饮水机的话，价格基本上都是2000-3000元不等的。那这个时候咱们算一下，如果每年更换滤芯、前置滤芯，包括我们其他7788这些费用加起来呢，每年大概是600-900元不等吧，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一个价格了。那当然了，3年换滤芯的话，您算一下，每年算600块钱，3年再将近1800块钱左右，都快顶上我们这台直饮水机了。那5年的使用成本呢，您想一下得多少钱呢？一家三口呢，常年喝桶装水的话，一年的花费呢也在1000多块钱左右。那10年的话，您想一下有多少钱呢？本次618的活动呢，咱们说呢，不用您一次性的去掏几千块钱呢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因为什么？15天体验满意了，他每个月呢只需要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就可以了。那当然了，我们的核心呢，3年给的一个免费更换滤芯这个活动呢，直接按照咱们每年换滤芯的价格呢，真的是省了几千块钱的一个耗材开销。那当然了，加上全免费的一个上门服务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售后服务，我们都是免费上门的。今天呢，给到了一个全屋的中央净水，还有一台呢，一台咱们的管线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能饮水机，还有一个我们的晴雨伞，一台负离子吹风机，一台钛金珐琅锅，还有一台品牌的一个空气循环扇。那这些福利叠加呢，包括我们免费15天试用以后您才可以付款。那零风险的选购呢，对于我们师傅上门给您安装这块呢，我们又做到了一个免费上门安装、水质监测，包括我们的调试，全家呢都可以感受到我们净水的一个口感与水质变化，不满意的话无条件退机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家里没有净水器，或者新房装修、老房升级，甚至租的房子想安装净水器这块呢，都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先去拿我们的体验名额，先去体验试用。这么多的好礼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平时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用的。
2: 系，其实佢哋一个最大嘅好处咧，就系厂家直接上节目咧，就系乜嘢都系佢哋帮你考虑晒啦，甚至咧就可以话俾你哋知，你觉得好唔好用咧，系消费者自己话事。因为佢哋有一个服务咧，就系免费安装到家，先免费俾你用成半个月，足15日。咁你喺呢半个月里边，你中意饮茶饮茶，你中意煲汤煲汤，你中意点样冲咖啡啦，仲有系点样煮饭啦，冇问题。你用个觉得好啦，先至留低。咁啊，呢个即系能够俾消费者自己去尝试，自己觉得好先至留低。咁呢个服务态度，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咁当然啦，而家购 买嘅话，咁性价比更高啦。因为咁多嗰啲家居，全部都系非常之实用嗰啲礼品啊，全部都系今次一次过送晒俾你。咁啊，前三十位就肯定更加抵一啲，因为前三十位咧，佢直情系帮你考虑埋三年免费换心啊。对于好多嘅家居嘅朋友嚟讲咧，你都知道净水器最大嘅成本其实就需要换滤芯。咁但系而家佢哋咁大气啊，厂家咁大气话，总之三年嘅滤芯啦，我都帮你考虑到，考虑埋啦。咁啊，三年内咧，你起码就唔使再谂呢个滤芯嘅费用啦。咁啊，可以尽情咁样去使用呢个净水设备。但系咧，呢个名额有限嘅，就始终嗰句咯，就只有前三十位，前三十位嘅听众朋友先有嘅。现在前三十位的名额还有吗？现在？
0: 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后台给我的一个统计。
2: 对，因为
0: 有发到群里，嗯，
2: 始终都是前三十位的是最划算的，对。
0: 对，是的。那咱现在呢还有十个名额了。那现在呢客服反馈，因为咱们本次618给到的活动呢，说实话，它除了免费试用15天，满意呢每个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不满意无条件退机以外，今天给到您的是价值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一台，45度、65度、85度、100度，一键触摸，3秒速热出热水。那同时呢，加送了一台晴雨伞，一台负离子吹风机，一台钛金珐琅锅，还有一台品牌空气循环扇。那同时呢，我们这边剩下的这个10名用户呢，就会打进电话，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一个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当然了，还会有一个额外的中央前置过滤净水器一台。那这块呢，关于我们这个所有的福利，包括我们刚才有讲到的一个免费换滤芯这个福利呢，其实省的不仅仅是咱们的耗材费用，像上门费呀，包括您这个机器第三年头换完滤芯以后，第4年、第5年正常可以用的，那第5年再换滤芯，你会发现我每个月付198，我连续付了12个月，好像5年之内我没有任何的费用，同时赠送一台智能饮水机，一台呢负离子吹风机，一把晴雨伞，还有一台咱们的钛金珐琅锅，一台空气循环扇。说到这儿呢，我都感觉哇，福利好长，我都用好长的时间去讲这个福利。所以讲到这儿呢，家里没有净水器或者想更换净水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先去拿福利，先去体验。我看我们这边有一个听众朋友说让我去学粤语。我就觉得，哎呀，我讲一下电话号码，我自己学一下啊。400-818-6721。400-818-6721。
1: 哎，听得明白。
0: 像不像机器人的感觉？
1: 就听起来呢，总之听得明白。
0: 嗯，好能听懂。
1: 听得懂。
2: 有进步，有进步，很大的进步。
1: 嗯，这个普通话呢，其实呢，就是大家都听得明白。不过可能我们听惯了粤语的话呢，可能就反应它没那么快。但是普通话的话呢，其实大家都应该会听得清楚啊。如果以后你可以的话，就学几句粤语了。在我们节目里面，
0: 你好，
1: 对，给我们打招呼啊啊！所以说你们的产品介绍一下。不过呢，就是主要是那个产品呢，现在好多人家里呢都有安装了这个净水器哈。如果没有安装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净水器在现在家庭里面就比较普遍的，
2: 好普及嘅啦。
1: 对，咁如果有啲老人家或者可能佢接受唔到啊，而且年纪大一点呢，可能他接受不了的，那可以，那个年轻人可以做一做他工作嘛，对吧？你现在如果用了净水器的喝水的话呢，就比起我们传统那些煮水那个方便好多了。
0: 对，是的。其实这个呢，我有一个点呢，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主要去体验一下什么呢？因为它有15天的体验试用嘛。你按到家里面呢，你今天呢烧开我们的，比如说你想喝开水，烧开我们的直饮水，如果用智能饮水机接一个99度的水，然后去喝，然后你把自己烧开的100度的水，然后再去喝，对比一下口感。你天天这样喝，等到第15天的时候，你就很明显能对比出来，原来我喝的原来的水它是有味道的。口感不够顺滑，不够绵柔。它因为什么？因为水里面会有水垢，水会偏硬一点。
1: 硬水嘛，对吧？
0: 对。那这个时候您再去考虑，哎，这个净水器到底有没有效果？或者您煲靓汤，因为我在家里面不怎么煲汤，我们北方喝汤喝的少。有一次我煮了一次鸡汤，是这样的。 我儿子去学校回来就说，哎，妈妈今天的鸡汤好好喝，我说是用直饮水煲的。
2: 我发现呢，你在外面呢吃那些就冬天的打边炉啊，那些它其实也是用过滤水来打边炉的。
0: 对，是的，我们服务好多大型的餐厅包括私房菜馆，它这边其实后厨安的全是直饮水机。
1: 对，这几根油还迈出第一步了哈。
0: 对，
1: 试一下那个就是净水器过滤的水哈。
0: 嗯，
1: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胡工。
0: 哇，时间过得好快呀。有机会我们再见喽，各位听众朋友。

0: 制啫吓。
1: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就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26号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 180-222-3051 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下昼4:30。
1: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天气报告，
4: 好啦，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啊，维持翻晴到多云嘅天气，但局部地区会有啲雷阵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系33度。咁啊，展望翻听日开始咧，雷雨天气会更加明显啊，局部雨势比较大，出行嘅朋友咧要注意防御一啲局地嘅强对流天气啊。
5: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6: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

0: 唉，去晒下啦咁啊！
1: 阿神希话今日好日子啊，想点首郭 Sir 嘅幸福哦咁啊！
0: 咩好日子啊？系咪生日或者点啊？
1: 系啦，咪新居入伙啊！
0: 佢话出去不够食饭，请我哋食定系叫边个？
1: 哦，可能就系叫我哋过去啫喎，佢冇话请呢样嘢喎。
0: 哦，即系我哋 A 仔系嘛？
1: 吓、啊，今晚过嚟北教食饭，冇请、哦、啊，冇请任何一个字眼。
0: 咁我哋都冇所谓啦，唔好咁孤寒做人系嘛？啲、人出啲啫嘛，系嘛？咁、就大家有份啊，想去嘅报名啊。啊，咁喺边个地方？咩酒店先得嘅，系咪？
1: 通常呢，如果冇具体讲明喺边个酒店、边个地方呢，咁我哋都系各自去啦吓。
0: 唔理佢点贵都好，出门前出门用系嘛，冇乜所谓嘅朋友聚会。
1: 最紧要开心啊，食食饮饮。
0: 啊，呢、這个时分咧，呢、這个季节咧，都好中意出去食食饮饮啊，到处玩玩啊，去旅游啊咁样吓。咁刚才有朋友喺贵州度坐船又话。欣赏风景咁都几舒服啊！
1: 阿昌少系嘛，绿水青山咁样坐住喺度游船河
0: 啊，唱住山歌都几舒服嘅。不过你想去玩咧，其实咧依家咧去一啲真系又见到海、见到山、见到水嗰啲地方系比较即系会舒服啲嘅。
1: 嗯嗯。
0: 咁我哋咧就系喺呢个嘅呢、这个月份咧，亦都有啲团咧好啱大家。出去玩嘅，而且亦都可以咧去欣赏一下异域风光，而且价钱应该都唔会太贵噶。
1: 因为准备嗱，而家都六月底啦，七月、八月又系一个旅游嘅旺季。听讲我哋好多同事、
0: 好多同事带团，
1: 摩拳擦掌就话出去玩啊！
0: 不如咁啦，我哋求其叫一位系，佢话诶，去嗰度好非常好玩嘅。我哋位同事，靓女同事啦，啊！咁啊，噔噔噔噔，
1: 有请渣渣。
2: Hello， 我系张家慧。
0: 喂，到底你出街嘅名叫渣渣定张家？我想我唔
2: 渣渣慧、张家慧都得。
0: 哦，都得系嘛？
1: 第一对姐，因为只要熟悉佢嘅朋友都已经知道佢系张渣渣噶啦。
0: 喂，听讲咧，你去旅游咧就系即系都好上瘾噶嘛？
2: 吓，系咩？
0: 不停去噶嘛？
2: 系啊，做嘢啫。
0: 从国内玩到国外，
2: 系
0: 啊，即系美名曰叫做嘢，
2: 嗯，
0: 其实就去私玩。
1: 行唔到啊，做嘢，知唔知点解咧？因为渣渣人靓声甜，听讲经佢带嗰啲团全部爆噶。
0: 喂，听讲你每次一出团就爆啊，出团爆啊！
2: 靠你啊，郭 Sir！
0: 靠咩？我一个唔敢。
2: 因为我次次问啲团友，我话你哋听边个报名，佢话我听郭 Sir 噶，咁样噶。
0: 你安慰我啫，我试过啦，系嘛？所以依家我唔敢带团啊，我惊，所以我自己想组团咧，上面又唔批喎。你咧就。鬼咁多团揾你喎、啊，唉嗱，
2: 你粗重嘢等我哋嚟吓，
0: 唉冇办法啦，人比人真系唔好比啦。你今次又去边度啊？又
2: 啊，今次去越南啊，哦、去河内系啦。
0: 哇，依家去又好玩嘛、啊，那个地方。
2: 系，
0: 虽然近近地都系出国嘛，系嘛？
2: 系啊，而且系一个性价比几高嘅出国游嚟嘅。
0: 性价比好高，
2: 3000多玩六日，而且纯玩、哦。
0: 哇，
2: 系啊，
0: 咁啊真系。
1: 哇，而且去越南呢个地方系咪真系、因为人民币升值啊嘛，真系几百蚊就浸咁嘅享受。
0: 首先越南，我觉得玩嘅之前咧，首先做咗一次。亿万富翁先系嘛？
2: 嗯，系啊，系啊，系啊。
0: 起码自信满满入去先啦。
2: 起码百万富翁系啊，因为而家个汇率就系1:3600咗紧。
0: 哦，我真系冇去留意啊，1:3600啊。
2: 系啊，即系等于我你呢一次行程咧，因为所有嘢都包晒，一价全包咁就系纯玩咁就系。咁我就问个导游，我就话咁我究竟对几多嘅越南盾会比较合适咧？佢话嗰度物价都唔贵，你对个大概500-600咧就差唔多，咁计翻都系150,000嘅越南盾咗紧，即系去到就系做100,000富翁啦。
0: 总之1:3600咧，揸住10有节目啦，系嘛？
2: 系。
0: 嗱，今次咧点样性价比高？到底有咩好玩先？
2: 系嗱，性价比高咧就系头先讲到啦，纯玩啦，因为我哋系7月15出发啊嘛，咁嗰个时候已经系放暑假啦，咁所以就好多家长都会话：哎呀，带小朋友咧去边度好咧？咁带住小朋友就梗系纯玩啦。咁今次咧就系、所有嘅行程咧都有特登为呢个亲子设置啦，跟住咧就系大交通、小交通，10正餐、5早餐，再加埋景点嘅门票，再加埋签证，再加埋呢一个嘅小费，就包晒喺里面。
1: 哇，一价全包，咁好抵喎、
2: 啊，
1: 3000多玩足六日，仲、要叫出国噶咯
2: 喎。系啊，超级抵。咁同埋而家签证都好方便嘅，就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即办护照啊。呢个你从未有护照再到办都一个星期左右嘅啫，所以就赶得切嘅。咁跟住咧行程方面咧，我哋主要打卡咧就系河内同埋下龙湾啦。

0: 咁啊，下龙湾咧，大家知道就系、是、出海睇嗰啲海上嘅赫斯特地貌啦，海上桂林嗰啲 feel 啦。咁而且今次嘅行程咧就非常之尊贵嘅、嗯，有一日咧就系、是、专门坐住一只五星嘅豪华游轮，当为一个出海嘅交通工具。系啦，咁就嗰个游轮咧，据说都价值1198一位嘅，咁啊就去睇嗰个赫斯特地貌啦，会去到呢一个天堂岛啦、惊讶洞啦，咁样睇唔同嘅风光嘅。咁啊，然之后咧嗰一日除咗话搭呢个五星游轮之外咧，仲会转下坐下快艇啊，又坐下木船仔啊，咁样都几过瘾嘅。
1: 哇，呢啲系属于唔同交通工具嗰种即系特色嘅体验咯。
0: 系啊，呢个就系下龙湾嘅一啲好自然嘅风光啦，非常之靓嘅海上桂林 feel。咁另外咧喺河内咧，仲会睇到好多一啲即系我哋游客去到必打卡嘅一啲地标啦，即系包括话呢个巴亭广场啊、胡志明嘅故居啊，仲有佢哋当地人都会去嘅一啲地方，比如话环剑湖啊，嗰度就系你会见到好多当地人喺嗰度耍下太极啊，跟住撩下蛙啊咁样，系。咁跟住咧，仲会去嗰个36古街啦。嗰度咧就系、是、以前就系每一个行业就一条街嘅。
1: 嗯，
0: 系啊。咁喺嗰度我哋就可以饮到咖啡啦，食到地道嘅越南粉啦，跟住又买得到手信啦咁样、嗯。因为大家知道，去到越南咧，咖啡系真系
1: 比较出名。
0: 系啊，你唔会缺少啊。咁就喺嗰度，我旧年其实有去过嘅。咁我就一直对佢哋嗰度嗰个蛋咖啡咧，心心念念，非常之好。
1: 咩叫蛋咖啡？咖啡里面整咗粒蛋，
0: 佢系加咗一啲蛋液啦，仲有炼奶啦，跟住再加埋咖啡咁样，就非常之好入口，好好饮。
1: 哇！睇嚟你今次咧就唔单止去睇美景啦，跟住仲要去品尝当地啲特色嘢、啲美食，而且越南系咪海鲜都比较出名？
0: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今次嗰个行程咧，食方面啊都非常之好嘅，因为头先讲到咧就系呢一次行程当中10个正餐、5个早餐都已经包晒喺里面。基本上就是除非你自己想加餐喝个咖啡啊或者是宵夜啊咁样、你才需要额外洗费嘅啫。咁今次嘅团餐嗰度呢我哋係有地道嘅海鲜火锅啦，跟住河内嘅三宝餐啦，然之后呢仲有一个就係莲花自助餐。个莲花自助餐呢就係佢係啊佢哋当地好出名嘅一个品牌，就话一次过呢可以食到几十种越南本地嘅风味嘅。咁嗰个都价值268一位嘅。即係喂你讲緊团餐其实一般係可能四五十顶晒笼㗎啦係咪咁佢呢一个自助餐去到268一位喎、
1: 啊。而且你唔好以我哋咁嘅物价268去到当地嘅物价。
0: 係呀係呀。
1: 我哋已经係百万富翁浸咁嘅享受啦。
0: 係呀咁跟住就係、是搭嗰一隻五星游轮咧，我哋嗰个午餐咧又系喺上面食自助餐，所以有好多自助餐。跟住五星游轮嗰一日仲会有一个喺游轮上边嘅一个粤式嘅下午茶咁，系啦。咁另外咧仲会话额外赠送埋新鲜嘅榴莲啦，因为去到东南亚国家咧，就真系好多客咧都会想话，哎呀，我好想去下佢哋市场啊，试下佢哋啲水果啊，呢个真系唔少得嘅。咁啊南海中旅方面咧都赠送俾各位嘅，咁然之后咧，仲会有就系人手一份嘅嗰个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品啦，咁，所以真系好，真系惊饿亲你啊！
1: 唔系，我觉得啊，渣渣你带呢个团真系好啱，我哋带呢个团咧，总系会担心，哎呀，会唔会肥啊？会制接住，你真系大把 quota， 你可以豪叹咁样。
0: 系啊，所以食方面都真系好正嘅，咁啊，再加上咧，仲会有好多特色嘅体验啦，比如话喺河内咧，我哋仲会搭嗰一个跨海缆车啦，那个跨海缆车咧，同我哋呢度睇嗰即系搭嗰啲缆车咧唔同喎、即系我哋呢度啲景点咧，通常啲缆车就系8到10个人就已经坐满一个车厢啊嘛，咁佢河内嗰一个咧系可以搭到200几人。嘅一个跨海缆车，咁就係有成2.2公里嘅一个车程啦。咁跟住就而且佢係有两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嘅。系啊，所以呢个亦都有安排到嘅。咁跟住咧就系、是、可以坐得到佢哋越南最高嘅一个摩天轮啦。咁而且坐个摩天轮嘅嗰个时间咧系安排咗喺傍晚，即系有啲晚霞，跟住又有日落啊嘅时候去坐呢一个摩天轮就非常之靓啦。
1: 其实下龙湾呢个地方咧非常之出名，听讲就当地就工业方面就唔会好发达啦。咁但系咧嗰度嘅自然条件咧就非常。 常之優越，
0: 係
1: 甚至咧你喺嗰邊旅遊係咪真係有一種人在畫中遊嗰種感覺？
0: 嗯，係啊，即係就等於係越南版嘅。

0: 嗰種桂林山水嗰種 feel 嘅，係啊，咁跟住就係頭先講到下龍灣最出名就係天堂島啦，就係喺下龍灣入邊咧，少數可以登島啦，同埋有沙灘嘅一個島嚟嘅。咁跟住就係如果你爬到最高咧，就可以360度咁樣，即係俯瞰到成個下龍灣嘅嗰個山山水水嗰啲靚景噶啦。啊，系啊，跟住京亚洞咧就系、是、下龙湾最大嘅一个溶洞啦，大概有10,000方啦。咁跟住咧就系、是、里面有一啲奇形怪状嘅钟乳石啦，咁再打啲灯咧，据说就好似咧入咗个海底龙宫咁样嘅。咁、小朋友入到去就可以，哎呀，呢嚿石似乜嘢啊？嗰嚿石似乜嘢啊？咁样都几过瘾。
1: 下龙湾因为喺越南嚟讲系一个比较靓一个景区嚟嘅。
0: 嗯，系啊，
1: 而且呢啲自然风光亦都比较即系好以嚟
2: 出名，
1: 出名。所以如果未去过嘅朋友，有啊，即系其实去嗰度几悠闲嘅，其实吓。
0: 系啊，即系行程丰富得嚟，但系悠闲嘅。
1: 其实食乜嘢咧？嗰度？
0: 都好多嘢食啊！头先数嘅嗰啲自助餐啊，越南地道嘅海鲜啊，仲有河粉啊，嗰啲都有。
1: 就唔知依家咧越南啲拖鞋仲靓唔靓咧？
0: 靓，嗱，我旧年去，我睇过啦，佢哋啲橡胶拖鞋70几蚊一对，跟住当地人话。一鞋全三代，人走拖还在。
1: 真系唔系，我记得十几年前咧，我去德天道瀑布，即系广西同越南嘅交界，喺嗰度买对拖鞋。真
2: 系
1: 好着
2: 啊！你讲起身又好似真系，系咪我哋跟嘅系同一个团啊？我都唔记得啦。
1: 应该你都有
0: 一齐去啊？
2: 系啊，都系嗰阵。
1: 但系咧，最后讲啲人话，依家啲拖鞋咧，通过呢几年咧，可能又用料又唔系咁坚啊？唔知系咪？
0: 我旧年攞上手就好重手嘅，所以我冇孭翻嚟。
1: 你着咗嚟舒唔舒服先？问题
0: 都舒服嘅，系啊。
2: 你问郭上马数系啦。到时候快
1: 递翻嚟啦！咁啊，系点样过去啊？系行路定踩单车？
0: 我哋系搭动车过去。
1: 动车啊？
0: 系啊，即系搭高铁。我哋喺广州南出发，去到广西。咁就点解会系搭动车咧？因为快，大家知道咧。
1: 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同埋咧，嗰个因为暑假啦，咁你即系机位嗰啲好紧张啦。咁而动车咧，相对嚟讲就会大家可以松动啲咯。你唔需要好似话搭飞机咁样，可能提前2-3个钟头去到机场，因为大家而家报名嘅朋友咧，大多数都系一家大细嘅，有老有嫩咁样。喂，咁你去搭高铁就好方便啦，而且坐高铁唔系坐好耐噶咋，2.5个钟就已经到广西，可以过关噶啦。
1: 咁即系
2: 哇，咁真系好快咋！而家谂唔到坐动车佢都可以出国。
1: 坐动车咯，咁暑假去啦，系嘛，暑天。
2: Amy 问我，阿姐姐佢话坐呢样坐嗰样，需唔需要自费嘅咧？系咪
0: 唔使嘅，包晒嘅，
2: 哇，一架全包，
0: 系啊，
2: 3,000零蚊，
0: 所以我就话抵咯，真系。
1: Amy 话啦，个时候你都组个团啦，受好多人去噶，咁样系咪？
0: 系啊，一定系。
1: 咁你俾信心我，我哋组个团啦，我又。啊，好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今次呢个6天团咧，就系仲有下个月吓，
0: 系7月15号，
1: 10号出发，
0: 就差唔多满噶啦。其实7月15号，咁仲有一个排期咧，就系8月5号嘅。即系如果你话7月份啊，帮小朋友报咗好多嗰啲研学团啊，冇档期啊，小朋友，咁你可以8月5号，同样都系南海中旅同一条线路，价格一样嘅，就冇咗我啫啊。
1: 嗰啲细路仔有冇平啲嘅咧吓？
0: 小朋友系6到14岁系2599，
1: 佢唔系讲身高嘅咩？
0: 哦，讲岁数系啊，跟住6岁以下仲平啲，就系、是、再啊。6岁到14岁系2999，6岁以下2599，咁大人就系3999，一价全包，
2: 真
0: 系，
2: 系啊，真系好抵，而家去旅行，
0: 系啊，哦，跟住仲有一个就系、是、河内嗰个最大嘅海洋馆都会去嘅，嗰度就系、是、除咗话睇嗰啲海豚啊，睇鱼啊，即系你喺个海底隧道啲鱼喺你头上嗰度游过之外咧，仲可以俾啲小朋友着一着佢哋当地嗰啲消防员嘅服装。跟住又有一啲嘅碰碰车玩啊，仲有啲问答啊，咁所以就比较综合嘅一个即系
1: 大人细路都有啲项目咯，系咪？
0: 系啊系啊，适
2: 合一家大细啦呢个团，而且应该比较悠闲，听落去都系红滩嘅团嚟嘅。
0: 系啊，跟住仲会去佢哋嗰个河内咧有700几年历史嘅陶瓷村啦，去睇陶瓷博物馆啦，跟住仲可以自己落手落脚去整嗰个陶瓷，可以带翻嚟添。
1: 越南都系陶瓷？
0: 系啊，仲要有700几年历史，我都好好奇啊呢、這个。
1: 奇怪，佢做啲乜嘢作品啊？
0: 其实你可以自己整嘅，即系佢有两样嘢俾你拣，你可以由零开始捻一个陶艺品出嚟，咁亦都可以话，我唔中意捻泥啊，我就帮嗰啲素胚上色，咁样都得嘅。
1: 哦，会唔会我哋啲以前啲石湾人走过去嗰边咧？
0: 有可能，可能交流。 留到啊，真系。
1: 石湾陶瓷啊，
3: 离广西真系好近。
0: 系啊系啊。
1: OK， 咁如果系想了解呢个行程嘅话，咁啊点样打电话？点报名咧？
0: 系可以揾翻份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当然咧都可以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8。86234-8。嗯，
1: 阿和气话我去过两次啦，几好玩噶。
0: 系啦，
1: 嗰日就喺我哋广西呢、這个咩话？
0: 防城港，
1: 港过好近系嘛？
0: 系啊系啊，真系近啊。
1: 啊，咁啊系，咁啊有呢个朋友曾经约过我，谷 Sir 过去越南行啊，我哋做乜嘢？
2: 买拖鞋？
1: 佢唔系。去睇下啲红木家私啫、啊，
2: 越南都兴红木噶，
0: 都兴噶。
1: 越南红木家私好鼎盛啊，好多嘢卖嘅。但系越南啲红木家私咧，嗰啲手工唔得嘅。通常我买翻嚟之后再喺国内加工嘅。
0: 哦，
1: 即系买木啊，买啲初型出嚟，买翻嚟，即系再喺度加工。
2: 即系啲手艺麻麻，但系啲材料靓。
1: 材料靓，
2: 而且可能平啊，即系始终系咯，有嘅优势喺度。
0: 哇，系。我见到只拖鞋，
1: 睇你拖鞋过嚟，系咪越南拖鞋啊？
0: 肯定唔系啦，
2: 唔系咯，呢啲睇上去就唔系啦。
1: 阿封老板话：，嗰日组团去越南啊，越南啊太热啦，去避暑啲地方先啦，咁样啊，咁去到有海嘅地方咧，系有啲咩嘢？你讲嗰个咩山洞嗰啲系嘛？
0: 系啊，有个惊讶洞咁。
1: 惊讶洞去到好惊
0: 系
1: 嘛？
0: 唔系，就系见到啲石，哇！点解咁嘅形状都有嘅？哇哇哇！好惊讶
1: 咁。
0: 惊
1: 讶洞
0: 啊！系啊，
1: OK， 咁啊，大家要想去了解嘅话咧，就去到个咩揾叉烧包系嘛？
0: 就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咁啊，跟住仲有就系越南咧，除咗话睇越南嘅风情之外咧，仲可以睇到一啲法式嘅建筑嘅。
1: 哦，
0: 因为佢哋俾
2: 系
0: 啊法国殖民
2: 曾经嗰个历史系
0: 所以都会去睇佢哋嗰个欧洲小镇，就系话啲建筑咧五颜六色嘅，就好似去咗法国咁样。
2: 哇，好有特色喎！
0: 呢个就系好有性价比嘅地方，我觉得。
1: 顺便买两件啲越南嗰啲传统啲服装翻嚟，
0: 奥黛啊嘛。喂，呢个真系。系喎，
2: 女孩子着真系几好睇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男嘅都着裙嘅。
0: 呢个我真系唔知啦。反正咧，我哋入境越南嘅时候咧，又有一个好尊贵嘅体验，因为咧今年系呢个中越建交76周年啊嘛。咁所以咧就一入境嘅时候，有一啲着住呢个奥黛嘅靓女咧，拎住鲜花嚟迎接我哋。
2: 哇！远方来尊贵的客人，
0: 系啊，
2: 送上鲜花咁。
1: 唔好着错咗洋和服啊！
0: 咁又唔
2: 係，好有特色嘅，而且我總係覺得
0: 身材，而且
2: 係越南嗰啲女仔咧，唔知係咪我印象之中咧，總係覺得佢哋好纖細同埋好靚嘅。
0: 係。
1: 唉，邊度都有靚有唔靚啊！
2: 總之迎接你嘅一定靚，係咪？係
1: 啊。再买翻顶嗰啲帽戴啊啦，系嘛？
0: 啲三角形嗰啲帽啊，
1: 九粒啊，都要执啊。好啦，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嘛，仲有咩补充啊？
0: 都差唔多啦，反正咧就系一架全包啦，抵玩啦，出国啦，带小朋友去感受下啦。
1: 又唔使坐飞机系嘛？
0: 系啊。
2: 确实真系好惊，呢个一大优势确实
1: 就坐动车，咚两个钟头到啦噃。
2: 重点讲出，
1: 咁方便好多啊。系啊，咁到时仲有渣渣一齐喺度。
2: 系啦，
1: 你
2: 肯定支支渣渣。
1: 呢度食饭时候或者晚黑都有啲活动噶系嘛？
0: 系啊，我哋会有欢迎晚宴啦，咁样跟住系咯，反正就大家都会玩得好开心嘅，每一次即系嗰个气氛都好融合嘅。
1: 冇错冇错吓，咁啊太好啦。
2: 最紧要玩得开心。
1: 暑期啲细路仔喺边度玩呢？咁样渣渣介绍去越南啦
0: 吓。系啊，两个排期啊，7月15号。
1: 揸住十零蚊搞掂啦。
2: 性价比真系好高啊，
1: 好啦嘛，系咁啦。
0: 好，唔该晒。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汁、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 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膨胀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应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0: 刚才咧晨曦点呢只幸福感啦吓，咁啊差啲唔记得咗吓，依家送出啦吓，今日嘅好日子嚟噶系嘛？
1: 系啊，晨曦好似家族有啲喜事啊，所以今晚有得饮啊。
0: 啊，佢话多谢个雪雀雀今晚过嚟吓北滘嗰边咁样吓，有大巴车停噶，五点功效就六点入席，七点半左右起赛哦。咁我知道咩大喜事啦，
1: 开心啲啊！
0: 咁啊，恭喜先吓，咁、所以咧真系等你开心。咁我哋咧因为啊工作啊系过唔到去啦，下次就私下再约啦，系嘛？
1: 系，咁又希望个个都即系每日都遇到啲开心嘅事啦，令到心目里边咧充满幸福感啊！真系。
0: 冇错啦，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日日都有啲开心事。
0: 点歌嘅话，我哋都系满足大家一种愿望，系咪？
1: 嗯。
0: 咁啊，今日好快脆嚟到6月23号星期二咯噃，
1: 哇！阿封老板已经喺度开餐喎，佢话今晚简简单单又一餐，
0: 唔系使到你会系
1: 肠胃负担冇咁，
0: 系啦，身体会越变越好嘅。所以我就嗰阵时实，我都话我细嗰阵时咧，我哋乡下都系5点钟、4点钟食饭嘅。
1: 但你话嗰时乡下唔系一日三餐，一日两餐嘅？
0: 系啊，佢一日两餐嘅，
1: 系啊，
0: 早餐基本上唔食，但系佢早餐咧，我哋中午嗰餐系9点零钟食噶啦，
1: 嗯。
0: 九点几钟就系中午啦。
1: 其实你系将中午同早餐混合埋一齐，一个混合体。
0: 咁然后就下午就3点零4点钟食噶啦。食完之后嗰阵时你乜话喎？乡下个个都系咁样噶，个个身体都好好噶。
1: 你当时应该系跟足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咁样。
0: 系啦，晚黑8点半钟瞓觉。
1: 系啦，天一收咁啊，你话诶唔好嘥灯油啊，瞓觉啦。
0: 其实你想健康长寿，真系唔好忘咗古人，我哋啲前人佢哋走过个路，佢哋总结啲经验。不一现代城市冇办法，现代人啦系都要，唔好话八点半啦，10点半都唔瞓，12点半都唔瞓。
1: 人哋有啲8点先啱啱加完班先落班咋。
0: 所以就系咯，其实咁样嘅话，点解依家啲人越来身体越嚟越多病咧，越来越唔掂当咧，就系同我哋生活习惯有，我觉得系有直接嘅关系。
1: 作息乱咗。
0: 所以希望大家咧能够即系能够有可以嘅话，尽量咧就系、按翻照正常嘅作息时间，如果你克服到呢一点，以后你啲钱就唔使点俾医院嘅。唔系嘅话，唉，依家排住队咁，真系攞命。好啦，咁啊唔讲咁多啦，各位吓、啊，希望大家咧每日下午3点钟吓、啊、一齐过嚟，一齐开心一下，两个钟头时间。
1: 咁啊，约定大家听日晏昼啦。
0: 系，不见不散啦。
2: 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衫的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6: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得了。
5: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7: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5: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8: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9: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8: 可是这样的话，
10: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阮君啦。嗱，而家咧市场整体利率走低，好多人咧都想揾一啲收益更加可观嘅存款产品，可以理解。一时间咧，早年嗰啲高息嘅大额存单咧，哇，成为咗咧市场热追啊！甚至咧有啲人咧仲出现咗咧黄牛代抢啊！今日同大家讲讲呢入边系咩回事吓。嗱，而家銀行新發嘅大額存單利率咧普遍唔高，冇咩吸引力。但係幾年前發嘅高息存單咧就好靚仔啦。部分咧有持有呢啲存單嘅人，因為中途咧就急住用錢，直接支取咧就會損失唔少利息嘅。咁所以就會喺銀行呢啲正規平台咧轉讓佢嘅存單。呢啲存單嘅數量非常之有限，但係搶嘅人咧，哦，簡直就係非常之熱鬧啊，供不應求啊，所以就有黃牛啦。他们依靠着外挂、脚本等等的工具快速抢单，再跟这个投资者去收一些服务费。这里特别提醒大家，银行官方的存单转让业务本身合法合规的，但是借助外挂找黄牛这些操作，不单止存在规则隐患，还可能会威胁到你的个人信息安全，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你想参与存单转让，首先要认清收益的陷阱。好多人你只是盯着存单标注的票面利率，但你忽略了转让的日价和成本。转让价格是由原持有人去制定的。如果买入价偏高，哪怕你存单本身的利率不错，你折返下来实际上你的收益都可能不如普通存款。今日除此之外，黄牛呢以过去抢，甚至收你几百蚊、上千蚊的服务费层层扣除之后，到手的收益咪等于是缩水，忙了一大轮反而得不偿失。大家入手之前一定要计清楚自己的真实收益，不要被表面的数字所误导。其次就是资产风险，找黄牛帮手抢单，往往需要提供手机、银行登录密码、交易密码。现在呢诈骗手段这么多样，一旦个人的账户信息泄露，很容易遭遇盗贼、被人欺骗的问题。为了一点点的利息搭上本金，实在是想不过了。如果手上有长期闲置、短期之内用不上的资金，还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比如市面上还有一些长期相对稳健的理财工具，收益白纸黑字，提前确认不会受到市场的利率波动的，也都不需要挨夜去抢或者是靠人家。不过这些产品都有短板的，比如它的流动性就比较弱，前期退出的话可能会产生损失，所以只适合放一些长期规划的资金，比如保险。如果你的资金是需要能够随时去拿的，那就不建议你选择，甚至需要随时用的资金也都不建议放在大额存单。现在大家扎堆去选这些的高息存单，本质就是低利率环境下边，又想存钱又想资产可以多些增值，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不要盲目跟风，还有浪费心思去将钱就给人家赚。而存单转让可以当作偶尔的小机会，不需要刻意去追逐的。你揀产品优先要揀兼顾安全、稳定和自身资金的使用计划，贪小便宜或者是找黄牛还有些不明操作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本金的。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8: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9: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蝉医口腔嘅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呢，喺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十年嘅经验啦。今日呢，我哋特登请佢过嚟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
9: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10: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9: 所以不能够单单睇价格的，咁种植睇品牌咁多，咩瑞士嘅、韩国嘅、国产嘅，价格呢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揀好呢？
10: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 30%。 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9: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啊，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10: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9: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0: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9: 陈医生，啱啱呢有位叫方医嘅听众啊，问咗我一个好具体嘅问题。佢话自己嘅牙齿呢好多都只係剩返呢残根。咁如果要修复嘅话，系咪全部都要拔光嘅呢，种满28粒先得呢？
10: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9: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0: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

0: 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嚟禅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咧要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咧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 办理个人养老金。

0: 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2: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2: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2: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0: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嗨，我系你哋嘅好物推荐官万飞。你系咪长时间对住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嘅上班族呢？你有冇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嘅情况啊？你屋企有冇老人家有腿脚酸痛呢啲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不需要充电嘅，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将草本精华功效发挥到更加好，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系肩颈、手臂、腰部，亦或系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唔舒服就用喺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蚊，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蚊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0: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你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刚刚好了。整张被轻飘飘，盖上身没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了。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选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0: 放心购好物，
9: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5: 诗滔滔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4: 传承千年文化。

0: 下昼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6: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7: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8: 946天气预报。

0: 傍晚5:33，相对缓慢，包括桂和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一直摆到去罗村隧道。广文路的红岭路口往狮山方向，禅西大道的朗沙大桥往洛松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洛龙路的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行得比较慢的。另外，为了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的二环路跨线桥至到去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过往车辆要减速慢行，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的。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啊，嚟到晏昼嘅5:35咧开始今日嘅节目啊。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上 FM94.6 嘅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PP 啊，首页当中点击底部嘅花生啦，可以揾到今日你点睇嘅直播间。咁啊，见到有唔少朋友仔咧已经嚟到打卡噶啦，咁啊欢迎晒啊，迎姐、雨后阳光、眼风二哥仔、初六失被初六咬的人啦，咁啊欢迎晒。今日的互动话题就跟航空公司相关的内容，最近有媒体梳理发现不少的航空公司都上线了宠物可以带进到去这个客舱的服务，现在那些叫做宠物航空商的尺寸就限制有所放宽，当然他们是会霸占其中一个座位的，之前有一些宠物如果是要搭飞机的话，他会同那些货物啦、行李箱咧，就喺一个特定嘅空间当中，就同主人咧系分开嘅。咁啊，而家咧就可以一齐坐咁样。咁当然，嗰个航空商咧，佢哋都有一个嘅，每间航空公司啦都有相应嘅标准，就话咧就全程唔可以拎出嚟啦。咁啊，仲要戴呢个嘴套啦，啊咁同埋要着呢个狗嘅嗰个纸尿片咁样。咁啊，尽可能咧就避免对于其他乘客嘅干扰，气味上面啊等等都有一定咁嘅限制咁样吓。咁啊，你又点睇呢一项嘅服务咧？咁样咁啊，如果咁啱你搭飞机隔篱又见到有只宠物啊，咁啊，目前主要系猫同埋狗啊。咁你又觉得点呢？你接唔接受呢一样嘢呢？咁样吓，欢迎嚟到佛山街 APP 当中啦，揾到我哋直播间啦，同我倾倾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是关注热榜方面的内容，世界杯继续进行当中，目前就是进行到第二轮，但已经有六支球队是成功晋级到下一轮，亦都有四支球队是出局的。其中呢晋级的这六支球队呢分别就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而出线呢就是包括有海地、土耳其、特尼斯、约旦这四支的球队。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会陆续公布，今年众多的优质本科高考都宣布会

擴大招生規模，例如復旦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都將會各擴招300人。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会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这个提示，提醒他可能会存在未申报或者小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这些情况。热播剧大火咗《和语挑战》，咁但有医生就话咧呢样嘢唔好乱咁嚟啊！咁最近有一部嘅热播剧，咁就掀起咗全网咧一个叫做《和语挑战》啦。就医生亦都讲明咧呢样嘢嘅问题。咁佢就话咧呢个动作咧属于咧高难度啊，咁对于一啲柔韧性啊、核心力量同埋肢体协调性咧等等方面咧有强烈嘅严苛要求。专业嘅演员咧往往都要苦练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先。才能够驾驭，如果你普通人平时亦都冇乜点样做开运动嘅话，就跟风模仿咧，就好容易会令到你嘅裸关节咧就被拉到呢个生理极限，咁啊膝关节都会反复磨损，咁啊腰部方面咧亦都有一个叫做旋扭式拧转，轻则就是扭伤、劳损，重则嘅话好可能会韧带撕裂、腰椎小关节紊乱啊！听到呢啲咁样嘅损伤咧，都知道痛啊！咁所以有啲时候咧，见到人哋啊好型、好劲嘅时候咧，啊就点个赞就算啦，唔好下下都话，我都试试先咁啊！微信咧迎嚟史上最大嘅更新，助手小美咁之前已经开启咗呢个叫小范围内测，咁部分内测资格嘅用户咧可以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咧嗰个咩 AI 标志进行洗脑咁样，咁而用户都可以喺主界面一键右滑咧就开启咧同呢个小美嘅互动啊，咁无论系交互体验啦，定系功能丰富程度嚟睇咧，都算系称得上咧就微信史上咧就最大嘅一次更新啊！再睇下本地方面嘅消息啊，咁高考嘅成绩放榜咧，就广东方面咧系将会听日放榜啊，咁从早上11点咧就会通过咧，就广东民生热线咧就会公布嗰个即系分数线嘅情况，咁11点半开始咧，咁就会向喺呢个高考报名系统绑定嘅手机号码咧就开始推送成绩咁样啊，而12点开始咧，考生亦都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同埋百度智能小程序咧，去进行查询成绩啊！咁另外咧，7月5号嘅上昼10点开始咧，考生可以通过咧就啱先提到嘅方式方法咧，就自行下载并打印咧呢个成绩嘅证书啊！佛山大学咧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亦都公布啊，咁招生总计划人数咧去到5085人啦，比去年咧增长咗20个。咁其中咧广东省招生计划人数咧系4375人，外省招生计划数系660人，另外咧有预留计划50人添。咁计划咧就呢、这个投放啦，同埋呢个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发展嘅呢个产业高度契合。咁而理工农医类嘅专业招生人数咧，占比去到差唔多80%啊，有78%嘅。咁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嘅新兴产业对应嘅专业招生计划咧，亦都去到66%嘅。详情咧可以喺微信公众号佛山大学了解啊。东胜东龙船队咧就夺得蝶教龙船 J1 冠军啊，咁而川头四方龙船队同埋庆稳龙船队就分获亚军同埋季军嘅。顺德德甲闭幕啊，咁最终咧就大良龙商行队咧就问鼎咗首届赛事嘅冠军啊。三水区咧就定于6月22号到26号咧喺全区范围内开展重点区域集中统一消杀行动，重点咧就系杀灭成蚊同埋清理呢个蚊虫嘅滋生地。集中嘅消杀时间咧系每日上昼8点到11点，同埋下昼4点到傍晚嘅6点半。咁啊，各位嘅居民咧要留意翻村居张贴发布嘅通知，喺相应时段内咧主动打开无人居住嘅闲置屋啦、杂物房啦、单车房啦咁样，保持呢个楼道嘅大门开放状态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换身份证卫浴又怕买鬼，六月二十八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身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23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5: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为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仲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8: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9: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9: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10: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11: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了。
9: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敢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9: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9: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9: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9: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9: 我听，
5: 我听。
12: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3: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咁想参与话题讨论同埋打卡嘅朋友仔咧，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今日你点睇直播间嘅，咁啊见到咧就渣渣辉啦、阿玲啦、阿英啦、莲子啦都入咗嚟打卡，欢迎晒啊！咁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讲关于咧最近唔少嘅航空公司咧都上线咗宠物带到入呢、这个即系乘客座舱嘅呢个服务，咁啊而且咧嗰、那个航空个宠物航空商嘅尺寸咧，亦都有所放宽。以前咧，我因为我有养狗嘅，咁我都要有了解过方面呢个内容，就话咧，嗰只狗啊同猫咧，个大细好似系控制喺咩20斤定系15斤以内嘅。咁啊，所以咧，你见到嗰啲一啲叫做可能金毛啊，嗰啲大啲嘅狗友咧，系冇办法出嚟嗰度嘅，只能够咧就喺嗰个同啲货物啊、行李箱嗰个托运嗰个空间咧，就一齐咧就系、是。 托运咁样啦，就唔可以喺嗰、那个即系座位当中出现。咁啊，最近亦都咧就放宽咗呢个情况，而且咧宠物仲可以咧单独坐一个嘅座位咁样。咁你系点睇呢项服务咧？咁同埋，假如你搭飞机嘅时候，隔篱又遇到一只，唔系遇到一个带住只狗或者带住只猫嘅乘客嘅话，你又点睇咧？啊，欢迎嚟到直播间当中咧，同我哋倾倾啊！咁啊，今个月咧就系我哋吓全民反诈宣传月啊，咁所以亦都最近咧见到好多相关嘅一啲嘅宣传啦，同埋一啲比较特别啲或者叫做令人觉得一哇咁得人惊啲案例都会出到嚟嘅，咁啊今日都分享一个咧，等大家亦都可以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咁啊最近咧浙江宁波嘅张女士咧就卖楼啊，咁啊本来咧就可以即系将自己栋旧楼卖咗买新楼，一件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咧竟然咧就遇中咗咧一啲嘅诈骗咁样。咁根据报道咧，张女士嗰套楼咧就180方嘅，咁啊市价大概系300万左左右右啦。咁啊挂出去之后咧，中介啊嗰位中介好积极，亦都好落力，咁啊揾咗嗰位叫做超级爽快嘅买家阿段某。咁而且嗰位段某咧真系好中意呢间屋咁样嘅，愿意就话加价20万啊，唔好再揾其他人啦咁样。即可能原本值300万嘅，咁啊佢愿意再加20万咁样，仲承诺会一次性全款俾晒咁。咁啊，喺好多人嚟睇咧，哇！啱啱栋楼挂出去，咁快就有个咁爽手嘅买家揾上门咧，肯定系觉得自己行运啦咁样。咁啊，点知咧，佢合同签完之后咧，就开始中伏啦。咁啊，个对方嗰位段某呢位买家咧，就先俾咗50万首付，咁但系呢个比例咧，远远低于常规嘅30%比例啊！即系佢栋楼值300万咧，起码应该俾90万嘅，咁但系咧，见佢之前好似好疏爽啊，定乜嘢咁样，同埋嗰一边就话咩要搞按揭啊，咁啊嗰个中介仲特意强调就话咧，喺、哎、银行嗰边咧愿意啊放款俾呢位优质嘅阿段某啊段生咁样啊，咁所以咧就呢一边嘅首付就俾少啲啦，但系按揭一旦搞掂咗嘅话，一样系啲钱会即系完全俾你噶，张女士放心啦咁样，咁仲话全程咧唔使佢走嚟走去啊，只需要提供呢个银行卡号，咁啊到时一过户啊，剩低嗰260几70万咧就会一次过俾佢啦咁样。咁之但系从呢一刻开始咧，啊张女士就觉得有啲问题，咁但系佢又觉得咧喺呢个中介同埋对方咁热情嘅呢个解释啊，成成底下咧就真系信咗对方。点知道咧啊，当佢即系签晒呢啲嘢，冇再出现之后咧，迟迟都冇等到嗰啲尾款，咁而佢嗰栋楼咧就已经经由嗰个段某咧就抵押咗俾第三个人，然后咧嗰条友就攞咗180万嘅抵押款咧就走咗佬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嘅案例咧，主要有两个关键嘅陷阱。第一个就系阴阳合同啊，张女士咧原本以为自己签嘅嗰个系一个贷款合同，但实际上咧系喺呢个叫做房管备案嘅，系叫做一次性付款嘅正式网签合同嚟嘅。呢、这个就直接导致咧佢过户之后咧，银行嘅按揭款咧根本就唔会入到佢账户，而系去到咗过户，去到另一账过户。咁而另一个就系佢过户同埋抵押当中咧就存在咗个时间差，而且咧佢就俾嗰个中介水咗，就话哎呀，我哋全程帮你搞，其实就系呢个过程当中咧，唔想俾张女士发现咧当中嘅龙溜啊。咁啊，而呢个案件咧，亦都经过调查之后咧，嗰位中介同嗰个段某咧，其实系夹粉嘅啊，就系为咗要呃阿张女士嘅呢180万嘅抵押款。咁而警方调查之后咧，咁啊仲发现一个比较离谱，嗰位段某即系正式嘅叫做担责人呢，就一早就已经离婚，并且是净身出户，佢名下呢没有任何可以供执行的财产。咁所以话呢，张女士即使打赢官司呢，要追返条尾数呢都相当之难嘅。咁目前呢，这个段某同埋各位中介史某呢已经是被刑事拘留㗎啦。咁呢件事咧喺网上发布咗之后，好多人都话：哇，即系卖楼卖楼，仲要揾埋中介啦，咁样都会中招嘅咁样。咁有人咧就讲明啦，即系呢个世界上咧就冇一个所谓嘅啊咁大一急啦，随街跳嘅。更何况而家咩市道啊？你挂间屋出去，冇人嚟斩你价已经算好啦，竟然仲要主动加价送上门，呢一个咧本来就已经系一个要 多即系多啲质疑嘅呢、這个情况咁样，咁同埋咧亦都有声音讲到咧，就话建议主管部门咧要进一步优化嘅流程，例如喺房屋过户同埋办理抵押之间咧，要设置更加之严密嘅风险提示同埋冷静期，咁啊即系你上一间屋啊过户咗。一个月都唔够，又是再过户出去，系咪有啲叫做龙溜嘢咧？咁样啊，点解亦都会俾佢过咗咁快转手咧？咁样呢个确实有啲问题啊。咁同埋呢个都唔系简单嘅叫做合同纠纷啊，而系专门针对二手房交易流程嘅骗局。我相信应该仲有其他类似嘅呢一啲嘅案例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点解会喺今时今日咧啊？今个月嘅呢个房全民反诈宣传嘅咧，专门发一个咁嘅案例咧？咁所以咧，应该系有唔少嘅一啲嘅受害者都系中过招嘅。咁啊，确实啦，对于即系普通老百姓嚟讲，买楼卖楼咧系非常大嘅一件事。一生人可能大部分人都可能经历一次，已经系好多噶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呢件事一定要系照走正规流程，同埋如果当自己有任何疑惑嘅话咧，要问自己认可嘅、相熟嘅，甚至自己做多啲功课，上网查一查究竟正规嘅流程系点样，唔好轻信他人就哎呀我帮你搞掂晒啦，唔使你咁麻烦啦咁样，千祈要每一步都要跟足跟紧，唔好俾嗰啲骗子咧有任何嘅可乘之机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新设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喺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946路况，
9: 傍晚6:03再同你刷新下现时路面状况。收到亚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桂丹路的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龙尾一直摆到去罗村隧道，海白路的桂江立交相方向，南海大道的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广云路的红岭路口往狮山方向，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龙舟路的江村市场对出位置上方向，105国道的三红旗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洛龙路的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多，经过以上路段朋友啦，俾多少少耐性。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

0: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呢可以来到佛山街 APP 啦，底部首页底部点击花生呢找到咗我哋嘅直播间入嚟打卡撑场啊。我见到9599啦，嗰度有次子啦，华姐啦，顺德李生啦，都入到嚟撑场啊，多谢晒啊。咁啊，依节目呢亦都关注另一个嘅事件啊，咁啊呢一样嘢呢咁啊确实系差唔多近一个星期啦，咁各位佛山街坊都会刷到相关嘅视频。咁就係呢6月16号啦，咁就上个星期嘅时间㗎啦。咁有一位嘅妈咪呢就喺网上就发咗一个投诉顺德渔村嘅一个视频咁样。咁就话呢嗰日落好大雨，咁自己呢就带住自己个仔呢就经过咗呢个位置呢就避雨咁样啦。咁佢原先嘅视频就讲到就话嗰度嘅保安呢就多次恶言相向，咁就呢就抨走佢，唔俾佢喺嗰度避雨咁样。咁最终佢就带住自己嘅仔呢就走咗其他地方咁样。咁呢一个视频出咗街之后呢，第二日呢顺德渔村方面呢都发布咗一个即係通报，喺佢哋嗰个微信视频号啊官微啊都有发到过呢个通告，就话呢确实呢佢哋嘅保安呢就存在嘅叫语言态度比较强硬啊，咁沟通呢有啲唔系几好嘅情况。咁亦都呢就诚意呢就向呢一位嘅妈咪呢就致歉，咁同埋呢亦都会对于自己嘅即係员工啊等等呢进行一个嘅培训啊等等嘅情况咁样。咁呢件事亦都随后呢有好多嘅主流媒体啦，好似央广方面呢都有呢转发到去讲到呢一件事咁样，就话到呢即係作为一个即係服务单位啦咁样，应该系要即係将心比心啊等等咁样，咁舆论导向都系咁样㗎啦咁样。咁但喺昨晚呢就呢件事呢就再迎嚟咗一个即係叫做反转啦，就係顺德渔村方面呢就经过同嗰位嘅妈咪嘅多次即係沟通啊协商啊，咁其实嗰位妈咪都话即係双方达成呢个叫做即係互相理解咁样啦。咁并且呢就喺佢嗰个同意底下呢就公布咗当日呢就长达10分钟嘅一个完整嘅门口嘅监控视频。咁发现呢原来呢嗰位嘅妈妈呢可能就喺网上嘅言语啊或者用词呢系同实际情况呢系有啲偏颇啊。咁确实佢嗰日呢就落大雨，咁去到呢、這个华侨城嘅顺德渔村呢一间店当中呢就进行一个叫避雨啦。咁但系成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主要就系佢停嗰部嘅电机呢同埋佢挤嗰把遮呢就比较之任性一啲啊，咁亦都会阻碍到呢其他经过嘅顾客啊或者行人咁样。咁而且佢喺嗰度呢足足系大概5到6分钟呢各位保安先至发现呢种情况，然之后出到嚟呢亦都系直接问部电机系边个㗎咁样。咁要可能要移一移啦，你阻到其他人咁样。咁而嗰位阿妈咪嗰位阿妈就部车我嘅咁样。咁同埋呢佢就叫佢移嘅时候呢就话可以移去边啫咁样。咁个保安亦都有指引到呢喺其他嘅位置系可以即係正规正确咁样呢就停放嗰部电机。咁并且呢我喺见到好多嘅一啲朋友仔呢去到嗰个位置就发布咗一啲所谓嘅现场嘅视频啦或者相啦咁样，就话呢其实唔会停好远嘅啫。咁但嗰位阿妈呢就坚决唔移开。咁唔移开嗰个位置，咁后面呢就稍微移咗少少啦咁样都叫做，但佢都冇停喺应该停嘅地方。咁同埋呢佢停嗰个位置呢就挡住咗另一位企喺嗰度唔知係玩緊手机呀定係打个电话嘅一位男嘅顾客。咁嗰位保安就觉得唔係，你都阻住其他人啦，咁再轻轻就帮佢再移去靠近嗰个叫水池嗰个位置。啊嗰、那个位呢理论上系唔会淋到部车，亦都冇阻到其他行人，咁亦都即系呢件事就算数啦咁样。咁但系嗰位嘅阿妈咧就觉得你做乜喐我部车咧咁样，咁啊于是乎咧就比较火滚即刻，咁啊然之后将佢个仔就挤上部电机度，咁啊然之后就影低嗰个视频，哎呀呢度啊唔俾人停啊，咁啊跟住走咗就发咗呢个视频，但系其实佢喺嗰度咧已经系逗留咗10多分钟㗎啦咁样先至走咁样。咁而且呢后咪就发觉呢原来嗰位妈咪呢可能系唔识听广东话啦咁样。而嗰位保安呢就淨系识讲广东话，咁而且呢就比较纯正嘅客观嚟讲应该系顺德话添。咁所以双方呢可能系互相听唔明对方讲嘢，咁所以就存在咗呢一个咁样嘅误会同埋引申到矛盾。咁但系呢件事呢就目前呢个视频嚟睇嘅话呢，嗰位妈咪喺网上嘅言辞呢确实是有啲唔符合呢个视频所体现出嚟嘅情况，佢就 原本如果你淨係睇嗰個嘅佢嗰個貼文呢，你就覺得哎呀順德漁村啊冇呢個服務意識啊，避下雨都唔得啊，店大欺客啊，即係會有啲咁嘅印象。咁但係睇完個視頻之後發覺呢，好位阿媽係咪過激咗少少呢咁樣啊。咁同埋呢位媽咪呢，我覺得佢如果真係佢從佢口中所講就話咩佢唔可以停部車乜嘢，因為佢仔得咩碎嶺呀，佢要喺度睇住佢呀，咁我移開部車嘅時候，咁我小朋友喺度一個人唔係好危險囉，吓亂咁走唔得啦咁樣。即係如果你係覺得危險嘅話呢，你開電機呢係應該幫個小朋友戴個頭盔嘅，咁同埋呢就唔應該一隻手擔住把遮，同埋一隻手呢就開電機咁危險啊。咁所以有啲時候呢，我覺得任何嘅事情啦，或者任何一個嘅事件啦，就唔係應該睇下邊個先發視頻，或者係佢講咗啲乜，而係最終佢做出嚟嘅效果同埋佢做咗啲乜嘢，可能先至再作定斷啦，係會比較好嘅。因為呢件事呢，其實我哋上個星期呢已經係有留意到嘅，亦都即係見到呢，就順德漁村方面係發咗一個即係通報啊，佢哋當時都會講到話自己嘅問題所在係乜嘢咁樣，咁但係亦都冇一句都冇講到呢對方嘅任何不是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件嘅事件呢，最終都係通過呢個視頻呢去還原到真實嘅情況。咁當然啱先我所講嘅都可能帶有我有部分嘅個人嘅主觀嘅意識，咁如果你對呢件事亦都有其他嘅睇法嘅話呢，建議你呢就去睇下完整嗰個視頻啦，再去討論下，可能會更加之準確一啲呀。
1: 今日表情包吓，唔係呀，咁都有，真係 O 晒嘴。哦，
2: 顺德渔村避雨事件反转，保安冇赶人推车啫，仲话推去嗰个地方冇淋雨，个宝妈仲做咗呢两件事。监控睇到保安行出嚟系见到地下把遮同埋部车，叫佢将部车移去停放点。宝妈将电机开到花坛边，但挡住个男子，保安就过嚟将佢部车再推出啲，唔好挡住人。好多网友话嗰个位会淋湿部车，但保安话唔会。睇现场个相，上边个瓦顶系飘出嚟啲嘅。嗰、那个位应该啱好喺边缘，之后个妈落嚟拍视频，将个小朋友系放喺部车上边嘅。如果呢个位淋到雨，计啫，佢唔会摆个小朋友上去啊。我啊觉得呢个阿妈牙烟啦，个小朋友一个人喺车度，万一喐嚟喐去发低咗，咪大镬。佢开电机嚟嗰阵，仲要单手担车，仲搭住小朋友，佢系咪危险驾驶就唔系今次讨论嘅重点。关键就是他拍视频说保安是疯狂驱赶，不给他避雨，所以引发了很多人发评论、拍视频，甚至是拍段子说酒楼没人性。还有人用 AI 整剧，恶史林登的保安将两母女拍扯，整到悲情大剧，这再一次见证了网络的可怕，真的人人都可以被人当枪来使。因为人很容易先入为主，又容易同情弱者。之前理直气壮去帮口的网友，有没有一种被人水了做帮凶的感觉呢？短视频天然就会截取冲突，放大悲情情绪，好多时是覆盖了真相，流量逻辑亦都会推波助澜，负面情绪流量多，大家察到第一时间就会审判官上身。好多人在真相曝光之前已经完成了谩骂、差评、抵制的全套操作，就算之后知道真相，对于商家、对于基层工作人员的那种伤害已经挽回不到了。网络发声的门槛极低，但是我们在打字和发视频之前，真的要守好自己的底线，万一真的误伤了人家的饭碗，都不知道怎么补救。
1: 人人都有新发言，不理世界怎么转，听了先算。今天你怎么看？

0: 佢讲嘅呢件事咧，亦都系同啊唔好被情绪带偏嘅一个事件。咁啊，呢几日咧有一则关于就系嗰啲 B B 纸尿裤咧就含有甲酰胺嘅问题啦。咁呢单亦都系持续咧就有一啲嘅新嘅信息。咁啊，上个星期咧就有一个嘅媒体啊叫做《经济参考报》。咁呢个报纸咧亦都唔系一个细嘅媒体嚟嘅，系新华社旗下嘅主管嘅一个报纸嚟嘅。咁就报道咗咧相关嘅问题，就话咩佢通过一啲嘅检测性证咧，就发现有几款嘅纸尿片咧就存在呢个嘅甲酰胺超标，咁亦都会令到咧着嘅嗰啲尿片嘅啲小朋友咧，就会喺呢个叫咩身体血液含量咧，就嗰、那个含量咧就会亦都有影响，咁啊长期落嚟咧会产生唔知乜嘢嘅问题咁样，仲话咧已经做咗百几份嘅呢个检测，咁但系咧后尾咧亦都有好多嘅质疑嘅声音，就讲佢嘅呢个检测咧系唔客观，亦都唔科学。咁啊，后尾咧就引致咧就对于呢一个嘅媒体报道嘅一个叫公正科学性嘅质疑咁样。咁而琴日咧，市场监管总局咧亦都联合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同埋国家疾控局咧四个部门咧就迅速成为咗个组合联合调查组啦，系去核查呢个相关问题，并且承诺将会依法依规去处理，及时公布结果咁样啊。咁啊，呢单嘢咧目前引起咧就两个嘅典型声音啦，一种就系恐慌啦，咁啊好多嘅家长就连夜睇下自己屋企嗰啲纸尿裤系乜嘢牌子，咁我仲见到有啲就哎呀，我屋企仲真系买呢啲，咁啊嗱嗱声就退货咁样，咁甚至有啲人就哎呀，直头用翻嗰啲我哋细个用嗰啲传统布尿片啦，咁样啊自己洗噶嘛 ，OK 啦咁样，咁而另一边咧就系一堆嘅科普辟谣。同埋有部分嘅业内人士、医生都讲到咧，嗰、那个媒体佢当中所呈现出嚟嘅检测方式系有问题，大家唔好咁恐慌住咁样吓。咁啊，而且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逐渐咧就被更多嘅普通市民咧就认可嘅一啲声音啊。咁所以咧，而家就四部门咧，亦都系决定系要去即系。深入去调查呢件事，咁所以咧喺真相未出之前咧，我觉得系单纯嘅恐慌咧就毫无意义嘅，亦都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咁而家咧国家队落场去彻查呢件事咧，就起码首先就俾全社会就讲明呢件事系会当一件事嚟办嘅吓。正如呢个中国青年报嘅评论所言啦，面对社会关切，由权威部门展开调查并及时公布结果咧，系查明真相嘅必由之路啊。咁而调查嘅逻辑亦都极其简单，首先。就是那个媒体曝光的那个几大品牌的纸尿片肯定是要全部去抽查，甚至乎你要讲你当时抽查的样品批次是什么，相关部门亦都要再抽返这些的内容呢去做一次叫做科学叫做公平公正的检测。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法律是不会轻摇任何向婴幼儿健康嘅使出嘅黑手嘅任何嘅违法问题，咁但系另一方面要调查嘅就系、是，如果嗰啲产品质量冇问题嘅话，咁系要再调查就系原始报道当中佢哋嘅检测、佢哋嘅报道有冇重大疏漏、有冇偏颇。如果系存在嘅话，咁佢引发起嘅社会恐慌以及造成企业嘅损失，又应该点样处理呢？咁所以呢一件事绝对唔系一件小事嚟嘅。咁但系。以上两方向的调查呢都是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条呢用科学说话呢才可以令到大家是认可的。所以呢公众真正焦虑的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有问题本身，而是我们都未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那个问题。究竟是真的纸尿布的问题，还是说有部分媒体为了做报道而是即做了一个不科学的猜测，是一个唔严谨，然之后就标题党出嚟。因为当时报道呢就係都几恐怖下嘅，就话咩乜嘢尿布导致呢、这个咩超标可能会导致乜乜咁样。即係呢个呢任何有小朋友嘅家长一睇到报道呢都会不停咁转发咁样嘅。咁所以呢一件事有啲时候呢我觉得信息嘅透明度啊或者真相嘅结果呢係比黄金更加珍贵嘅。而家权威部门咧已经系高效介入啦，亦都系用行动话俾全社会听呢件事有人理，正喺度理紧，而且会理到底嘅。咁与其咧喺网上对住呢啲真真假假嘅碎片信息叹气咧，倒不如俾调查一啲时间，唔好俾嗰啲情绪带偏啊！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 微黄

0: 粮够年份。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3: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3: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3: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5: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6: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7: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9: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0: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9: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1: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9: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2: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 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4: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15: 今日你点睇？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啱先亦都讲起咗咧，顺德渔村嘅呢个啊避雨事件反转嘅一个情况，咁啊，见到出走地图就话都睇咗视频啦，咁啊，叫做还原咗事件真相，咁啊，而家网络咧就太多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咁样。另外见到竹君健康就话呢，好似就一个就讲普通话，一个就讲顺德话，确实呢就沟通有啲问题咁样啊，胡尊都听唔明对方咁样啊，咁所以有啲时候呢就即係相互理解啦，咁同埋呢可能当日大家都有啲嘅情绪啦，咁所以先至会导致呢件事呢就产生咗一个咁大嘅叫罗生门事件咁样啊，咁好在啊而家呢个科技嘅社会啊，咁摄像头呢特别呢啲商业地方呢肯定会有嘅咁样，咁所以呢就肯定会有一个真相，只不过啊，几时出嚟嘅啫咁样吓。咁、啊、今日嘅活动话题咧，就关于咧，就根据央视网嘅报道咧，唔少嘅航空公司咧都上线咗宠物带入到呢一个嘅乘客舱嘅服务。咁啊，而且咧，佢哋嗰个叫宠物航空箱咧，尺寸都放宽咗，咁啊，可以容纳更大嘅宠物喺其中咁样。咁啊，而且仲会霸占一个位置嘅。咁啊，配套方面咧，亦都有所谓嘅咩运输保险啊，单只宠物嘅收费咧就普遍1000到1500啦。咁如果你话要一只狗、一只猫坐一个位咧，咁啊额外再俾多少少钱咁都 OK 嘅啦，咁样。目前已经有10多家的航空公司开通了这项服务，南航方面有35座机场、700多条航线可以带宠物，下航方面就先开放了20个的出行的热门城市，而海航和天津航空更进一步，连国际航班都可以带宠物上机。现在确实养宠物的人群或者叫做热度也都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带宠物去旅游已经成为了一个流量或者叫做常态，甚至会变成一门搵钱的生意。所以呢、这个时候各大航司就以呢个叫做宠物友好的宣传呢，无非呢就希望可以再弹多少少钱咁样。有分析就认为啦，根据返2026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数据来睇呢，截止到去年年底呢，国内城镇猫狗宠物总量呢已经是达到 1.26 亿只的啦。而宠物消费市场的规模呢亦都超过了3000亿的啦。如果你计一只宠物呢就上飞机呢就1000多元。1000到1500咁计，咁如果你当佢坐一个位呢去到2000元咁啦。咁一个航班，如果咁啱嗰个航班人系未坐满嘅，但系咁啱又有啲猫猫狗狗上嚟，有多翻10只8只嘅话咧，其实都可以额外收入咧就2-3万元，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弥补翻咧就嗰个运营成本咁样吓。咁之但系呢个新闻出咗嚟咧，更加多人咧亦都提出一啲嘅质疑同埋担忧，就系话咧，即系飞机当中系一个叫做相对密闭嘅公共空间，你冇哎呀我闻唔到啲狗，同我开个窗透透气咧，系冇可能啊嘛咁样。咁所以咧，一旦呢个宠物入到呢个嘅人嘅坐嘅地方咧，肯定系要做翻相应嘅防护，咁啊避免咧就影响到同一座飞机嘅呢个其他乘客咁样，因为有人咧会对动物嘅毛发咧系有严重过敏嘅，我个人都有少少咁样啊，甚至有啲人咧就系、是顶唔顺嗰啲宠物身上嘅气味，咁啊，仲有一啲嘅带小朋友出行嘅家长，可能见到啲猫狗咧，都会有啲嘅惊吓咁样啦。虽然你话挤个箱入边咧，但系都惊嘅，都系会惊噶嘛，先吓。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啲航空公司嘅宣传嘅内容咧，就好少会讲到呢啲嘅情况。咁但系佢哋就会讲话会提供点样嘅一啲嘅保障服务，有个箱啊，戴口罩啊，咁啊着纸尿片啊，呢啲都硬性要求。但系唔同嘅航空公司咧，佢哋嘅细则咧系冇统一嘅咁样。咁所以如果呢一个嘅服务真系要普遍推开嘅话咧，咁亦都有一啲嘅建议，就讲到第一，有冇办法可以即系喺个物理空间上面咧相对独立一啲咁样啊？咁啊划分嘅专区俾啊呢一个区域就系可以带宠物嘅呢个座位。咁啊第二就系、是、我喺买票嘅情况，买票嘅时候你要俾我拣。可唔可以同啲宠物分开，即係我呢个班就我揀嘅啲航班係唔可以有宠物嘅，我係过敏嘅，咁可以俾乘客有一个提前知情权，自主选择。第三就应该出台一个叫做行业嘅统一嘅标准，就係、是、你上机嘅卫生啊、安全标准啊，咁应该点样做到啲乜嘢咁样，而唔係呢由国家航空公司自行制定。咁如果标准参差不齐嘅话呢，肯定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啲嘅矛盾啊！当呢个航空出现咗问题，就哎呀，你睇隔篱嘅航空公司啊，人哋严格过你好多噶嘛，所以你咪出事咯咁样。所以就希望有一个统一标准，同埋咧，宠物经济呢样嘢咧，肯定系一个即系发展嘅大趋势嚟嘅。咁所以咧，各个
嘅商業體啊，各個老細啊，都會諗辦法點樣可以即係做到呢一筆嘅生意，呢、這個亦都無可厚非。咁但係亦都要兼顧翻咧其他原有乘客嘅權益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

0: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1: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 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0: 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希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

0: 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

0: 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0: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2: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3: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7: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6: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4: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5: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4: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5: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4: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5: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3: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2: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3: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2: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6: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阮君啦。但而家咧市场整体利率走低，好多人咧都想揾一啲收益更加可观嘅存款产品，可以理解。一时间咧，早年嗰啲高息嘅大额存单咧，哇，成为咗咧市场热追啊！甚至咧有啲人咧仲出现咗咧黄牛代抢啊！今日同大家讲讲呢入边系咩回事吓。嗱，而家銀行新發嘅大額存單利率咧普遍唔高，冇咩吸引力。但係幾年前發嘅高息存單咧就好靚仔啦。部分咧有持有呢啲存單嘅人，因為中途咧就急住用錢，直接支取咧就會損失唔少利息嘅。咁所以就會喺銀行呢啲正規平台咧轉讓佢嘅存單。呢啲存單嘅數量非常之有限，但係搶嘅人咧，哦，簡直就係非常之熱鬧啊，供不應求啊，所以就有黃牛啦。他们依靠着外挂、脚本等等的工具快速抢单，再跟这个投资者去收一些服务费。这里特别提醒大家，银行官方的存单转让业务本身合法合规的，但是借助外挂找黄牛这些操作，不单止存在规则隐患，还可能会威胁到你的个人信息安全，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你想参与存单转让，首先要认清收益的陷阱。好多人你只是盯住存单标注的票面利率，但你忽略了转让的日价和成本。转让价格是由原持有人去制定的。如果买入价偏高，哪怕你存单本身的利率不错，你折返下来实际上你的收益都可能不如普通存款。今日除此之外，黄牛呢以过去抢，甚至收你几百蚊、上千蚊的服务费层层扣除之后，到手的收益咪等于是缩水，忙了一大轮反而得不偿失。大家入手之前一定要计清楚自己的真实收益，不要被表面的数字所误导。其次就是资产风险，找黄牛帮手抢单，往往需要提供手机、银行登录密码、交易密码。现在呢诈骗手段这么多样，一旦个人的账户信息泄露，很容易遭遇盗贼被人欺骗的问题。为了一点点的利息搭上本金，实在是想不过了。如果手上有长期闲置、短期之内用不上的资金，还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比如市面上还有一些长期相对稳健的理财工具，收益白纸黑字，提前确认不会受到市场的利率波动的，也都不需要挨夜去抢或者是靠人家。不过这些产品都有短板的，比如它的流动性就比较弱，前期退出的话可能会产生损失，所以只适合放一些长期规划的资金，比如保险。如果你的资金是需要能够随时去拿的，那就不建议你选择，甚至需要随时用的资金亦都不建议放在大额存单。咁而家大家扎堆去揀呢一啲嘅高息存单，本质就係低利率环境下边又想存钱又想资产可以多啲增值，完全可以理解。但係唔好盲目跟风啦，同埋呢浪费心思去将啲钱呢就俾人哋去赚。咁而存单转让可以当作偶尔嘅小机会，唔需要刻意去追逐嘅。你揀产品优先要揀兼顾安全稳定同埋自身资金嘅使用计划。贪小便宜啦，或者呢係搵黄牛仲有啲不明操作嘅话呢，好可能呢会影响到自己嘅本金
7: 㗎。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0: 佛山一家人之古老时兄总有爱，
9: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阿妹，整杯热柠蜜嚟啊！
10: 哇，张婶，你唱啲歌好 in 喎，仲要粤剧唱法，古老时兄都俾你玩晒啦！
9: 哎呀，梗系啦，我哋而家啲师傅局啊，唱好多好多新歌噶。
10: 哇，咁真係书包佬呢都要寫个服字啊。欸，不过呢你不嬲都係点鸳鸯加蛋挞个噃，做乜今日转口味嘅？
9: 哎呀，个个都话呢未食五月粽寒衣莫入笼，而家我啲寒衣啊就入晒笼啦，但我屋企嗰啲粽呢就多到呢入唔到笼，冰箱都塞唔入啊。
11: 唉，张婶真係同是天涯多种人。我屋企冰箱即头喺度搞紧行为艺术啦，开门啪一声，一只、两只、三只粽系咁跌落嚟，关门咧又夹住两条粽绳。寻晚黑我半夜起身饮水，黑妈妈一脚踩落只碱水粽嗰度。
12: 点啊，聪哥哥，以为踩到只曱甴啊？
11: 喂，曱甴都冇咁黐脚啊，嘉欣妹。我拎起只脚一睇，成只粽叶黐喺脚板底。我阿妈仲入房嚟喺度嗌：阿聪唔准食宵夜啊！你肥咗三公斤啦！
10: 哎呀，你哋都算好彩噶啦！我呢个餐饮二代啊，除咗顾住自己间茶餐厅之外，端午前后仲要帮屋企酒楼准备端午粽啊！成班伙计净系包粽咧，包咗几千只咁多啊！我老豆话：传统要守，全部都系豆沙粽、咸肉粽、碱水粽。我而家发梦都梦见自己俾啲粽叶包住啊！
13: 阿妹，你呢啲正一系山草药，噏都系噏啦。嗱，你至少都叫有得拣啊嘛。我嗰个农场呢两年搞生态有机种，糯米又要有机，猪肉就要黑土猪嘅，啲绿豆咧又话要咧。
12: 哎呀，华叔叔啊，你嗰啲有机种好食就好好食噶啦，但系冇流量啊嘛。你知唔知而家网上最红嘅种系咩种啊？就是同奶茶联名嗰隻自制妹妹冰皮种啦，是我偶像甜爷爷少年团代言的，我排咗成三个钟啊先买到两盒咋。
11: 咩甜爷爷少年排三个钟买一种啊？阿嘉欣啊，嗰啲所谓嘅新派种我话过你知，咬开系朱古力，咬深啲系麻薯，再咬深啲，喂，点解冇咸蛋黄嘅？你叫粽啊嘛，咸蛋黄先系灵魂啊！
12: 哎呀，聪哥哥，你唔好咁老土啦！而家边个仲食咸蛋黄咁细啊？好 heavy 咯！我偶像代言嗰只粽就唔同啦，糯米皮就包住芝士、奶盖、流心，影相打卡绝对一流。你知唔知阿小咩书上边啊嗰只粽咧个挞有成8000多蚊卢林量噶？
13: 嘉欣，你呢啲正一系阿茂整种啊，冇嗰样就整嗰样，8000万浏览量又点啊？嗱，我问你咧，你嗰个偶像咩咩甜爷爷少年团系嘛？佢识唔识包种先？你叫佢嚟我面前啦，一手揸糯米，一手揸咸蛋黄啊，包到只种四只角都唔漏米咧，我系承认佢系识食种啦啊！
12: 我接受唔到咯，呢、這个咧系文化创新嚟噶，你明唔明啊？再讲咯，我偶像虽然唔识包粽啫，但系佢着住汉服喺龙舟上面跳，中意你嗰个手势舞，好有意义噶。
9: 哎呀，好啦好啦，你哋几个咧拗到咁兴，等阵茶餐厅老板咧以为我哋嚟拆佢墙添。
10: 啊，其实讲开又讲啊，嗱，我作为专业食评人，今年起码试咗30多种嘅粽，传统嘅、新派嘅、联名嘅、网红嘅。最后我得出一个好残忍嘅结论。
9: 咩结论啊？
10: 八成嘅人买新派粽系为咗影相，影完相打完卡，只粽净系咬咗一啖咧就摆喺度噶啦。咁而传统嘅粽咧，好多人屋企咧收到亲戚送嘅，食到端午节之后两个礼拜都未食完，最后
12: 偷偷地掉咗。
13: 哇！咁大晒， 嗱，我老婆今年包百几只嗰啲传统五香咸肉粽啊，送俾啲亲戚朋友啊。结果上个礼拜我舅仔同我讲话：，姐夫，你啲粽咧好食又好食啦，但系我个女咧净系食入边嗰粒咸蛋黄噶咯。咁，唉，真激死！
11: 华哥啊，你舅仔算好啦，我隔篱屋嗰个陈太啊，端午收到八盒粽，全部原封不动转送俾佢姑妈。佢姑妈又转送俾佢家婆，家婆又转送翻俾阿陈太，只粽咧就环游世界咁翻翻嚟。陈太一睇啲粽，好似见到自己个老公咁啊！阿陈生，乜嘢系你啊？
9: 其实咧，呢几十年嚟啊，我真系睇住啲后生仔女对传统嘅节日咧，就由热变冷。你哋话蛋黄粽好，佢哋咧就话网红粽好。我就想问一下啦。咁你哋记唔记得细佬哥嗰阵时端午节系点过嘅咧？
14: 歌仔都有得唱啦。阿妈带我去睇龙船，好鬼热闹噶嘛！啲大叔啊、阿伯啊，打晒斜坡咁样样爬龙舟，好威水噶。By the way， 我今年16岁咋，仲系好衰个咯。
13: 你铺话法啦，嗱，我哋端午前一晚咧就全村一齐包粽啊，大镬煮粽，成条村咧都系竹叶香嘅。细路仔都唔肯瞓觉噶吓，围住个灶头咧等食新鲜出炉嘅粽噶。
10: 我阿嫲咧年年都会用传统嘅方法嚟到包九子粽，一只大粽入边九只细粽，寓意住咧多子多福。咁而家阿嫲唔喺度啦，成家人都冇人识包咯。
11: 喂，话时话，我细个嗰阵啊，龙船饭食足三日，阿爸咧会拎住支烧酒，同啲叔伯咧边剥粽啊边吹水。而家个个净系识得耷头玩手机，端午群发一句端午安康咁就算数啦。
9: 系咯，你睇下啦，唔系传统唔好啊，亦都唔系话创新唔啱。问题系我哋咧而家过端午，净系识得食粽，但系就唔记得咗一齐食粽嗰种开心啦。
14: 张婶，你真系讲得啱啦，我偶像跳手势舞，你估佢系为咗只粽咩？梗系为咗同粉丝一齐玩啫。
11: 喂，你咁讲我就明啦。嗱，我公司嗰啲后生同事咧，个个都唔愿意啊，翻屋企包粽。但系一话搞啲咩奇葩粽大赛，唔该，报名报到我哋嘅服务器都死晒机。
10: 等阵，你哋讲嘅呢个一齐玩嘅概念，我有个谂法啊。
11: 咩啊？
10: 我屋企酒楼咧，仲有好多粽未卖出啊，不如。
13: 哇，我都仲有百几只嗰啲传统咸肉粽啊。
14: 我屋企仲有两只自制妹妹冰皮粽噶。
11: 喂，好好好啊，我翻去咧问我阿妈，攞出半个雪柜嘅碱水粽同埋豆沙粽，求下放过我个冰箱啊。
9: 哎呀，咁就啱啦，我话个主意俾你听啊。
13: 咩主意啊？
10: 咩？
9: 各位街坊，听住嗱。我提议听日起，你哋个个都翻屋企，将你屋企嘅食唔晒嗰啲粽咧，咩传统派呀、新派呀、暗黑嘅、网红嘅，全部拎翻过嚟茶餐厅。
11: 吓，拎过嚟做咩啊？开博览会定系齐齐劈粽啊？张婶，
9: 嘿呀，劈你个头！啊，系啦，妹，下昼2点到5点，你茶餐厅冇乜人，可唔可以借个厨房俾我哋玩？我哋每个周末下昼一齐将啲粽变身成新菜式
10: 得、啊，
14: 变身点变身啊？张婶，
9: 嗱，你估我哋退休咁多年呢，净系识唱粤曲啊？我后生嗰时啊，佛山徐艺学校进修过噶，话俾你听啊，啲碱水粽啊切片啦、啊，上面呢就煎香佢，淋翻啲金黄嘅糖浆，咁啊叫做咩呢？叫做黄金煎粽。咸肉粽呢又刺拖佢同到糯米鸡一齐蒸，叫做粽香糯米鸡啊。
10: 哇，张婶，你简直係我偶像啊。我呢个专业人士都未諗到呢啲搭配啊。我酒楼可以。
9: 咪住，我呢个计划呢有个原则喎、啊。所有嘅创新菜式唔准卖，淨係呢俾街坊邻里免费品尝。嗱，仲有啊，边个鍾意食呢就拎自家啲粽过嚟交换，咁呢就叫做以粽易粽，得啖笑，最紧要係好玩。
13: 哎，好啊好啊，哎呀，张婶你呢个做法呢真係够晒网红啊，分分钟出圈添啊，真係。
11: 黄金煎粽，粽香糯米鸡。喂，
15: 我有个屎桥啊，唔系，我有条桥啊，喂，将阿 May 屋企咧嗰啲豆沙种压扁佢，喺中间咧就夹两块饼干，炸到佢酥脆，豆沙种夹饼，网感够唔够先？你话吓，我连 slogan 都谂好噶啦，传统嘅心，网红嘅皮。
14: 哇，聪哥哥嚟叻咗次啦，自制妹妹冰气种切粒，拌啲沙律入去，上面咧再渗啲杏仁片、哦。种子水果沙律同我嘅偶像甜爷爷少年团简直衬到绝啦！
15: 系嘛
10: 系嘛，诶，等阵等阵，我计下先啊！嗱，张婶咧就负责黄金煎种，阿华哥咧就负责种香糯米鸡，咁阿聪咧就搞豆沙种夹饼，阿嘉欣妹妹咧就搞种水果沙律，我咧再加多一个顺德传统种香双皮奶，哇！啲种叶水撞入奶皮嗰度，清香到咧。
9: 得咗，嗱，听日下午咧两点，响呢间茶餐厅不见不散。嗱，我带齐啲镬铲啊、镬头啊，你哋带齐你屋企嗰啲咁啊，种山种海啊。
14: 哇，今次真系好玩过端午正日啦！我今晚咧即刻影我屋企嗰两只冰皮种，发上阿小咩书嗰。
0: 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古老时兴总有爱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6: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7: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8: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摩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17: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18: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19: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9: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2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2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2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

0: 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了，6月26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考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6: 好，我们再来关注就是特殊儿童的思维特征，还有一个沟通的特点。那我们之前已经说到第一个特征，就是说孩子在信息处理的容量是有限的。那第二点
7: 就是他的信息编码的方式很单一。我经常分享的时候会说两个东西，就是我们孩子的学习方式是哪种，我会用两个系统来说，一个叫第一信号系统，一个叫第二信号系统。第一信号系统是什么呢？好像也说得很抽象，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奶茶是甜的，现在这个灯光是刺眼的，然后你打了我一下，我身上是痛的，然后我肚子饿了，等会儿要去饭堂吃饭了，我闻到了香味，这个就叫人类的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6: 就我看到什么的，感受到什么的，
7: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香味，这个花好香哦，这个就叫第一信号系统学习，就是人在真实世界里面的真实体验和感受。第二信号系统学习呢，其实就是符号系统。举个例子，手语动作就是一个符号，
6: 手语，
7: 对，手语文字是最典型的符号系统。好，这个文字我们的孩子看上去，为什么我们很多心智障碍孩子他的认字的能力不行，他看到这个他就看到是一个个的方块，那每个字形它是不一样的，还有数字2+3=5，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没有概念的，这就是我说的信息编码方式，他们倾向于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6: 第一信号系统就是他的直接感受。
7: 对，所以我们教数学是这样教的，如果你跟他写数字2+3=5，他完全是懵的，
6: 懵的。
7: 对，我告诉你5个代币就可以换一个旺旺饼，他永远都换不到这个旺旺饼。但是我给他讲了5个代币，现在我这里代币是圆的，我这里有5个圈，我有一个板，他就只要把这5个代币填满了5个圈，他就可以吃到旺旺饼了，所以在他的概念里面我填空。
6: 但是就是说他的概念里面其实也没有五这个概念，
7: 没有五，
6: 他只是填满那5个圈。
7: 对，填满5个圈的概念，就是赵老师告诉我填满5个圈就有饼吃，然后我还有一个是3个圈的，填满这3个，填满这个短一点的，他甚至说不出短，但是他知道这个，他内心有个感受，这个反正这个里面填满 有个棒棒糖，吃个长的甜板有个旺旺饼，这对于他来说，他的概念就是这样。
6: 对，所以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有这种触觉的东西，或者是视觉的东西，他就会有感受。反而就是这种符号型的感受，他。

0: 就没有，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像我们之前理解的、他看的都是能看到的，他也没有障碍，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对应，就是好像二加三，就看到他也看到二了、也看到那个加号了，
1: 对，
0: 看到三号了，
1: 对，
0: 就那个三，
1: 他没有视觉障碍、没有视力没有受损，
0: 但是它不代表我看到这个二就是有两个代币，就是它没有办法对应二就是有两个代币或者两个物体的概念。
1: 对，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从具象到抽象的一个过渡，比如说用了皮亚杰的这个孩子的认知发展的理论，就是它有四个阶段嘛，就是具象的时候，
0: 就是
1: 这个板
0: 一个
1: 对应把它填满了，
0: 对，
1: 但是它没有数的概念，还没有出来数的概念，然后慢慢的过渡到两个苹果写个二，两个香蕉写个二，两个橡皮写个二，这里还有一层关系，要从这个过渡，然后最后才去到这个就是二。否则那个二永远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小鸭子，
0: 明白
1: 就永远都是一个小鸭子，就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的孩子很多中度的，他成长为他可能终身的上限就在这里，
0: 就是说他不一定能够通过训练，
1: 对对对，就是他跨越不了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转变，
0: 皮亚杰的那个阶段是吧，
1: 对，就是我可能永远停留在第一阶段，然后好一点的孩子永远停留在第二阶段，那可能去到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我们说的抽象逻辑思维这些数理的。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七点三十分，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你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啦。鍾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揀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低过梁柱34岁，比方献夫咧又细2岁。咁佢哋嘅仕宦生涯啊，有啲地方就好似梁柱，有啲地方咧又似方献夫。咁剩低落嚟嗰啲咧，就系佢自己嘅特色啦。佢似梁柱嘅地方，主要系科考名次啊。梁柱系会试第一，殿试系二甲第一啦。霍涛咧，亦都系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噃。不过咧，根据明朝国匪嘅《月大记》里面所讲到嘅，霍涛喺殿试嘅时候本来就攞到状元嘅，只因佢份答卷啊选为第一，谁知中书科啊喺佢嘅嗰张试卷上边啊冚错咗官印噃，冚咗阅卷官嘅嗰个关房喺树。嗱，关房咧就系印章咁解，所以最后佢个名次就压到二甲第一啦。嗱，呢样嘢咧就应晒我先前讲嘅。你话中状元啊，好多时都系靠好彩嘅啫。嗱，事实上又系咁噃，明明系得咗嘅，无啦啦因为一啲事咧搞祸咗都有嘅噃。嗱，话说清朝嘅乾隆年间啊，又都出现过咁样嘅一件事。嗰阵时系乾隆43年，当考官啊将初已定嘅状元嗰啲人嘅名单啊呈咗俾乾隆皇帝之后，睇咗下张卷，觉得唔错。就定佢做状元啦。咁当时读卷嘅负责人吏部尚书程景允呢，就奉命拆卷去填榜啦。谁知程景允啊拆咗半日，都拆唔开呢份卷噃。拆唔开呢份卷，亦就唔知道呢个考生嘅名同埋籍贯啦。乾隆皇帝打雀咁眼啊望住佢喺树拆卷，唉，咩拆咁耐都拆唔开噶，烦啦。唉，算啦算啦算啦，唔好拆佢啦，掉咗佢落第二或者讲系第三名啦。嗱，就咁样呢份卷呢最后就变咗第三名。咁前面两份卷都拆得开，有啲依次就填写喺状元同埋榜眼嘅位置上边。好啦，咁到填探花啦喎。谁知嗰份卷仲系好难拆得开。乾隆皇帝梗系猛㗎啦。调转佢调转佢。咁又将之前嘅第四名嗰个呢就填咗落去探花个位置。好啦，到咗呢阵时啊，呢张卷先至拆得开。乾隆皇帝一睇，嘿，佢都忍唔住笑。唉，呢个人嗰条命啊，整定佢系做第四㗎喇。唉，冇法子啦，冇法子。嗱，呢个第四名呢就系二甲第一名。嗱，你话啦，决定呢个人嘅科考名次，到底是乾隆皇帝啊，定是拆卷的官员，定是他自己的命水呢？咁真是讲不清咯。嗱，话时话，霍涛是完全可以好似伦文罪咁，会试是第一，殿试亦都是第一嘅。但是冚错章的事啊，偏偏就发生在他身上。咁你话真是巧唔巧啊啦？嗱，无论会试第一又好，殿试第一好啦，都是属于危科，名次都好高嘅。亦就话佢做官嘅起点高，呢嗱梁柱就系咁样噶啦，因此佢系官运亨通，一路就做到内阁大臣。但系每个人嘅路咧都系唔一样嘅。正德9年嘅时候，霍涛就考到进士，之但系佢咧就冇好似梁柱咁，跟住入咗翰林院，而系喺吏部做咗2-3个月嘅实习生，然之后就翻乡下隐居啦。直到嘉靖即位嘅时候，霍涛嘅官运啊，先至啱啱开始。嗱，佢嘅际遇咧，同方献夫啊似足晒噶噃。霍涛喺大礼仪之争里头，亦都系撑嘉靖低嘅。霍涛才华横日，亦都提出咗自己好独特嘅见解。但系啊，喺呢一场斗争里头，霍涛最引人注目嘅咧就系佢嘅勇气。嗱，我前面讲过啊，张聪咧系第一个企出嚟撑嘉靖帝嘅，而跟住企出嚟嘅嗰个咧就系霍涛啦。呢嗱，佢当时嘅压力好大啊，冇几耐就被逼翻咗乡下啦。嗱，霍涛嘅勇气咧，仲表现喺佢好多次咁写信俾无情嘅。咁呢啲信讲咩咧？都系讨论大礼仪嘅事嘅。系啦，咁佢点解要同无情讨论呢啲嘢啊？梗系啦，无情当时咧做礼部尚书噶嘛，佢啊系同杨廷和一派嘅，
我

0: 先前都讲过，话嘉靖帝啱啱即位嗰阵时就派咗个太监走去无情嗰处咧就送礼求情噶，就系因为无情当时嘅角色系好重要。霍涛之所以咁多次同无情讨论，亦都系因为呢样嘢。咁讲起身呢，霍涛参加会试嘅时候，无情同梁柱啊都系考官，咁所以无情亦都算系霍涛嘅助师。霍涛以前对无情亦都系执弟子礼嘅，咁佢认为无情喺大礼仪嘅问题上边嘅主张系唔啱嘅，但无情呢亦都坚持自己嘅睇法，咁所以呢霍涛就唔再认佢呢个助师。呢嗱喺古代官场啊，助师同门生嘅关系系好重要嘅一层关系。呢嗱明朝人沈德福就曾经评价霍涛喺呢件事上面嘅做法。佢话此等事亦为功能行，张罗锋欲效而不能已，前乎此后乎此，俱未闻也。亦就话呢件事啊，就只有霍涛先做得到嘅啫。好似张聪咁性格刚强嘅人，想效仿霍涛啊，肯定就唔得。此前此后，亦都再冇咁样嘅人咯。嗱，张聪呢喺礼仪派嘅阵营里头呢，佢嘅地位系好高嘅。霍涛好尊重佢，但两人嘅性格比较起身呢，都系好刚强，所以两人之间亦都有唔少好激烈嘅争论。对霍涛，用佢自己嘅说话嚟讲，就系未尝毫厘假借，遇事争形于色嘅，亦就话毫不退让，反正有唔同嘅意见就直接讲出嚟。唔怕同你拗，即但系两个人呢亦都冇经常因为争拗而积怨。咁霍涛就解释话啦，这个系因为张聪知道自己呢系冇咩私心杂念嘅，只系认理不认人。咁当然霍涛亦都知道张聪呢只系见识冇咁高，度量冇咁大就系啦。嗱，霍涛啊系最早喺大礼仪当中撑嘉靖帝嘅人嘅其中嘅一个。但是在嘉靖元年，霍涛亦都上书反对过嘉靖皇帝的某些做法的。不如当时嘉靖皇帝啱啱去到京城的时候就没有自己班底啊，所以他就将自己以前的藩王府里头的那些护卫军就全部调晒来京城，冚唪唥封晒官给他们做。霍涛就觉得这样做不多妥，于是就写了份嘢跟皇帝讲这件事。另外呢，当时嘉靖皇帝就不想理国事了，自己抽身出来就专心修道。霍涛就很反对这件事。史书上面讲他前后疏九十丈，积三十万言，直声震天下。讲的就是他先后写了很多奏疏去反对这件事。而这些奏疏的字加起身几乎差不多有成三十万字咁多。因此霍涛直言的名声呢就真是传遍天下的。在嘉靖九年，嘉靖皇帝就听了夏言的建议，决定分开祭祀天地，在两座的交祀台，即是在两座的祭坛。霍涛当然猛地反对他了。他从鼓励祖祭以及现实的财力等方面呢去论述这件事。霍涛这样做呢他是有道理的。但嘉靖帝的心意已经定了下来了，最后就没有接受霍涛的建议，还批评他是自以为是。霍涛知道这件事这样做呢是夏言的主意，于是又写了封信给夏言。夏言看封信当然是撞火顶的了，即时就上书弹劾他，说他目无君主，并且将霍涛写给他的信全部给了嘉靖皇帝看。嘉靖皇帝就发大火了，说霍涛诽谤君上，一怒之下将霍涛收入监。过了一个几月之后，嘉靖皇帝啖气就消晒了，想着霍涛在大礼仪之争里头对自己的支持，唉，个心觉得好过意不去，于是就将他放返出来。前面我讲过，嘉靖皇帝的政治生涯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礼仪之争，这个不单止最重要， 亦都系对嘉靖帝嚟讲系最激烈、最残酷嘅一场斗争。呢场斗争对佢嚟讲，直头系入骨入肺嘅。因为嗰阵时咧，佢仲系细，所以企出嚟撑佢嘅人啊，佢一般都唔会唔记得。嗱，好多人咧都话嘉靖皇帝啊，都好刻薄，甚至乎有人话佢系大明朝最冇情义嘅一个人。但系对于我哋前面讲嘅礼仪派嘅五个人呢，嘉靖帝系对佢哋好好嘅噃。嗱，霍涛嘅性格比较耿直，咁嘉靖帝啊对霍涛多多少少系有啲顾忌嘅。喺《月大记》嘅呢本书里头讲到啊，话嘉靖皇帝平时有咩做得好似唔啱规矩嘅时候，都会好担心咁问身边嘅嗰个人，霍涛，你知唔知道噶？吓、啊？
1: 刚才你听到嘅系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6月26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0: 快添加1802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狼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翠。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1: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2: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1: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1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8: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这两天天气真是热至当头。6月22日，也就是昨日，广东随文录得了全省最高的气温37.6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日到后日
13: 广东省大部分市县以多云为主，雷雨逐渐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比较大，并且会伴有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气温方面，今日同埋听日啦，我哋有大部分嘅地区最高温度可以去到34到37摄氏度嘅高温，亦即系话落滚水啦。

今日中午喺佛山大道，被突如其来嘅暴雨淋咗个措手不及。大雨过后，将地面温度都慢反射上嚟，就显得更加之热啦。天气多变啊，大家记得要多饮水。同埋啦，咁热嘅天时突然之间落雨，对身体其实唔系咁好嘅。

0: 身边。
1: 来自陈慧娴翻唱的作品《显犬星光下》。上一次你同你心爱的那位在星光下讲着未来的愿望是几时啊？当然啦，在星光之下一起去畅想未来的不一定只有另外一半，还有可能是同学，是不是？来到了六月底，一如既往 B 站都会发布相关的毕业主题视频，还会有主题歌。今年 B 站出了一首新歌，哇，歌名好长好长，是由戴荃演唱的，歌名叫做《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做一首无敌战舰去征服一万个星球》，是真是歌名来的，如果我读多次我都应该读不到。好多人说现在的大学生早就已经不是天之骄子，亦都有人话近几年充满住好多好多嘅变幻变数，令到毕业生都好迷茫。似乎好多嘢都发生咗质嘅变化。但係当我听到今年 B 站嘅呢一首毕业之歌，反而有一种一往无前嘅壮志雄心。突然之间回过头先至醒起，其实边有咁多嘅顾虑啊？向前冲先至系每一个少年郎应该有嘅朝气啊嘛！00后已经成为咗呢个社会嘅中流砥柱，历史嘅车轮滚滚向前，哀怨咁过一日系一日，快乐咁过一日又系一日。

0: 其实我好鍾意呢句歌词，我们总会找到自己的岸，嚟自戴荃喺三日前嘅新歌，歌名叫做2026年6月20日，海水淹没了宿舍，我决定拆掉床板，做一艘无敌战舰去征服10000个星球。好长嘅歌名，但系真系好贴合当下年轻人嘅心态。边个话歌名一定要短嘅？就是一定要做一些不平凡的出来。与其彷徨，与其害怕，倒不如出发。我们总会找到自己的岸。人生就好像被时代拉住地向前行，一路行一路行，不敢停步。毕业季又再一次到来，又有一批人被无声息地推入到社会当中，但愿各位在荆棘密布的当下依然开出勇敢的花。我是杨聪，在佛山祝愿各位毕业快乐。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4: 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3: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4: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5: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6: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7: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8点21分，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杨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不停咁刷短视频呢，係会破坏夜间嘅睡眠质量㗎。咁但係瞓唔着呢，反过嚟又会令人更加忍唔住去刷手机㗎。两者就形成咗一个恶性循环。不断刷会影响瞓觉，瞓唔着又返嚟继续刷。你根本都不知道从哪里去打破这个闭环，甚至有人问杨聪啊，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入睡呢？ 研究人员就发现，原来日间疲劳是诱发的关键，亦即是说你日头越是累，夜晚黑更加难去控制自己不去找短视频来看。相比于正常休息的人，疲劳的人在床上更沉浸于短视频的世界，高出几多倍呢？ 1.5 到2倍咁多。这个是荷兰乌德勒兹大学发表的研究，研究人员提出了睡前拖延这个概念，那是因为人在经历了一整日的疲劳和工作之后，大脑的前额叶层，亦即是负责理性决策和自我控制的地方，会被大量消耗资源，这个时候我们的个体就忍受不到那些诱惑了。

今夜你不会来。希望不会来，除了那个衰人之外，还有失眠都不要来了。刘星宇就说，睡觉之前看手机真的越看越精神的。所以呢，我一般会提醒屋企里面的老人家和小朋友，睡觉之前半个钟是不可以看电子产品的，一定要确保睡眠质量，这样才不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幸运的是，他们都比较愿意配合。好难得啊，难得的不是说有这个提醒，难得的是他们都愿意配合啊。所以刘星宇一定有你的人格魅力顶了。虫虫就说，所以咯，我就算睡不着都不刷短视频，如果不是真的很容易通宵的。凌峰就说了，今晚罢工上来听今夜情为证，我顶住疲惫的身体辅导作业，个仔一阵间搞下啲鸡蛋盒，一阵间就将入伙嗰阵装入利是封嘅嗰啲米倒喺张凳度。唉，我决定唔理佢啦，罢工罢工。但係啱啱嘅呢一篇研究话呢，如果你日头太攰嘅话，好可能係会用刷手机呢一个模式嚟补偿自己嘅。所以你今晚会唔会变成失眠的凌峰㗎吓。有人就问啦，咁点算呢？如果你瞓低咗20分钟仲係好清醒好清醒嘅状态，即刻离开你张床，千祈唔好再同嗰张床喺度做斗争啦。去客厅嗰度做一啲低刺激嘅事，注意係低刺激。冇人叫你去唱 K 呀，亦都唔係嗌你跳舞。而是离开当下的这个空间，去看下纸质书，听下播客。等到你有困意的时候再回到床，那你会容易睡着一点的。因为你反复在床上滚啊滚，点啊点，

0: 会令到大脑将床同埋清醒焦虑绑喺一齐。你越系清醒，越系焦虑，越系焦虑就越瞓唔着。所以希望今晚大家都能够瞓翻个好觉。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进行互动。
1: 晚上八点三十分。
2: 不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2: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2: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八点三十一分，小龙发来留言说，刚刚听了洋葱播 B 站的那首毕业歌，突然之间都有点感慨。我都毕业七年那么久了，听说最近大学翻身了，唔知点解，我知道咗呢个消息之后，居然有啲落寞啊，甚至有啲怀念佢嘅破旧。因为新嘅校园里边，再都冇我嘅故事啦。我亦都渐渐明白，冇嘢会一成不变咁等你翻去，因为我哋都喺度变紧。

来自许艺曾经的你。那些属于我们的青葱岁月最尾都会只是存在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啊，可。然后有一天亦都会彻底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之上。看完龙的留言之后，我突然之间想起前几天听其他的电台节目，在说一个同学聚会的话题。其中有一位主持就说，现在的同学聚会最尴尬的情况就是经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哪怕当年是上下铺的关系，哪怕当年真是揽头揽计的关系，现在都似乎隔了一层沙。老朋友不知道你的新情况，新朋友不知道你的旧脾气，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循环当中。其实都有不少后生过我的朋友问，同学之间的友谊会不会变呢？其实会的，有些会变得更加之深，经历了一些事之后比读书的时候更加之牢固，但是有些亦都会渐行渐远。不单单只是友情是这样，所有的感情都需要经营的。转眼之间又来到了毕业季，可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想起从前的他呢？讲到失眠这个话题，陆儿佳就说，失眠呢我就会数钱的，一蚊、两蚊、三蚊，通常数到300蚊呢我就一定会瞓得着的了。咁你嘅满足感都几低喎，300蚊就可以瞓得着。有冇人越数越兴奋㗎吓？笑笑就话绝对绝对唔会失眠，因为呢会听一啲白噪音。通常你会选择一啲咩白噪音㗎？会选择雨声、火炉声。最近呢我听到有人话佢会听住非法嘅声音入睡。即係所谓非法嘅声音呢，就係戴上个耳机之后呢，你会 feel 到嗰个非法跑呢从你个左耳一直去到右耳嗰度，然后由个右耳又一直飞返去左耳嗰度。好神奇嘅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在今夜情为证的专区当中讲出你们的心情故事，亦都欢迎你们将留言发送过来 14700-00-90053 这个微信私人号。

0: 欢欢留言讲，突然之间想起一个长辈讲过一段大概是咁嘅说话啦。到咗一定年纪，必须要抌四样嘢：冇意义嘅酒局，嗰个唔爱你嘅人，睇唔起你嘅亲戚，同埋虚情假意嘅朋友。所以欢欢你都是可以接受朋友是一段一段的。那刘李燕就说，听今夜情为证，平凡之路上平凡的人讲紧平凡的故事。我们大家都是平凡人。Annie 就说，我睡觉之前一般都会刷一阵短视频嘅，睇下附近有啲咩大事发生，有啲咩网络梗。哦，原来你都追网络梗嘅，仲会关注一下明星嘅动态，然后咧就会戴翻个耳机去听电子书。一般咧听到测试完毕前咧就瞓着噶啦。哇，咁你都好快瞓着。我发觉咧最近啲音乐 A P P 咧仲有一个功能就系自动关闭啊！如果你将手机放喺你嘅头嘅附近嘅话咧，佢会 feel 到你嘅呼吸声嘅长或者系短，然后控制嗰个关机嘅时间。不过我有时候都谂，将部手机放得咁近个头，系咪好事咧？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新，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清心说。
5: 你有冇发现，我哋喺关系里边系最容易变成怨妇或者怨妇嘅？所以你问一问，你有冇试过喺关系里边觉得好委屈或者好失望？可能你会谂，点解佢唔能够多啲理解我咧？点解佢硬系令我唔开心、唔舒服嘅咧？我想同你讲佢喺关系里边重要嘅唔系人哋为你做咗啲乜嘢，而系你能够为自己做咗啲乜嘢。人哋为你准备嘅惊喜，咁梗系开心啦。但系如果真系冇人记得，咁你能唔能够帮自己创造一啲惊喜呢？买一束花，或者安排一餐你鍾意嘅晚餐。当有人使你唔舒服，与其我哋喺度不断纠结佢点解要咁样对我呢，不如问一问自己，咁我可以做啲乜嘢能够使自己舒服啲、好受啲？可能系直接沟通，亦都可能系暂时离开嗰个环境。呢两者嘅区别在于，一个是将遥控器交咗俾人哋，而另一个呢是将遥控器紧紧握喺自己手里边。所以你试下将关注嘅重点摆喺你可以控制嘅事情上面，譬如你嘅态度、你嘅行动、你点样去应对同埋照顾自己嘅情绪。至于嗰啲你控制唔到嘅，人哋点样谂啊、点样做啊、点样回应你啊，我哋不如练习去接受佢。一个能够同自己嘅情绪同埋人生负责嘅人，通常都会生活得自如一啲嘅。因为你知道，哪怕外面风大雨大，你永远都系自己最安稳嘅靠山。当你试住将力量收翻去自己身上，咁你会突然间发觉，原来好多关系里边嘅烦恼，反而就变得冇咁重要啦。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清心说。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嘅八点四十八分，阿华话的而且确啊，唔同阶段有唔同嘅人生，但只要我哋保持自己嘅内心，抛开一切嘅功利，放平心态，依然系好同学。好朋友依然可以一起坐下来谈下偈，讲下人生，展望下理想。就好像当年一支啤酒两个人分住饮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难得的，都恭喜你还有这样的伙伴阿华。阿唐呢就问啦，洋葱啊，点样先至可以鼓励屋企人重返职场呢？无论做啲咩工作都好。阿唐嘅太太系有抑郁症嘅，啱啱生咗 BB， 应该未够一岁啊，可。跟住佢继续话，我希望佢自己可以自信起身，觉得自己系有价值嘅。但系作为屋企人，我可能要减少一下自己嘅心理负担，要相信佢同埋支持佢。意思系阿唐啊，你觉得有啲攰啦，嗬？鼓励佢重返职场系一件好事，但系如你所讲， 要确保呢一份工作唔会对佢带嚟二次嘅伤害。如果唔系，喺边一日重新挞翻着佢，系会更危险嘅。

0: 来自陈百强的作品昨日今日明日。所以阿唐，如果你真是很希望太太可以重新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令到她觉得自己有些价值的话，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地来，先可以联系一下社区，看看有没有一些兼职类的工作，又或者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岗位叫做妈妈岗的。意思就是她上班的时间没那么长，而且有足够的时间给你陪小朋友，又或者好像你的女儿那么小的时候，还是很需要有一些喂养又或者是陪伴的时间。无论是妈妈岗又好，又或者是社区的兼职都好，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进可攻退可守。进来讲就是说，它可以重新地融入到社会当中，令到自己是有价值的，觉得自己是有力量的。退一万步来讲，因为你做的这一份工相对来讲压力没那么大，没那么多的业绩 KPI， 因为就算那份工是更轻松都好，譬如说你去一间私人的企业啊、档口啊、民企啊等等，很多的老细讲真的句得真是为了赚钱嘛，是吗？所以他们都不是开善堂的情况之下，多多少少会更倾向于招一个抗压能力强少少的人。咁恰恰呢一方面你的太太是缺的，所以饭要一啖啖食，路要一步一步咁行，先去一啲社区的相关机构度睇一睇，咁可能会好一啲。之前打通过洋葱来电的汤圆发来了信息，读职高的仔因为抑郁的情况现在入院治疗了。个仔问我有没有同前夫讲过而家佢喺医院度治疗呢一件事啊？我睇得出佢真係好希望爸爸可以关心下自己。喺呢段期间前夫都嚟过，带住佢嘅现任嚟医院度探我哋嘅仔。佢同个仔傾咗好耐好耐，但是后来他发来了一条很长的留言去个仔的微信那里。个仔看完之后就非常之不开心了。洋葱啊，我应该怎么算？汤圆将原文发了过来，我摘录少少来读啦。他前夫是这样写的，和个仔是这样说的。第一，必须抛开所有杂念才可能读得入书。第二，读书都好讲究天赋的，只要自己努力过，将来就不会为自己而后悔。第三，不要为读书而读书，可以将学校当成锻炼场所，将老师当成领导，将同学当成是同事，可以同不同性格不同层次的人搞好关系。大概成篇嘢好长好长，内容八九不离十都是这些啦。最尾他还加了一句，而家你要做的就是静心读书，读书我是帮不到你的，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在经济上帮助到你。这个就是汤圆前夫发给他的仔的一段很长的留言，我截了一些出来读。我看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尽管个仔生活在一个离异的家庭当中，尽管的爸爸他长期都缺席了， 但系个仔仲系好希望佢嘅父亲可以望一望自己，但系佢唔知道点样索求。好明显，佢嘅爸爸都唔识得俾。喺爸爸嘅视觉里边，个仔无非只有两样嘢系需要关注嘅，一个叫做读书。佢用咗大篇幅嘅留言去讲读书、读书、读书，而且仲话读书系帮唔到你噶。另外一个系经济，我会尽最大嘅努力俾到你。但系成篇留言我读完之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咁父爱呢？你嘅牵挂呢？你嘅关心，你嘅看见，我谂呢啲先至系呢一个受伤嘅仔最想要嘅嘢吧。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如果你哋都有心事想同我分享嘅话，可以将文字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是洋葱心灵微信公众号。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5: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9: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10: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9: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亦都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或者简单啲记洋葱嘅全拼加946都可以找到我的。针对啱啱汤圆嘅留言，虫虫话：唉，而家个仔都喺医院度治疗啦，呢、这个爸爸仲喺度讲学习学习，仲系学习。呢名用户留言讲，听咗呢条留言真係好想打呢个爸爸一餐。个仔都已经病咗啦，仲喺度讲呢啲大道理。凌峰就话，其实有啲庆幸汤圆离开前夫㗎。因为喺前夫嘅眼里面，一切嘅关系只有利益同埋利益。刘星宇就话，其实呢个仔要嘅唔系经济上嘅支持啊，系希望父亲可以多啲时间陪喺佢身边。但系佢嘅爸爸一啲都唔明白，以为用钱就可以解决一切。咁样对小朋友嘅成长真系好有影响。讲老实说话，我睇完呢一篇文字之后，第一反应系反咗一个白眼，真系白眼都反到上天花板。但系后屘我谂下，唔见得系一件坏事，因为汤圆个仔可能经历紧一个好痛苦嘅过程，佢需要爸爸嘅一啲关心照顾。又或者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讲的心理营养，而这些他的爸爸可能并不知道，亦都比不起。在他的仔的内心深处还有这样的一个剧本，就是希望我阿爸懂得我。虽然他发过来的这些说话就好像一把刀插入到他的仔的内心，但是我想讲庆幸的是，有时候可能他真的比不到，而亦都因为这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令到个仔看清楚一件事，那就是 这个老豆他再都没可能给自己心理营养。简单一点来讲，就是靠不住。如果他突然之间性情大变，变到啊好无条件地接纳自己的仔，好多的心理营养给了出去，但是一旦他好返之后，这些所有的心理营养再都给不出，亦即是说是断断续续的，甚至有条件的话，反而对他的伤害更加之大。与其是这样，不如在有限度的伤害当中令到个仔知道他老豆是没可能给任何心理营养他的。那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口当中生出一个智慧的花，生出一个观念，就是我不需要了。

最后汤圆问我可以做啲乜嘢，其实乜嘢都唔需要做，因为佢而家喺度治疗紧，等佢慢慢消化一阵先。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陪伴、聆听，但系亦都唔需要去否定呢一个阿爸，因为要唔要否定，我哋将个权交翻俾个仔。如果个仔佢真系有啲困惑，问你关于前夫嘅事，你都可以直接点名问佢，你系咪都希望得到爸爸嘅爱咧？佢愿意讲，你就愿意听，然后唔批判就得啦。不过话又讲翻转头，跳开呢一件事而言，有一个可能就系佢阿爸何尝唔系冇得到过爱啊？我哋好多时候之所以识得俾爱，系因为我哋接受过，话唔定。个仔嘅阿爷就系咁样教佢老豆，就系讲呢一扎嘅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哋做心理工作，经常都要追溯到原生家庭，追溯到佢哋嘅家规，有乜嘢系经常喺呢一个家里边经常会讲到嘅一啲说话。有人就妖魔化我哋话：，洋葱，你哋乜嘢都赖原生家庭嘅。不是赖原生家庭，有时候我们去了解，只是令到那个来访者看清楚自己来时的路，仅此而已。而跟着下来看清楚之后，要不要转念，要不要改变，其实选择权一直都在来访者手上。匿名用户就说，其实两夫妻从离婚的那一刻，他们的父子关系就已经变了，不奢望有些什么爱。所以这一段案例是不是勾起了你的什么？其实人呢很强大的，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脆弱，所有的智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当中生长出来的。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17分，欢迎你们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在洋葱心灵这个公众号当中留言。当然啦，你亦都可以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上面都有匿名嘅功能嘅。洋葱你好啊，你叫我小允啦，允许嘅允。呢半年嘅时间，我突然之间好想离婚，原因系。我的太太提供不到性生活给我。首先我都明确地说，我和她在外面到现在这一刻没有第三者、第四者的存在。其实我太太除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她没有什么缺点的。我爸、我妈都觉得她可以的。我近这几个月都明确地跟她谈过这个话题，但是他都明确地说他提供不到。他说生了小朋友之后完全都没有这个欲望。如果提出离婚，我不知道怎样跟我爸我妈讲。讲这个原因我会觉得很尴尬。洋葱啊，可不可以给点意见我啊？仲有呢，我想问一下呢一样嘢可唔可以睇心理医生㗎？如果我提出离婚嘅话，我应该点样开口同我阿爸我阿妈讲呢？其实当然係会有生理同埋心理嘅一啲治疗或者是介入啦，但是抛开这些事件层面上面的操作，抛开这些东西来讲，我想问的是，阿允啊，难道这段婚姻你和你太太之间维系至今就只有性的存在吗？

当然性的需求很重要，但是我只是有些疑惑，这一段婚姻已经有了小朋友的存在，他的维系点难道还是这么脆弱吗？不过你问我可不可以去看心理的医生，其实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有得介入，尤其是女性在生产过后的两到三年之间，都是一个身心疲惧的时候，她要用很多很多的精力去投入到爱这个小朋友的身上，在那一刻她和个小朋友是连成了一个很亲密的母子关系，而这个时候哪怕老公的接近都是一个外人的存在，亦都是佢最脆弱嘅时候，所以佢同你讲嘅嗰一句提供唔到呢一个欲望俾你，有可能系真嘅，系因为佢而家嘅身体嘅激素冇办法去达到，而且你话呢一种嘅欲望先系半年嘅。

时间，是不是可以再稍微地长一些去观察呢？还有一个很理性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小朋友怎么算？他才一岁都未够。你刚刚说你们两个之间都没有说第三者第四者的出现，其实两个人不想在一起的原因有很多，是不是出轨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你可以问心那句，是不是我们的感情已经跌到落去冰点，而跟着落来怎样行？我想你应该真的要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0: 晚上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7: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7: 系丈夫，
6: 系妻子，
7: 系父亲，
6: 系母亲，
8: 系打工。
7: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6: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7: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7: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32，关于啱啱阿允嘅留言，我哋听下啲女性听众嘅观点。呢位匿名嘅用户话：男人真系因为冇性生活，所以就会想离婚噶啦。问好问好。企喺女性嘅角度，其实生咗小朋友之后，重心真系会喺小朋友嗰度噶。是可能会忽略丈夫的感受，又或者是生理需求的。但是你何曾想过和理解你的太太呢？虫虫就说觉得这个先生有点自私。所以你要思考的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啊，定是真是维系你们感情的唯一的绳索呢？突然之间想翻起这一部电影最近热播的《给阿妈的情书》啊，里面有话到，江海万里，心中有你，便不觉遥远。那个年代的爱情，千山万水依然将你留在心中。

内地嘅实时票房系 18.69， 近啦。月下煮茶，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小朱话，端午节出游喺回程嘅路上，我哋路过咗佛山嘅一个游乐园，於是我哋使咗几十蚊买咗1000多粒弹珠，开始玩咗起身。我有一个好得意嘅觉察啦，我同另外一个成年人喺玩弹珠嘅时候啦，会考虑赔率啦、概率啦，通过计算之后再决定投入几多粒弹珠，目标系尽可能咁赢多一啲游戏票。每次输咗都会发出唔甘心嘅哀叹，赢咗啦又会异常兴奋。反观同我哋同行嘅小朋友，佢有时一下子放40-50粒弹珠落去，我哋睇到咗都觉得不可思议。问佢点解，佢话鍾意。赢咗佢会拍手大笑，输咗亦都会十分沮丧。但是相较于大人而言，小朋友更加睇重的是玩这件事的本身，而不是赢。突然之间我觉得大个之后，我们连玩都充满着计算和规划，精确地将所有可控的不可控的因素都考虑了再去行动。但是这一种的方式令到玩这件事变得不再纯粹，而我们亦都很难在玩这一件事当中彻底获得快乐和满足了。所以不是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说话吗？我哋冇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同埋对青春嘅感受，其实童真都系一样嘅。

0: 其实有时候将理性暂时放低，遵循自己内心的直觉同埋感受啦，真係会可以令到我哋有重返童年嘅感觉。你哋有冇一个细个嘅时候好想得到嘅技能，但係因为种种原因冇办法得到，譬如话跳街舞啊，学吉他啊，弹钢琴啊，做模型啊，成日都会觉得大个之后经常被工作同埋生活牵住个鼻走啊，嗬，责任多咗，时间少咗。但其实研究发现啦，当我哋成年再一次拾起呢一啲童年嘅回忆，童年想学但系得唔到嘅嘢，是可以再一次治愈我们的心灵的。虽然没有童年那次那么好，但是人生匆匆几十年，哪怕当年没有实现的一些梦想，现在重新去获得一些乐趣，我们都可以在从中找到一些力量的。愿大家都能够保持童真啊。阿斯就话諗返起细个嘅时候玩泥沙嘅嗰啲天真境况，而家有时候呢都会觉得小朋友係再一次治愈我哋嘅童年。係㗎，原来再一次治愈我哋童年嘅机会呢、這个窗口仲有嚟自于养育小朋友呢件事。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嘅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嘅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2: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晚上的9:46，欢迎你将心情发送过来14700900053。阿秋话再一次听到洋葱的分享，分享那句只是倾听陪伴不批评，我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正在实践着，冥冥之中又多了一些指引。在生命当中，我们缺的不是道理，不是应该怎样做，而是人哋嘅关注，人哋嘅看见，人哋嘅一句叮嘱。道理系冷嘅，但关心系暖嘅。

0: 路儿街问，给阿嫲的情书是看普通话版本动听一点，定是潮汕话版本动听一点啊？我是看潮汕话版的，我觉得这样会原汁原味一点咯。同埋好似广东大部分都是播潮汕话版吧。我冇了解过下，我嗰日去睇电影院嘅排期，所有都系潮汕话版嘅。虫虫就话：我读小学嘅时候啦，好想学识背月式跳高，但系点都学唔识。仲有一样嘢，我系一直都唔明白噶。小学同埋初中嘅校运会，两个班主任咧都帮我报咗跳高呢个项目。Why? Tell me why? 可能是你溜溜瘦瘦适合跳高吧，不知道这个理由你又收不收货。诗情话：杨聪岩，好想分享下我的开心事。今日是我的期末演奏考试，十分之顺利啊。原来降低了期待之后，最后的结果是怎样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创造出来的嘛。不要自我嫌弃，对不对啊？当然啦，就如同之前有人采访过王亚这个邓亚萍，不好意思，有人采访过邓亚萍，就问他以前是打波的时候你们是怎样想的，你会不会很紧张的。他就说你打好当下的每一板，不可以想什么攞冠军啊，打完这一波你就会赢啊之类这样的信念。饮品之外呢，都不要嫌弃最近的天气啊，现时晚上十点钟了，还是30.5摄氏度，五区的黄色高温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预计今日夜间佛山是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有雷阵雨，听日开始雷阵雨呢会更加之明显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强对流天气了。最后会有洋葱的私房歌。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今日洋葱的私房歌呢是文字投稿。洋葱你好啊，我是敦敦。今晚想在私房歌那里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我们的下雨天》。这首歌是明福合演唱的。在这个多雨的季节，有音乐相伴，人的心都会变得没那么焦躁的。明福合，你们听下这个明福合究竟是哪个。其实你怎样压低把声呢，大家都认得出你是黎明咯。

0: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寸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1: 以上就是今晚的今夜情为证所有内容，更加多的精彩回放可以关注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同样你都可以关注我的微信私人号 1470090053。 我是杨聪，听晚见。
2: 晚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3: 文明有共识。

0: 946 正点公益。
1: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2: 好，妈咪，嗱，俾你。
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人啊有
5: 科学常识，
4: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6: 阿妈
4: 啊，
6: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7: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6: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4: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9: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0: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常常觉得人是一座城市或者是一个地方最有趣的风景，常在夜深人静看深夜食堂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那里面有浓郁的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悲悯之心，而我们每一个人不就是不同版本的小人物吗？感人的不只是食物或者是故事情节，还有这个世界上有人在乎每一个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并给予那份关注。在一个大的时代里，每个个体的微观历史都弥足珍贵，这个时代跟社会的不同切面，只有组合在一起才是全貌。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继续要跟你分享人们的深夜食堂回忆，那些曾经发生在大排档、小饭馆、午夜街头的故事，就是最生动的人间烟火。杜浩成说，以前一直在美国做院前急救，值晚班常去急救站对面的快餐店吃宵夜，每次给我点餐的都是个黑人大婶，每天见到我都乐呵呵地跟我聊天，有时候还会免费送我份薯条什么的，感觉是除了急救队同事和大学同学之外最亲的人。直到有一天接警说快餐店有人受伤，出警前我还希望靠祈祷受伤的千万不要是黑人大婶，结果伤者就是他。那次接警是我值班那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哭。

Jack 说：“说说我在深夜食堂的故事吧。前几年在日本留学，居住的地方楼下正好是一家日本的拉面店，和深夜食堂那个电影当中的差不多，菜单也就那几样。只不过老板是个老奶奶，店不大，也就十个人的位置。每次打工完了之后，都会去那里吃一碗味增拉面。去的多了，就跟老板熟悉了。那个老奶奶曾经问我，除了拉面，还有其他喜欢吃的吗？我说炸鸡。于是后来，我每次去的时候，她都会帮我准备炸鸡。如今想来，那味道真是超级好吃。分享不同人在深夜食堂的记忆，也希望能收到你的。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要透过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人们在深夜食堂里曾经见证和经历的回忆。四维说，上大学的时候，门口有很多的摊位。记得去吃炒饼的时候呢，旁边桌子有人感叹老天爷不公平，说朋友的父母如何厉害，给朋友找了好工作。当时还有一年毕业的我们听了完全很茫然，可老板在给我们送餐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老天爷很忙的，忙着下雨，忙着晴天，忙着天下苍生，也很累的，老天爷的不公平去找谁呢？当我们在做一些表达的时候，你大概想不到听到这些话的不只是你眼前的人，还有从身边走过的人。通常我们不会去打扰别人，但如果有一天有人加入到你的谈话当中，一定是他对你谈的事情特别有话想说。而我们也常常因为这样的机缘巧合，这样的话题，认识到了原本陌生的人。

关于一件事，总有人会站在不同的角度，做不同的理解，得到不同的感受。子不语说，今晚吃饭的时候，隔壁桌有两个男生一个女生，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听到那个女生说，我们真的没有感情了吗？这个分手饭就吃到这里了吗？我跟朋友对视了一眼，接着听到其中一个男生说，今天晚上谁点的菜谁掏钱啊，我只点了四碗米饭，我只付这个钱。听到那个女生还在挽留男生，我和朋友都觉得这会儿应该直接给那男的一巴掌，然后让他滚，女孩不爱就不爱了，感情中太卑微，只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越来越廉价。其实我们通常很难通过简单的对话跟表达去完全和完整的知道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甚至感情当中好像外人也很难评价是非对错，但这不就是深夜食堂最有魅力的地方吗？你跟路过和见过的人，大多数时候没有后续的故事发生，而短暂的交汇就是你听见的故事，你看见的世界。爱情原来

0: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江说1999年夏天，合作了8年朋友的同学变成了恋人，北京工体有演唱会，我们很想去，可是穷买不起票，就想在工体门口等开场之后的便宜票，却也没有买到。就在工体对面的麦当劳，边吃边看着演唱会的门口唏嘘。旁边桌坐下一对情侣，女孩挺漂亮的，但皮肤不太好，化着很浓的妆。男孩儿啊，赫然就是咱们黄老师啊，还很瘦，很清秀，很青涩，愣头愣脑的感觉。那时候我跟男朋友都很喜欢黄磊，也很喜欢他的那首《我想我是海》，看到他就在邻桌，我们很兴奋，想跟他说话却不好意思，就这么在旁边犹豫了很久，直到我们先行离开，也没好意思去要个签名。我和前任如今各自在不同的国家生活，突然想起了当年在那个深夜食堂和黄磊的偶遇，有点意思。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说食物落肚，灵魂出窍，这种事啊，通常也只有深夜才能发生。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那些曾经发生在深夜食堂的记忆。周岁说，正好20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跟男友分开了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海边的餐厅偶尔碰见了，一个坐前头角落，一个坐后头角落，整个餐厅只有我跟他是单独一个人坐的。我哭着疯点了很多却动不得筷子，他也点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却抽着烟流着眼泪。他根本就讨厌抽烟的，我们没有打招呼，静静地坐在那儿，故意不看对方。多年之后的今天放下了，反而偶尔会有联系，每次回国他都会请吃饭，但我们从来不提20年前的那一天偶遇。

Mr. Jane 说，刚离婚的第一个生日出差在外，有个朋友专门跑到我出差的城市陪我过生日。那天正好下了大雨，我们俩喝完了一瓶芝华士，半箱啤酒，之后还出去淋着大雨跑了一圈。回来之后朋友睡着了，我想了想还是忍不住给前妻发了个短信，问他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前妻说，我以为你看了我的微博。而我流着泪喝完了剩下的半箱啤酒。有人的深夜食堂是别人的故事，可是看见了自己生活的人间，有些人的深夜食堂是自己的故事，因为不复重来，所以刻录为一。喝过的酒，吃过的美食，走过的路，都变成了深夜食堂的味道。如果你的深夜食堂故事也愿意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加瑞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我们有机会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你的回忆。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到深夜食堂的故事啊，我常想深夜里吃的是食物，但卸下的却是白天的枷锁，有得意，有失意，有笃定，有迷茫。故事有血有肉，悲欢离合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无论如何，看过这些红尘往事，我们还是很喜欢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好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有意思的样子吧。 Amazing 说，为什么设定最开始有茶泡饭三姐妹呢？茶泡饭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但三个女人都年过三十，经历不简单，可复杂的心却依旧爱着最简单的食物。而我想这样的安排是作者对食物和人生的感受，也包含一份不忘初心吧。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董毅说，长春街新华社边上有个烧烤摊，夜里常去吃吃。一夏天的时间，我看着老板娘从一个普通大姐变成了一个珠光宝气的大姐。天气凉快的时候，有一天大姐进来让挪车，我把车挪开之后，她从容地开着新买的 A4 走了。她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不知道，但她的变化是在这个深夜食堂里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后来她怎么样了呢？

思美说，我曾在中国美术学院二级学院读着非美术类的专业，在百无聊赖又气管炎缠身的时候，某个傍晚，一个女孩带我去学校对面的小饭店吃了一碗妈妈味十足的菜泡饭，让我又暖心又开胃，于是跟这个追了我很久的女孩交往，同时后来整天混迹于这个小饭店。毕业时，我为了追求心里的美术梦，把女孩的暑假生活托付给了饭店的老板娘。15年之后，我们再去看望已经没有开饭店的老板夫妻，那女孩对老板娘感激万千。我才知道，在那个暑假她重病缠身，而我疲于工作，她的身体完全是老板娘照顾好的。15年之后重新回来，那个温暖的记忆似乎从来就不曾消退。关于深夜食堂，有时我们是其中的主角，有时候我们只是其中的观众，但无论是什么身份，当你走过、经历过、听过、见证过，那也就变成了你记忆的一部分，以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收获。而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回忆交给我们，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我们有机会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谢谢你跟我一起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

0: 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唔好睇手机啦。
1: 如果对外面嘅干扰比较敏感嘅朋友，瞓觉嗰阵可以揀啱自己戴嘅眼罩同埋耳塞都可以啊。
0: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1: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一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0: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呢？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0: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七十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

0: 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0: 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1: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

0: 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2: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杜俊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5: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4: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5: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6: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全真。

0: 仲有卡通片。
1: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2: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购啦。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10: 对于特殊儿童来说，因为他是有机能上面的问题，然后所以他们在皮亚杰的一二阶段的时候，他因为机能而限制了他的发展，所以作为家长只能通过他现在的特点跟他沟通了。
11: 这个我也经常会举一些例子，就是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是比较好用的，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用，平时跟他说话也好，跟他做事也好，跟他发出指令也好，尽量用具体的东西去教他，
10: 用第一个
11: 第一信号系统学习。
10: 对，
11: 因为家长对认知这个东西好像有个执念，就是孩子一定要认识大量的东西，就是在认知上有进步，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学到东西了。
10: 嗯，
11: 那我在认知上我就特别提了一个，就是希望是真实的照片，不要用借鉴来的图片或者是一些卡通图片，这个事情特别特别重要，我已经呼吁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们家长不清楚孩子的这个信息编码的方式很单一，他们不理解这个，不知道这个呢，所以呢他们会像普通教幼儿的方式，会给他很多卡通图片
10: 啊，苹果啊那些是吧，
11: 苹果都还算好，苹果还算好，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我就记得拿一个老爷爷的头像，一个老人家，这个就是爷爷，然后拿一个女的，就是拿一张这个女士的头像，长头发斯斯文文，这个就是妈妈，这个是特别特别经典的，你跟他孩子说这个妈妈完全他理解不了。我建议像这种时候你就不用了，

0: 你在家里教他就更简单了，对不对？
1: 对，就拿妈妈的照片，
0: 真人就在这里啊，
1: 嗯，
0: 这就是妈妈呀，妈妈不在的时候就拿妈妈的照片啊，
1: 嗯，
0: 爷爷不在拿爷爷的照片，奶奶不在拿奶奶的照片就好了呀，
1: 嗯哼，
0: 然后也不要拿着一个卡通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水杯一样，
1: 嗯，
0: 他永远理解不了这张纸叫水杯，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他理解的水杯是一个圆的东西，
1: 哦，
0: 我握在手里是一个玻璃透明的东西，它是这样硬硬的质感，然后我喝到嘴里它是很滋润我的喉咙，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就是说如果有食物的话，我们还是给他食物，
0: 首选食物，
1: 嗯，
0: 首选食物，
1: 嗯，
0: 其次是照片，真实的照片，
1: 嗯哼，那这个是很重要，可能
0: 对
1: 我们在教的时候我还是把真实的东西给他，不要用符号，有些时候照片也可以不用照片，因为照片还是一张纸嘛，他可能还对不上，对，可以用实际的东西会更好。
0: 所以我上课你看我从来都不会坐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不动，放这个 PPT 开那个大电视或者希望白板去上课，没有的，
1: 嗯，
0: 每次他们看到我赵老师上课都是带着整个校园，到处去找素材，到处去找东西看，
1: 嗯。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3: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随住中植牙集采落地啊，中植价格咧从过去嘅一两万到而家嘅三五千，呢、这个确实咧系惠民嘅好事嚟。但系唔少听众反映咧，价格啊降咗啦，反而仲更加纠结。嗱，几千蚊同万几蚊嘅差别到底喺边度呢？点解有啲人种牙前纠结，种牙之后仲担心呢？今日咧，我哋邀请到禅医口腔种植科主任麦志斌医生啊，同大家详细解答一下。麦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啊，我是麦志斌医生啊，来自禅医口腔，好耐冇见啊，大家好啊。
5: 麦医生，集采政策咧系国家俾我哋嘅福利，但系点解价格啊降咗啦？啲患者咧仲系会焦虑嘅呢？
6: 其实是我们种牙呢是一个手术来的，大家对于手术来讲呢都会很焦虑的。那我们属于三甲医院来的，三甲医院的话呢，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医院有几十年历史，一直都会在这里的，就不像外边有些诊所，因为我们现在最近这个行业啊是一个寒冬期，那么很多这个小诊所啊小门诊啊倒闭，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长期服务的可持续性啦。
5: 哇，那即是最后只可以自己出钱去看第二间医院翻修的了吧。分分钟仲贵过当初种牙添。
6: 是啊，其实我哋都接咗好多二手嘅病例啊，喺外边种完咗之后啊，机台断咗，螺丝断咗，个罐甩咗，都要重新去俾钱再修复嘅。咁呢其次呢，第二点呢就係、是、我哋嘅医疗材料係透明度高，可追溯性嘅。因为而家啲植体集采咗呢，咁我哋以前喺2022年之前集采之前呢，我哋个价钱呢其实係好唔透明嘅。咁边度嘅植体几钱呢都唔知道，但而家集采咗之后呢，我哋个植体嘅明细都会公示咗，所以而家呢价格就相对透明咗，而且呢我哋嗰个追溯码係唯一性嘅，所以呢追溯呢就係、是、比以前更加有保障囉。
5: 的确具有安全同质量保证係非常之重要嘅。
6: 是啊，咁啊，其次咧，第三咧就系、是、医院同埋医生嘅资质咧。譬如话我哋医院咁，我哋系三甲医院嚟嘅。咩叫三甲医院呢？就系、是、我哋中国嘅医疗体系入边最高级嘅医院。譬如话我哋嘅院感啊，我哋嘅消毒啊，同埋人员资质咧系非常严格嘅。咁相对于外边啲门诊啊、口腔诊所嚟讲咧，个门槛会高好多。
5: 所以种牙唔可以净系睇价钱嘅。
6: 是啊，嗱，譬如话我哋啱啱之前讲咗，我哋嘅种植体成本系已经透明咗噶啦。咁我哋有一句话就系话，以便宜为呢个收购价咧，总会以任何嘅方式去付翻出去嘅。所以嘅话咧，你睇下外边咁平，佢喺边度会提高价钱咧？咁呢个就要大家考虑下啦。
5: 麦医生，好多听众咧最关心嘅问题系，我使咗咁多钱种牙，到底可以用得几耐呢？万一真系有问题，咁点办好呢？
6: 我哋呢个问题其实好多顾客都会问我哋嘅，咁我哋系咁讲，首先呢种植牙呢我哋有好多嘅回访，最老一个种植牙喺欧美嗰边呢

0: 已经系用咗50几60年嘅啦，呢、这个都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我哋要强调一点就系种植牙本身佢系冇问题，但系咧，我哋好似我哋有台车咁样，我哋要每一年去保养下。咁我哋种植牙都系一样。首先我哋要好似我哋自己牙齿咁去刷牙，去用牙线去清洁。第二个，每一年要过嚟我哋医院去复查呢个钉有冇问题。咁咧，如果我哋做到呢几点咧，我哋嘅种植牙嘅寿命咧就会大大咁提升啦。
1: 咁样睇嚟，患者同医疗机构之间建立一个清清楚楚的保障机制真的很重要了。
0: 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就除了我们本身我们医疗质量过关，那我们患者本身自己都要去好好保障我们的口腔卫生啦之类的那些情况。那第三个还有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机制是比较创新的，就是保险机制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万一有粒钉失败了，咁咧，除咗我哋会免费帮你种翻粒钉之外咧，我哋保险公司都会去赔啊，譬如话我哋会赔3000啊、5000啊不等，具体嚟讲咧系以合同为准嘅。
1: 但系我有啲唔明啊，既然医疗行为咧冇100%嘅保证，但系点解啲保险公司咧愿意承保呢？
0: 其实我哋系咁样谂嘅，保险公司都系一个商业嘅机构嚟嘅，咁佢哋每一分嘅成本都会计得好好，咁既然保险公司愿意帮我哋去承保呢个失败嘅可能性，说明我哋失败率系非常低嘅，咁人哋计个数，咁说明我哋技术过硬，先会过嚟帮我哋去承保嘅，系咪先？
1: 明白晒，麦医生，我哋有位听众打电话嚟话，佢啊68岁，缺牙好多年啦，牙槽骨咧吸收得好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样，对于呢一类牙槽骨条件唔好啊，又或者其他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嘅朋友咧，佢哋往往咧会更加担心种植嘅风险。咁而有咗呢一类保险服务，对于佢哋嚟讲，系咪应该会多一份安心咁咧？
0: 是啊，除了我们三甲医院这个医疗保障之外呢，有这个保险的话，就会使到我们顾客话啊，既然我们有保险，我们会更加安心咯。
1: 好似啱啱提到嘅听众啊。牙槽骨吸收得咁犀利，薄到好似张纸咁，以前听讲仲种唔到牙添嘅。
0: 系啊，其实咧，按照我哋几年前咧，我哋讲法就系啲牙齿啲骨头好薄咧，我哋确实系种唔到牙齿，因为按照以前嘅做法咧，我哋要譬如话要喺骨头入边要植好多骨粉，等佢半年到9个月先可以种牙齿，大概咧冇牙到有牙咧，可能要成年嘅时间。但系咧，而家咧，我哋有新技術，譬如話我哋叫做 V2V 專利缺骨技術。咩叫 V2V 專利缺骨技術咧？就係我哋以前就只可以放骨粉，咁而家嘅話咧，就可以譬如話我哋上頰骨有幾嚿骨頭，20岁到80岁都可以用嘅，就呢個骨頭係唔會吸收嘅。咁我哋咧就斜住打釘，4到6粒釘就可以恢復到12到14粒牙齒。咁我哋朝早，譬如话我哋8、9点钟种牙咧，下午3、4点钟就可以带牙上去噶啦。咁可以实现到当天种牙、当天有牙、当天食嘢嘅做法。
1: 听落咁啊，真系好消息啦！即系话技术嘅进步，令到更加复杂嘅情况都有咗解决嘅方案。嗱，麦医生，节目就快结束啦，最后可唔可以俾啲核心嘅建议我哋啲准备种牙嘅听众呢？
0: 咁我可以讲3点啦。第一个咧就要睇医院嘅资质，无论我哋各位去边度种牙，都要睇睇我哋嘅资质。譬如话例如禅医系一个三甲医院，咁我哋嘅资质咧系好全面嘅，所以咧我哋呢个检查系非常严格嘅。咁咧就如果大家过嚟咧，我哋种牙就比较安心啦。第二个咧就睇医生啦。譬如话我哋种个牙齿，对于我哋医生嚟讲都系打钉跟住整牙齿，但系咧呢、这个细节系好重要嘅。譬如话我哋打钉打几深啊，缝合要缝几耐啊，或者系呢个牙齿点样调啊，都要每一个细节都要去认真去琢磨嘅。咁我哋譬如话我哋医生咧就每一年都要去考试啊，每一年都要攞相应嘅资质。咁咧如果系外边嘅医生咧，可能就会少呢个程序咯。第三个嘅话咧。咁啊，睇下啲產品同埋售後嘅保障啊，譬如話我哋啱啱講每一年過嚟復查一次啊，但係咧外邊有好多倒閉嘅診所，譬如話你今年中咗，可能第二年就唔喺度啦。咁呢個咧長期嘅保障係好重要嘅。咁第四個就啱啱我哋講嘅，有啲植體係有保險嘅。咁我哋咧如果係追求一啲比較穩妥或者比較高質量嘅一個植體咧，咁我哋可以選擇呢個保險嘅業務啦。
1: 多謝麥醫生嘅分享。種植牙咧唔係一次過消費，而係一項長期嘅健康投資嚟。选择一份长远的保障，远比单纯追求低价更加重要呢。找一间有实力负责任的机构和医生，就是为自己的健康找多一份安心。再次多谢麦医生今日的分享。牙齿有问题 就嚟蝉衣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粒粒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蝉衣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同艺川亲子动手捻图。

0: 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2: 今个月25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华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环保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大气环境整治、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咁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有边啲啦。咁先睇下咧，佛山大道咧就系绿景路段咧，而家系往大沥方向有慢。海百路海百立交咧就往广州方向。咁仲有佛山实验学校周边，包括深华路同埋河源路都排咗队啦。咁仲有东平路嘅南海实验中学路段有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我系大田。
5: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早上陈晨。
6: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4: 天气怎么样？
6: 预计今天上午的话，我是多云见晴天气为主，阳光还是比较充沛的。午后的话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考虑是在35到36摄氏度左右。
4: 嗯，接下来怎么样？
6: 明后两天的话，考虑我是还是有一个雷阵雨，局部可能是有大雨到暴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然后今明几天的话都是高温雷雨相见，大家一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二是要谨防午后雷雨的影响。
4: 嗯，好的，谢谢。
5: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公示出炉，佛山有五个特色产业集群入围。
4: 佛山市的内江河水水势上涨，会在今日出现洪峰水位，水民部门提醒市民尽量远离江河沿岸，切勿在江边逗留。
5: 佛山今年将全面实行实名制扣瓶装气，取消用户自行到站提气瓶，由企业统一配送。
4: 广东高考上昼11:30放榜。
5: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
4: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5: 国产小客车今后能够实现当日购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
4: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7: 早知佛山。
4: 第2026年的普通高考评卷工作已经完成，省教育考试院授予上午11:30开始向已经在高考报名系统绑定的手机号码推送成绩。到中午12:00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百度智能小程序查询成绩。7月5号上午10:00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微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百度智能小程序自行下载并打印成绩证书。
5: 2026佛山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全国高考综合场6月26号将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全程免费。活动汇聚了包括985、211、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通本科、职业本科、优质专科等超过150所院校，适配各类考生的升学需求，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加免费一对一咨询。
4: 省工信厅发布公示，2026年广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已认定名单，佛山一共有五个特色产业集群跻身。另一个集群就地理上横跨有禅城、南海、三水三个区，产业上串联起光电信息、泛家居建材、衣卫新材料、绿色纺织、食品饮料五大赛道。他们不单只可以享受省级财政、金融、土地、人才、产业基金等全方位的政策赋能，更拿到了申报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的入场券。佛山自从2022年开始，已经是累计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有17个，其中氢能、机器人制造、安全应急、高分子功能材料等集群已经进阶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5: 中国农工民主党佛山市第13次代表大会昨日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农工党佛山市

0: 第十三届委员会。会议指出，新一届委员会将聚焦中心大局，进一步凝聚全市农工党党员的智慧和力量，为开设佛山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助推再做一个新佛山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九三学社佛山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亦都寻日召开，圆满完成九三学社佛山市委会的佛山市委员会的换届。九三学社佛山市第九届委员会领导班子话咧，会团结带领全市的社员，坚守多党合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提出更多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好建议，全面提高社会服务工作的实效。
0: 民盟佛山市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民盟佛山市委第十六届委员会。会议强调，民盟佛山市第十六届委员会要聚焦中心大局，聚焦十五五发展关键课题，切实做到参政为公、实干为民，坚持从严扎实，加强人才和基层组织建设，为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作出佛山民盟新的更大贡献。
1: 受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6月22号的17点30分，西江干流母孙水文站的流量涨到每秒25000立方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是今年我国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广东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预测，佛山市内江河水势会持续上涨，并在今日出现洪峰水位。预计今日中午前后，西江干流控制站马口站将会出现4米左右的洪峰水位，低于警戒水位是7米半，相应流量大约是每秒24000立方米。到现在，佛山市主要的江河控制站点的水位都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文部门提醒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最新的水雨情的信息，注意防范中小河流的洪水，落实提防安全巡查管控措施，及时做好防御和避险减灾工作。市民要尽量远离江河沿岸低洼易涝地区，切勿在江边垂钓、戏水以及停放车辆。
0: 佛山发文进一步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今年将全面实行实名制购瓶装气，取消用户自行到站提气瓶，由企业统一配送。同时年底前全面取缔违规挂靠经营，送气工必须同燃气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购买社保。根据文件，餐饮等人员密集场所必须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同时设立奖励机制，鼓励送气工、社区网解员以及系群众举报非法参运、易夹迷、违规运输等行为。到明年，佛山将基本完成瓶装气企业规模化整合，强化智慧燃气监管平台功能，实现气瓶冲装、配送、安检等8个环节全流程数码，力争到2028年基本建成燃气生命安全工程体系。
1: 佛山启动水务安全生产月活动，以实景教学、实景识险、以赛速学、实操练兵等多元载体，紧盯机坑沟槽、有限空间、占道施工、临时用电这四大高危作业，全方位夯实水务安全的生产根基，以过硬的安全技能和管理保障护航全市水务民生工程高质量推进。
0: 南海区昨日在桂城街道陆某为商住项目组织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演练围绕高坠、物体打击和火灾三种事故类型，参演人员都快速反应、科学施救。演练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观摩的模式，到场观摩人数超过450人，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突破15000人。
1: 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计划以自有的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不超过20亿元。这次回购的股份用于两大用途，一就是注销并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二是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是股权激励。截至到今年3月31号，海天味业总资产大约是483.79亿元。按这一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20亿元测算，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4.13%。海天强调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这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0: 东鹏控股发布公告，披露公司已经在6月18号完成首次股份回购操作， 以自有资金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入自家公司股份。

0: 标准。
1: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骨一，哪里不舒服用在哪里，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2: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防冻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早晨，从946出发，
7: 早知佛山，
8: 继续回来节目。南海狮山嘅朗晴居小区门口咧就有块空地啊，最近咧就改造成咗收费停车场，仲装上咗道闸。小区商铺嘅啲老板就真系牙痛咁声啦，就话自从停车场收费之后，呢啲生意少咗一半。情况到底系点样嘅咧？咁小强热线记者去了解过。
9: 由店主提供嘅现场视频睇到，夜晚九点左右，停车场一边道闸入口俾大量违停嘅车辆塞到水泄不通，车辆冇办法正常进出。而店主日头影嘅相亦都显示，另外一边道闸嘅出入口同样系塞满违停嘅车辆，严重阻碍通行。睇翻停车场里边，佢系空荡荡，几乎冇车驶入停放。
10: 那边很少能正常出的，就来到这条杆这里啊，挡住啊，完全连电动车都出不了啊。
11: 反正就是15号开始。

0: 17条措施。
1: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发文，今后咧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咗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日买车、当日缴税、当日上牌。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以及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预计每年将会有超过2000万辆车可以享受到这个便利。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联合发文，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者取消反担保要求。
1: 工信部正一度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定修订计划项目意见，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的技术要求。其中人形机器人变电站场景技术要求主要技术内容就包括建立适用于变电站人形机器人的术语体系，规定变电站机器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全流程管理等，将为行业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和测试评价的方法。而计划制定的人形机器人家电制造场景技术要求里面就话，家电制造场景应用人形机器人作业的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将为厂商提供明确的技术发展方向，还能够帮助应用方更有效地评估和优化人形机器人的工作性能，为人形机器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评估提供参考。
0: 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昨天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零成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事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1: 全球第一艘10万吨级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的商品鱼起步工作。苏海一号配备了15个封闭式的养殖仓，有效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
0: 来看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分是4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同加纳是0-0打和，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到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是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L 组巴拿马对克罗地亚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稍后10点将会开始 K 组哥伦比亚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比赛。
1: 讲回看世界杯，不知道我们佛山球迷是用什么平台来看，大家也可以留意就佛山广电推出的世界杯观赛宝藏组合。佛山广电的 4K 超高清机顶盒，再加上千兆宽带，再加上广电 5G， 除了有 CCTV5 以及 CCTV5+ 的赛事直播，还有广东体育的粤语解说，搭配埋广电 5G 大流量套餐，即使出门在外看直播都不怕担心那个超流量了。佛山广电网络也特别推出世界杯的专属活动，参与线上互动还有机会可以赢到华为折叠屏以及电视机这些大奖的。有二星级观赛体验的市民可以拨打广电的客服热线96956，或者去到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城城南庄村级工业园治污和海绵城市协同推进的成效，将会请来城城区生态环境部门建设方专家和园区代表，围绕治理经过、水质改善、内涝缓解以及园区品质提升展开访谈。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